0: 小意思，小意思。
1: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2: 发布就是及时的啊，在一定的领域之内啊，告诉大家啊，有一些的这个错误的或

0: 机关的走访调查啊，还有呢属地的街道社区呀、啊、的排查啊，包括调取啊接触警的一些记录、核实户籍、住校，确定不清不准，我们就不要乱说啊，可以把这些这个需要澄清的一些问题呀、啊、啊现象啊。告诉我们阳光热线，我们会第一时间里呢与涉事的相关单位去联系，把您所关心关注的一些事情的真相啊，通过我们的调查，市营街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这个车流量通行的缓慢啊，又来了一条这个道路路况的信息，提示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啊，耐心的等待。这状态吗？
1: 他是农村的交的社会零活，就是交15年线这个。
0: 我然后一个月一个月给100块钱，你是听来的对不对哈？
1: 不是听来的，街道贴出来了，我看我这个街道上也有啊。
0: 啊，那就按照困难人员
1: 灵活
0: 贴
1: 呀、啊，
0: 对不对、
1: 啊？农村那个，农村的
0: 农村的这个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是这意思不？是这个吧？
1: 对呀、啊，对呀、
0: 啊，嗯。有些时候呢，这些这个重要的信息呀、啊。我们别一看，
1: 写农业户口还是市民户口？
0: 啊，这是
1: 主要问这个农村的他给不给？
0: 这个是这个，你刚才所说的是农村灵活就业人员，其实我们大家
1: 他没写农村和市城市的。
0: 啊，就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现在就是说这个信息来源地，你已经知道是在哪儿，直接就去问询一下，把这些。问题呢都问清楚了啊，因为现在目前来看，我们了解到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说你所说的这个100块钱发放的，它不是养老金，是社。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城乡，首先城乡的这个社保补贴啊，就是就业困难补贴啊，是指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啊，那你就可以看一看，根据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申领的一些条件啊，看够不够。我还是建议，就是说什么呢？这件事情，咱们还是跟这个社保署办这个属地的经。

0: 我就听着那个找听这个什么这个那个那员工热线，我听这个，始终没听到，可能是
1: 现在
0: 跨
1: 就
0: 着
1: 开
0: 或者
1: 始了，您现在就可以那什么了，哎呀，城乡居民医保一直到12月份就截止了，啊，截止了之后呢，干什么？整个大数据都要形成一个分析啊，怎么样，交了多少，谁交了，谁没交，这个就说这个意思啊。去接待客人的时候，我也看到公交站牌那个区那个位置啊，都有相应的一些城乡居民医保啊，包括养老保险呐、这个缴纳的一个宣传栏啊。那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也应该具备这样的一种这个搜集信息的这样的一种意识，看一看，哎，那里头就有体现，体现的就是说10月份20号呢开始就正式缴纳2027年居民医保，哎，这个时候呢，我还要告诉您啊，手机尾号为91666。这个社区的网格人员，包括就是说我们家里的这个方式呢，也是太方便了啊，线上的线下的都可以啊。等我们的这个消息吧，好不好？今天呢，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政策到明年的2月末来截止。这个信息呢，我们弄准确呢，会告诉您，也会在节目当中呢，和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呢说说这件事情。因为这六啊，91666啊，好，
0: 幺八
1: 那
0: 六
1: 就这样
0: 零
1: 啊。
0: 六零
1: 好
0: 零
1: 好，您不要说了，您不要说了啊，咱俩是尽管是一对一的交流，其实在一对众啊。这个江南的口头语言就是您放心，是的，无论就是说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会给您一个反馈的啊，这也是一种尊重啊。
2: 我给他改装了，能开到80，倍儿快。
3: 这能行吗？
2: 行。
3: 哎，你怎么骑机动车道上去了？危险能行吗？
2: 行，这儿多快呀，道还宽。
3: 红灯，红灯。
2: 嗨，那是管汽车的，咱那车没事儿。哎。
1: 现在我们看一看路况信息再次传到我们直播间了。哎呀，这个也是需要大家伙儿注意。临川路在中央南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还有呢，在中央南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这个车辆通行比较缓慢。哎呦，这个就是在我附近呢，你看啊，心情愉快，还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公众号未有发来的信息。刚才在问。说这居民的城乡医保啊，新生儿能可以参保吗？新生儿可以参保的，出生90天内啊就可以这个参保啊，它不受集中缴费期的限制，也没有什么相关待遇等待期的这个限制啊，这个注意一点就可以了。大家伙呢关注的还是说这个城乡居民医保这个缴费的这个时间啊，现在呢我们查到的是10月22日，在易县黑山12度，这也挺不错了，没有进入到个位数了。但是从这个最高值和最低温度值上来看，这个温差呢还是挺大的。你比如说黑山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多少度呢？24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10度。说这个，现在视频没有吗？我看一看啊，这个不可能吧？家人们，没有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见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吗？我再刷一下啊，我再刷一下，而且呢，非常顺畅啊，非常顺畅，渴望好心情啊。这个说啊，为啥有时没有啊？看不到视频，只能听收音机了，哈哈，是这样一个意思啊。对不起啊，因为我们这个。终端显示器呢，从系统上带来的这字形啊、字体的没法调啊。那么看看这个显示器离我的距离又很远，多多少少呢，有的看不清楚啊。有些特殊情况，有一些直播的一些要求的话呢，我们就得暂停视频号的这个直播。这个说的很直接了啊。在此呢，我们一些山区，从这个10月8号啊，我们得到了一个云南的警方。还有林业部门传来的信息，说这个云南迪庆州啊，国庆节期间呢，有2名驴友就轻信网络徒步，野游，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全力进山开展搜寻救援，哎，终于啊找到了这2位啊，但是呢，相关的一些

0: 救援的一些费用啊，也不小啊，9万多块钱。而且呢，相关的这个职能部门又做出了行政处罚，背起来想哪儿去就哪儿去，不是那样的啊！大家伙儿就一定要注意，而且呢，一定要遵守自然保护区的相关法律法规，切勿轻言的相信啊，这个网上流传的各类啊，这个野线徒步的轨迹啊，也禁止呢擅自的闯入自然保护区。喂，哎，手机尾号为13876，您贵姓啊？
1: 姓白，
0: 姓白，白先生啊，我特意在您的手机号做了这个标记啊，简单的垃圾清运费，还有申公灯钱。如果要是说这申公灯包括在内呢，也有可能是这个啊，申公灯是单独的，不包括在内，那也就是垃圾，我们记录下来了啊。昨天呢就已经看到这条信息了，今天呢我们再督促一下相关单位，看看就是说这个在停车场解决。停车
2: 设进度等举措，继续保持较高的水利投资规模。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数据，2026年1月至8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20727.72亿元，基本医疗12813.17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收入7914.55亿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家次企业参展，意向成交额超5800亿美元，不仅实现了展品变商品，更搭建了商展变。本届大东会奖牌正式发布。长春大东会奖牌取名吉梦，延续吉字系列符号，与大东会国庆假期各地深挖非遗资源，推出沉浸式演绎、手工体验等多元文化产品，可观可感可测片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片方称以一菜一饭诉说和平的新的张力，导演文牧也表示，影片以战火中的中餐馆为切口，用美食与战争形成强烈对照，希望观众体会和平的珍贵。影片也借此探讨了战争中难有真正局外人的现实。影片8月11号在中国。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口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节目。
5: 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 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认真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开始啊，李老师呢想让大伙儿跟我一起，咱们先来听一段歌曲。

也许我们的父亲是工人，或者是农民，但是他们平凡而伟大，因为我们的父亲用脊梁撑起了一个家，一个人累死累活，好吃好喝的都留给一家老小，而有苦有难，他们却自己扛。作为儿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孝顺那个视你为眼珠子般的父亲呢？你可否还记得，父亲做工回来之后，在门外大喊一声"儿子"，然后把你，我还记得其他小朋友欺负你的时候，是你的父亲出头保护你。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离不开父母的陪伴和照顾。难道你们真的都忘了吗？今天李老师为什么会如此的感慨呀？嘴里嘟嘟囔囔的，我让你不翻身，接着就拿起了拖鞋，对着他老父亲一顿抽打。他的这一举动惊动了同病房的其他家属，那旁观者看不过去了，就生气的质问这个小伙子："你干嘛呢？你再这样，我就……"好气儿的在那儿打着、吵。你报啊，你报啊，你现在就报！我要是不打他，他还在那装病呢。前后累计打了16、17下，咱们说这老人本身就患有严重的疾病，在病床上痛苦的呻吟着。然而儿子的举动可能会让他更加的痛苦，甚至于说崩溃。所以说，当时老人发出了极其惨烈的那种哀嚎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哭声可能并不是因为肉体上的疼痛，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儿子在打他。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都认可这句话。我们也承认，老人生病的这个期间，子女正是人生当中角色最复杂的时候，工作、孩子、房贷、车贷等等各方面的压力纷纷而来，如果长时间的陪着老人，自己的事业、家庭各方面可能都会被耽误，多少会有些焦虑。但是打人的这个儿子，也不过照顾了自己父亲一周的时间，这是后来我们了解到的。就算这10来天你确实非常困难，就应该动手打自己的老子吗？这个病床的老人，他可是你亲爹啊！而且他还患有那么严重的疾病，咱怎么下得去手？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非常的气愤。李老师觉得这简直就是泯灭人性，冷漠至极。真的，我气得我都想问问他，你就不怕遭报应吗？当然了，有人也猜测说，能不能是这小伙子精神有问题？我觉得这是良心的问题。还有人说，是不是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对他不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好好的教育他。自古以来，百善孝为先，无论怎样动手去打一个老人，他就叫不孝。据说这个打人的儿子被拘留了几天，但是现在呢，这个父子已经是出院回家了。很难想象以后的日子老人该怎么过啊！我们就在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他都敢如此，回到家里没人的地方，他将会怎么去虐待老人？会不会变本加厉？所以说，我真的替这个老人捏了一把汗。而通过这件事儿呢，我也为咱们收音机前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深深的担忧。所以说，在此呼吁大家伙儿，如果我们罹患了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尽早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一定要尽早的跟李老师取得联系。我别的忙可能帮不上你们，但是我能让你们恢复健康，我能让你们谁也不拖累谁，能让你们真正的活得有尊严。其实咱们仔细想一想啊，我们只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哪怕我就是出去捡上几个瓶子、罐子，卖上点纸壳，是不是也能给自己弄一碗饭吃？我们到老了，其实怕的就是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的并发症，以及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这个结节增生，包括息肉、囊肿、瘤体，这些都怎么来的？这些疾病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啊？
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反复的跟大伙儿强调，我说这些疾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为什么我们把脾胃放到第一位呢？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

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我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这个水谷精微。人七天不吃饭就会饿死，三天不喝水就会渴死。那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我们吃的都有化肥农药，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也不行。再有你看我们喝的那个水重金属都超标，呼吸的空气当中都有汽车尾气，这不都是毒素，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吃饭呢也没个规律，就包括我们老一辈人也是，年轻那会儿啊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什么冷的凉的硬的有吃的就不错了，管你有没有营养的啊。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饿不，哎，现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哪有好的，对吧？别说咱们岁数大的脾胃不好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普遍脾胃功能都属于不和的一个状态啊。而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我告诉你，你就会气血不足。你气血不足，我们各大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你说这功能它能不衰退吗？再加上脾胃那是后天之本，我们消化吸收呢就靠这个脾胃，同时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你脾脏功能低下了，我告诉你，人的这个免疫力就不行，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所以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啊，这也是有道理。再有就是血脉，血脉它是营养通道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血脉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人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一把把的吃药都没有用，对吧？你觉得我这个指标好像下来点了，但是你看看高血压吃了多少年降压药，控制到最后动脉硬化心脑意外了，吃了多少年降糖药的打着胰岛素的，你瞧瞧病发症哪个少了，心脑肾眼是不是都出现问题了？所以大家别在那儿自欺欺人了，我们身上这些疾病来讲都是血脉不通，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得靠血脉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血脉要是淤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堵哪儿你都难受，僵麻肿胀疼，你说遭罪不遭罪？严重一些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的就威胁咱们的生命。所以说血脉一定得畅通，多少疾病啊都跟它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以后，毒素就会累积下来积存在你的血液和脏腑当中，你说这还有好吗？血液不干净了，脏腑里边有毒素残留下来了，流体增生，囊肿结节息肉就都出来。所以为什么讲百病从肝肾来治，他们俩一个是给你解毒的，一个是给你过滤的啊。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你体内没毒素了，你说你干净不干净，你说你健康不健康？所以我一再的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实告诉大家，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你什么病都不会有。这一点咱们已经得到证实了，你看用上我们发酵中药多大年纪的都有，病情严重的有很多，对吧？那找我看病的都是在别的地方吃了好多药效果不佳，医院三进三出花了多少钱没能解决问题的，但是用上发酵中药之后，你瞧瞧很快就见到了效果，一天比一天好，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浑身哪哪都感觉舒服，这是因为咱们治疗方向准确了。你像我们这个方子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三通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在市面上来讲咱找不到第二个啊，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就这样的配方它是举世罕见。而且为了确保疗效，我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要确保是鲜活的野生的。你像这个药房里啊，咱们去抓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你带回家喝去吧，干喝也不见效。找到老中医给你开的那个方子，那一副药也不少钱，而且他一副药时间很短，很可能两三天，多说一个礼拜啊，还花不少钱。关键你见不到效果，因为它药材质量就不行，再有就是工艺不行。传统的炮制方法，这个药效已经大量的流失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们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这个工艺

0: 很重要。就比如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菜肴的味道不一样，啊，它一样的食材，同样一条新鲜的鲈鱼，张三做一个味儿，李四做又一个味儿。你小食堂的厨子做出来是一个味道，五星级大酒店他做出来又是一个味道。同样的食材就在于工艺的不同。而发酵中药，咱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证实排错取证，我们最后再根据某种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终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而且经过发酵以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拜，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干，但是咱们成本高啊，老师想要低价推广怎么办？我研发出来的药品如果老百姓用不起，那就没有意义。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就没钱。我知道患者有病了吃不起药，有好药又用不上，所以凭借我个人能力，我能帮几个我就尽量去帮。啊，我献出配方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应该是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啊，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你把赚的钱拿回来补贴给咱国内的患者，因为我对厂家就一个要求，国内低价推广，一片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呀。不让你们为治疗犯愁，不用你们卖房子卖地，但是有一样，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医治，慢性病真的是拖不起。现在死亡的10个人当中，8个全都是慢性病。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有问题呀，赶紧跟老师取得联系。不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
2: 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利，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
1: 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呀，你看我现在用了这个发酵中药有2副药了，我还能够稍微抬弄起来一点儿，走道的时候不行，这个脚呢抬不起来，拿个东西呢也拿不住，手呀都跟着鸡爪子似的，吃饭的呛，喝水也呛。不过幸好啊，这个说话倒是没有吧，吃这个降压药，高压一般都是在178，低压的还在100左右嘞。
0: 那这压差太大了啊，要不然说不会出现脑出血呢。就脑出血的前提呢，就是基础性疾病一定是高血压，啊，再一个呢就是动脉硬化，啊，就血管太脆了，都钙化了是吧？
3: 对，科长你说对了，成天都是头晕、脑袋胀还疼。
0: 你看看，其实，在医院里边花好几万也没治好。妈，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叫术业有专攻，啊，西医是干啥的？咱就说简单点，花好几万，实际上是把咱的命给保住的， 西医做不了啊。慢性病就是病情稳定之后，我们要想恢复还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就一定得靠中医。而且这也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事儿，这是一个持久战。因为咱这个病啊太重了啊，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药力不够，每次的从鬼门关走这么一遭，能不能走回来就不是。

0: 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且在效果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越是用过其他乱七八糟药的患者呀，他一对比他就知道了。咱们发酵中药老师曾经跟大伙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说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把发酵中药研发成功了，但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呢，是把这个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药啊，这是我值得骄傲的事儿。嗯，
1: 是是是，李老师呀，你看我现在呀不求别的，就是呀让我活的时候吧少遭罪，快快乐，
0: 想开了对吧？
1: 可不是想开了吗？我也算是死里啊回过来一回的人了。不过你看我现在还有一个要问呢，就是你看我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药有没有啊，
0: 嗯，
1: 还有呀，你看我这个工资呀，虽然是退休了，也没有多少了。
0: 发酵中药呢，由于特殊的一些原因，现在出口海外的时候也经常的受阻，所以说这个厂家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巨大的，这一点呢我也特别的理解啊。给咱们这个一块钱的名额呢，现在不是很多，你们自己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下有没有。那我跟你讲，到时候无论是肢体还是语言，全都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虽然多多少少呢比没病之前呢相对会慢一点，但是外人估计都看不出来了。那这是老师答应你能够恢复到的一个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咱们给你是进行三级寿延年，老师能帮你的呢就是这么多了。那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看看自己当地有没有名额，好不好？
1: 那好好好，那我都现在呀赶紧打电话去。那再次谢谢您老师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照心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这心里吧就憋得慌，喘个大气儿才能过来点，胸口吧就像压了个什么东西，就觉得憋气。要是你说走道多了吧，或者是着急上火，就更不行了。
0: 嗯，
4: 而且吧我还时不时犯心绞痛，差不多一个礼拜就能犯三次。一犯病啊我就得吃那啥速效救心丸呗。哎，吃上说心里话能缓解缓解，但是没过几天又犯了。这一天呐就是提心吊胆的生活。另外我姑娘吧也孝顺，就怕我出事，天天嘱咐我吃药，出门要小心，哎，要带电话。
0: 怎么样啊？
4: 是我错了。
0: 那不是错不错，是摇啊。一旦发生危险了，那真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

0: 行动停止会，注意自己安全。家里人虽然担心，但也理解，这么多年他们早就习惯了。
1: 就是每一个啊，做了公益事业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通情达理的啊，一个善良温柔的家庭成员。
0: 对对
1: 那这个过程您持续了多少天？这次九月，
0: 我们跟咱们志愿者去了有大概来回有三四天，
1: 三四天的时间。主要是运送物资吗？
0: 对，咱们锦州代表咱锦州运送了两大卡车这个物资，有主要是矿泉水各方面，还有一些那个应急救援的。
1: 那您到那个灾区去开展救援，在郑州现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0: 我最深的印象就是灾情的严重和老百姓的坚强。看到那些被水淹过的街道房屋，心里特别难受。尤其那个在那个路上过路，看着那个在那个那时候玉米啥的全都被淹死了。但同时也看到全国各地的人都往那边赶，有救援队，有志愿者，有送物资的，那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场景，真的让人动容。咱们中国人关键时候就是能凝聚一股绳。
1: 像是这样的灾区救援或者疫情当中呢，挺身而出呢，是属于重大的突发事件，那咱们常态化的一些志愿服务是什么呢？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今年夏天也是确实比较热哈，热的有点不像咱们平时的锦州。那这时候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公益服务呢？
0: 我们是会给环卫工人、给消防官兵送些清凉。重大突发事件毕竟是少数，公益更多时候是日常的、细水长流的。环卫工人每天凌晨起来打扫卫生，消防官兵随时待命，他们都很辛苦。夏天送点水，冬天送点防暑用品，东西不多，但他们知道有人惦记着他们，这就够了。公益不一定要做多大的事儿，点滴小事坚持做就是最大的意义。
1: 其实呢，多么宏大的公益背后，也都是每一个普通人做出一个细小的贡献，共同去累积的。尤其是像这种夏天，环卫工人能够有一杯冷的水喝，是很幸福的事情啊。吕大哥年轻的时候是在咱们这边当兵，据说您是在某一地看到一个荒山的时候，就萌发了一个年轻时的梦想。你先把这个梦想给我们讲一下。
0: 就是我那时候当兵的时候，在那个也不远，大锦州人应该都知道，在那个边墙子，边墙子一个关节沟。我们是通信兵嘛，然后我们巡线的时候看到有些山上那个树木非常少，有什么少呢？因为我在铁岭当兵，铁岭那边那个这个树非常茂密，这山上不像咱锦州这些树相对来说少一些。当时我就有一种想法，梦想就是我要有机会，我会把这些荒山种上树，然后让那个荒山披上绿装。
1: 吕大哥那年多大？
0: 哎呀，那年应该是25、26岁吧。20年前。
1: 我真的是觉得很敬佩啊。25、26岁的时候，没有想的是个人的一些什么生活呀、享受啊。他看到咱们锦州这边的荒山的时候，是在想我什么时候给他种上，能种得像铁岭那么茂密啊，这种真是家国情怀啊。然后但是那时候也就是想一想，
0: 并没有付出时间。
1: 什么时候这个梦想实现了呢？
0: 这个就是转业回到咱们锦州以后，然后尤其是成立这个发起以后这个志愿者协会，然后有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们那个有机会去这个锦陵水库搞一次我们一个森林防护吧。然后当时有一片退耕还林的土地，大概1052亩，然后跟那个这个咱们锦陵水库经营管理公司一个经理就商量，我说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地，让我们植树造林。他说那太好了，因为我们那儿正好有那个退耕还林1000多亩，都给你们吧。当时我也很感动。
1: 你不觉得压力很大吗？
0: 不对，越多越
1: 给了那么多，
0: 多多益善。
1: 就锦陵水库保护区啊，那这个第一期植树得植多少棵？
0: 我们种了大概10000棵。
1: 10000棵树。
0: 因为选址在咱锦陵水库保护区吧，是因为那个 那里对保护母亲小林河有重要意义，
1: 嗯，
0: 但说实话推进过程确实有点不容易。
1: 嗯，
0: 嗯，然后就是因为协调土地，就是我当时去跟那个经理沟通，嗯，我啊还有点胆怯，害怕人家不给咱们，不让咱们种怎么办。
1: 嗯，
0: 我当时没想到那个经理很支持的，然后就是组织人力，因为一块个树木

0: 窗口志愿者一颗颗种下去，但是这个后续养护种下去还得保证活下来，好的大家都支持，相关单位也给了很多帮助，然后我们在帮助者上，我们每年那个这个植树节也会组织志愿者去日养，去给树浇着水了，除草之类的。
1: 好，这个年少时的梦想在20年后啊，终于变成了一片绿荫啊，在锦陵石窟旁边种下了这片树林。这片树林是起了名字的
0: 啊，对，啊，我们那个
1: 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那个，因为咱们锦州有一个英雄叫梁思英，他就在咱们这个四英桥洞那块呢，然后我们有时候组织去那个地方，学习梁思英的精神。后来我在想，怎么把这个梁思英精神让大家更多知道呢？然后正好这个公益林，我们就想到了给他起一个叫做梁思英公益林。因为梁思英是我们锦州的英雄，首先炸碉堡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我们协会很多活动都在思英街道，跟英雄的名字有缘分。发起这个公益林，一方面是想把学习烈士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另一方面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让英雄的名字和绿色生态连在一起，既传承红色基因，又为家乡添绿，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1: 那现在这片林完成了吗？造林的工作
0: 已经做了2期3期，这后期现在就是去除草，然后给它认养出去，让大伙每个人都贡献一些力量。因为要认养就像那因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嘛，我现在种了21年种，现在有5年了，再过10年估计都能成林了。然后我们去的时候一个问题就是交通不太方便，因为那边那个需要借道北部山景区，或者是绕到那个这个爬山越岭。
1: 但也是可想而知是克服了挺多困难的。
0: 对，在这我插一句，这个要想不想插，咱们锦州就明长城那边有国塔队有一个烽火台，我今年我们去年我们去森林防火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给立了一个明长城古塔一字队。我将来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将来咱们有那个国家上有个森林国家长城森林长城国家公园似的，如果他能把烽火台北部山景区的烽火台跟那个我们公益林们经过的烽火台连起来，给修复一段长城，那就会更有意义了。
1: 就是形成一个新的景区，就绿化我们先做好了，这有一个遗址
0: 对，
1: 那我们这一段要艾特一下锦州文旅啊，考虑一下。虽然说这个不是每一个心愿都能够实现，但我觉得，吕中亮大哥呢，他一直以来都想着为这个社会做一些好事的啊，而且20年前的梦想，哎，这不就实现了吗？而且实现的方式还是挺惊人的，那么大的一块地啊，3万多棵树了吧？
0: 现在有了，
1: 有3万多棵树了啊。就不管怎么说，这些树啊，一棵一棵种进去的，然后绿化的呢是咱们的生活啊，保护的呢是我们的母亲河小林河啊。向每一位参与了这片公益林工作的志愿者们表达一下感谢。种树是一个体力活儿，那么还有一个体力活儿呢，叫巡河，大家有听过吗？咱们发起了一个叫河流守望者志愿者河长啊这样的项目，每个周末要带队去巡河吗？
0: 对。
1: 您巡的是哪一段？
0: 小林河古塔队，就是从锦陵水库到咱这个中央大街南桥。
1: 那这挺远的一段啊。
0: 有大概有7公里。
1: 是吧？而且这巡河呢可以开车巡吗？
0: 不行，不行，因为咱们要徒步走一下，看有没有钓鱼的，看中间有没有垃圾，咱们捡一捡。
1: 有没有谁往里面
0: 对
1: 倾倒一些这个什么不明液体的这种？
0: 这种没有，因为咱们锦州保护是非常好。
1: 那还好，那还好。那您觉得这个活儿好坚持吗？
0: 这个也容易也好坚持，也就是叫什么呢？最难的是坚持，周末大家都想休息嘛，然后也都有各自的家事，谁家都有孩子，谁家也有老人，但巡河不能停。夏天冒着大太阳，冬天冒着寒风，有时候确实会想今天要不要就要不就算了，但一想到这条河是咱们的母亲河，想到那些随手扔的垃圾如果不清理会污染水源，还是咬牙去了。坚持这件做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做着做着就成习惯了，习惯就挺自然的，就更那个。因为如果到时候你要是咱们不组织，很多有的志愿者会问，咱们怎么不去巡河了？我就感觉哎呀，惭愧，不能

0: 那个方琴。
1: 是这个，为什么吕大哥一开始说难也不难？可想而知，就是巡河本身，技术含量不高。
0: 对，
1: 不是说哎，我也得有什么专业技能我才去巡河，但是坚持下来是很不容易的。
0: 嗯，对，
1: 嗯，尤其是，哎呀。好多人可能还是单休啊，你单休这一天的时间你要去巡河，啊，连来带去的话也是大半天的时间。
0: 对，一般都是在半天。
1: 咱们到重大的节假日也不休吗？
0: 重大咱们就是利用这个休息日来做这资源服务的，因为平时都工作嘛，然后咱们都是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做这个公益项目的。
1: 好，这事儿真是啊，这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好事儿。可能大家想不到说这巡河有多大的意义，但是呢，如果没有及时清理，那个水源就一定会被污染。
0: 对，因为咱小龙河直接入海了，到了那个渤海了。
1: 巡河一般大家还会带一些劳动工具吗？
0: 对，带一些夹子，然后黑的塑料袋，把那些垃圾给捡起来，放在那个垃圾箱里面。
1: 所以在这儿呢，咱们借着今天的节目，也是呼吁啊，所有这个听众朋友啊，所有的市民朋友，您无论去哪一个风景区，去哪条河边，哪个林子，啊，咱们除了照片，什么都不要那个轻易的带走啊，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轻易的留下。
0: 对
1: 啊，如果大家都习惯了，哎，我，吃的喝的东西或者什么随手用的一些东西，最后都能拿一个袋装走，那可能咱们这个巡河工作呢，就可以越来越轻松。
0: 是的，
1: 另外呢，咱们这个红心在线协会还有一些呢，例行的工作，比如说森林防火的宣传、垃圾分类的科普，在这儿我就感受到，就是吕大哥一直对于这个生态环保，个人是很看重的。你看，您20多年前就想过植树造林，然后现在呢，也做这些和生态环保有关的公益，为什么呢？
0: 因为环保责任是什么？受益者是咱们所有人。森林防火关系到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垃圾分类关系到生活环境的质量。咱们做公益，不能只盯着眼前的困难，还得看长远。把生态环保做好，是给子孙后代留一份家底。而且这些活动参与门槛低，普通人都能参加，也能带动更多人加入公益队伍。
1: 哎呀，我觉得这一点说的真的特别好啊。为什么要环保？因为受益的是所有人。
0: 对。
1: 还有呢，就像很多爱心协会一样，咱们也做这个关于青少年的红色教育活动。
0: 对。
1: 那您做这样的工作是想给青少年带来点什么呢？
0: 我就希望孩子们能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这么来的。现在条件好了，很多孩子对那段历史没什么概念，带他们去扫墓、参观陈列室，听老军人讲过去的故事，就是想让他们知道有那么多人为了这个国家付出了什么。不一定要他们记住多少大道理，但至少心里有一颗种子，知道感恩，知道珍惜。
1: 这种红色教育啊，除了学校要去做，其实整个社会应该给孩子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包括咱们像这种志愿服务工作，也是进行社会化的覆盖。那您和青少年接触的应该挺多了，包括大学生朋友。
0: 对
1: 啊，我刚才听吕大哥介绍说，参与志愿服务的大学生是目前的一个主流力量。
0: 主流的。
1: 那您觉得年轻人对于军人呐、国防啊这些认知上有没有需要提高的部分或者需要注意的问题？
0: 说实话，现在很多孩子对军人的认知主要来自影视和网络。有的觉得很酷，有的觉得很遥远，真正了解国防重要性的不多，知道军人日常训练有多苦，肩上担子有多重的更少。我觉得这不是孩子的问题，是我们宣传教育还不够，所以我在坚持做红色教育，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老兵，听听真实的故事，比看多少电视剧都管用。
1: 在这也是希望孩子们不要通过手机来了解这个世界，有机会的时候应该去亲自体验，亲自去感受。因为吕大哥啊对这个绿色环保做出的贡献，所以吕大哥呢这个家庭也获评辽宁省绿色家庭。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爱人和孩子不但是口头上和精神上支持了，他们也跟您一起做公益了，是不是？
0: 对的。
1: 这一定是大家一起做才行。和他们说点什么吧，可能此时此刻没有在看直播，但过后呢咱们会有一些视频，能够让他们看到。
0: 说到家人，我心里挺愧疚的，做公益。

0: 占了很多时间，家里是大多是爱人在操心，
1: 嗯，
0: 但他从来没抱怨过，有时候还带着女儿一起参加活动。女儿虽然小，但跟着我们捡垃圾、发传单，慢慢也知道帮助别人是好事。霍兵绿色家庭是对我们全家的肯定，也是继续走下去的动力。嗯，我会以此为起点，继续做好公益活动。
1: 嗯。虽然啊，不会说每一个家庭啊都会去获评这个辽宁省的绿色家庭称号，但是啊，这种家庭内的环保，对外界环境的珍惜啊，对生活资源的一个节约，我觉得是每个家庭啊都值得去践行的。问一个特别老生常谈的问题啊，因为参与咱们这个节目访谈当中的公益团队挺多的，做好事儿不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嗯，吕大哥刚才也提到了，咱们是多少人的时候就人数到多少必须要去报备？
0: 超过50人，
1: 50人是要去报备的。
0: 公安派出所报备一下。
1: 嗯，就不是说随心所欲的去做。
0: 嗯，对
1: 啊，所有的事情都有自己的制度。那么这条路上，你走了这么多年，有没有过不被理解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是挺傻的，有这样的时刻吗？
0: 肯定有。有时候忙了一天，回到家累得不想说话，有时候也会听到一些风凉话，说图啥呢？这都是一些傻事。但这种时候，我就想想那些被帮助过的人，想想他们脸上的笑容，想想一起并肩作战的志愿者们。就觉得值了。咱们当兵的什么苦没吃过，这点委屈不算什么。调解的方式也很简单，跟战友们聊聊天，或者干脆去寻滩河看看那些树长得怎么样了，心就静下来了。
1: 就不去多想啊，然后静心去看眼前的事儿，看看自己的成果。
0: 对。
1: 吕大哥呢总说一句话，这句话咱们也常听，就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点滴小事帮助他人就是最大的欣慰。那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悟呢？
0: 这句话是我做公益多年的真实感受。帮助别人表面上看是付出，但其实收获更多的是自己。看到留守儿童能上学了，看到果农的枣卖出去了，看到环卫工人喝上我们送的水，那种心灵的满足感是别的东西换不来的。不用做什么惊天大地的事，大事惊天动地的大事，点滴小事坚持住就是最大的快乐。这就是助人乐我快乐的意思。
1: 那有没有这些年您帮助过的人回过头来跟您一起做志愿服务？
0: 有些就是当时那个我应该是想想啊，尤其是我遇到有个这个在家待业的农待业的一个青年农民。有一次他家疫情时候有一个北镇孕妇需要买药，他那个因为咱们风控多了买不着，然后我们就联系这边这个联系咱锦州的，咱们买完药以后。在有个风控，不是咱们锦州不能去北镇，北镇不能来锦州，有个那个叫分级点，我们锦州买完以后给送到那个北镇，这后来母子平安，他们就是新冠疫情以后这孩子长大了，他们也在当地做了很多这个公益活动。
1: 因为当时受到了这种接力式的
0: 帮助，当时他们需要一种保胎药什么药，我就都忘了，就是需要咱们这个在咱的妇婴医院买完以后，再送过去。因为咱们这儿他们过不来，咱们过不去，咱们想了一个办法，我们送到这个那个交界线那块儿，就这样。
1: 因为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吕大哥答得有点犹豫了呢？因为他的这个储存是特别多的，是吧？类似的事儿也特别多。红星在线协会呢，现在的注册志愿者呢是网上的注册，我看是1900多人了。然后呢，吕大哥又说他个人微信，就刚刚那个，从部队回来的时候，微信的朋友圈里边500人。
0: 对，不到
1: 现在告诉大家是多少人了？
0: 8402人。
1: 绝大多数都是因为
0: 90%都是志愿者，
1: 是吧？所以呢，就一问他，说有没有跟你一起做志愿的，然后脑子迅速的在想，略过了很多名单。现在呢，咱们有这么多的注册志愿者，那对于这个协会未来的发展，你有哪些规划呢？我也能感觉到，咱们这次约采访的整个过程中，您好像忙很多事儿。是吧？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对，1900多人，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下步我想从3个方面来。

0: 推进，一直把现有的项目做精做深。做深，比如适应公园、河流守望者、红色教育，这些不能光图数量，得做出实效，做出品牌。二是加强规范化管理，完善志愿者培训、活动记录、激励保障这些机制，让大家干得有劲头、有归属感。三是继续拓宽服务领域，把爱农、军少、退役军人三支队伍的作用发挥得更充分，同时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让队伍更有活力。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让红星战线这块牌子立得住、交得响、走得远。
1: 嗯，您刚才的这个回答当中，我觉得，哎呀，我很感动的一点就是，不光图数量，要得看出这个实效。
0: 对
1: 啊，比如说咱们这个适应公益林种下去了，啊，那该成材的时候是否能成材，这个是需要大家持续努力的。刚才我们有几位听众朋友，像是这个海阔天空，雨欣，浪里个浪，小蘑菇啊，这几位听众朋友呢，也都分别表达了啊类似的敬意，我就给你们合并转达一下这个心情啊，表达了像吕大哥和这个志愿服务者的这个敬意，然后大家也都传递出了一种心情，就说做这个志愿服务，也不太知道怎么做，那么对于想要参与志愿服务的普通人，就是我没有什么很雄厚的资金呐、啊，我也没有太充裕的时间，我也没有什么一技之长，那么我又想服务，那么对这样的一个群体，吕大哥有什么样的心里话，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建议，特别呢是对于像您一样的这种退役军人。
0: 我想说，公益不分大小，也不分早晚、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普通人也好，退役军人也好，只要你愿意伸出手，就能帮到人。咱们退役军人更有优势，纪律性强，执行力强，能吃苦，这些都是做公益最需要的品质。脱下军装，咱们照样能服务社会，照样能发光发热，不用等什么大机会，从身边小事做起，帮邻居一把，捡一片垃圾，参加一次活动，都是在做公益。我常跟我的战友们说，咱们当兵时保家卫国，退役了服务社会，换来个战场，但初心不变，希望大家都能加入进来，一起把这份红心传递下去。
1: 做公益的第六年啊，从几十是从单打独斗到几十人的相随，那时候可能战友居多。
0: 对，战友对，那都我们一起转业的战友。
1: 然后再到现在呢，有这个1000多人，吕大哥对于未来的公益之路还是充满信心的。
0: 充满信心。
1: 好，我们也拭目以待，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红星在线啊，这支志愿者服务队。那如果呢在路上或者在活动的现场遇到他们，如果想加入，可以啊一同并肩前行。那今天呢，我们和吕大哥讲述了他的公益之路啊，这个历程的，怎么说呢？大家觉得啊，可能跟很多公益组织的初心啊、梦想啊、愿望啊都很相近啊，因为大家都有一种这个服务百姓啊、服务社会啊、不改军人本色、传递红色力量啊这样的一种心情。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更多的看到了啊一位退伍军人这种退伍不褪色、红心永在线。这个誓言的传递，以及呢我们感受到了吕大哥年少时的梦想啊，在中年的时候终于实现这样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呢，我觉得不一定说是必须放在公益事业上，是可以放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如果你有什么年少时就想做的事儿还没有开始，那不妨呢听完我们这期节目试一试。好，感谢吕大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感谢今天所有的听众朋友在线的留言转发啊、点赞等等。那吕大哥和我们听众朋友说再会了。
0: 谢谢各位听众，感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那希望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相约，也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
0: 谢谢大家。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六六六新闻快报。
1: 记者近日从水利部

0: 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今年1月至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李明表示，将采取全力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等举措，继续保持较高的水利投资规模。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数据，2026年1月至8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20727.72亿元，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总支出15504.14亿元，医保基金整体运行平稳。数据显示，在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收入方面，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收入12813.17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收入7914.55亿元。记者7号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11月5号至10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作为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此前8届进博会累计吸引超过150个国家和地区的2.7万家次企业参展，意向成交额超5800亿美元，不仅实现了展品变商品，更搭建了商展变投资商的桥梁。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本届大冬会奖牌正式发布。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极梦”，延续“极”字系列符号，与大冬会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对应，寄托对青年运动员追逐梦想、圆梦赛场的美好祝愿。国庆假期，各地深挖非遗资源，推出沉浸式演绎、手工体验等多元文化产品，可观、可感、可参与的传统文化项目持续走红，非遗体验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新动能。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上演沉浸式非遗社教演绎《可以观》，以4季文脉礼赞祖国华诞，也成为馆内假日消费的热门打卡项目。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片方7号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宣布，该片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片方称，以一菜一饭诉说和平的期盼，借中餐烟火传递大爱与人善。美食与战火两个截然不同的元素构成了全片最核心的张力。导演文牧也表示，影片以战火中的中餐馆为切口，用美食与战争形成强烈对照，希望观众体会和平的珍贵。影片也借此探讨了战争中难有真正，累计票房超23.56亿元人民币，位居中国内地2026年度票房榜第2位。据了解，第99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定于当地时间2027年3月14号在洛杉矶举行。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朱宏宇，总监刘宏佳，感谢收听。
1: 拽进现实，
2: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 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

0: 寿命的长短。
1: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0: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

好，好，好，好，咱们办啊！万岁龙体欠安，不能多耽误，就要给你们1个时辰的准备时间。准备完了，赶奔聚宝门相见。韩金虎说完，把虎头造金枪一晃，收兵。他带的军队撤下去了。燕王他们怎么准备？头一个就是注意安全，带着小矬子徐芳、小矬子徐伦，这两个人就好像是马童，一个在马前，一个在马后，保护燕王的安全。长矛鹬镐田在彪，率领马队3000，保护燕王。胡德海率领着10000精兵为后援，一旦前方发生意外，马上接济。军师姚广孝领着愚者的部队架大炮，做好准备。一旦说翻了脸，就架炮攻城。燕王千岁为了防备万一，身披3层重甲，里头锁着连环，外面呢大叶黄金甲，在最外边还披上铁眼心。有这3层甲，一般的流石就射不透。燕王全身披挂，武器在手啊，这玩意见他爹去，不能领着那么多军队呀、贴身的军兵就是几千名。等他们准备好了，这时间也差不多了，长茂为先导，过江东桥，赶奔聚宝门。怎么叫聚宝门呢？左边有聚宝山，右边有天宝山，这座城门就建在山坡之上。光这城门楼子高了下就有25米，上边有宏伟宽敞的箭楼，

聚宝门外是宽有15丈的护城河，那真是雁过拔毛啊。这只吊桥早都扯起了，隔着河你到不了城跟前。燕王的人马到了护城河边，一字排开。这阵朱棣的心呐，既紧张又难过，乱七八糟，不知道什么滋味。军兵雁翅拍开，燕王立马横枪，举目观瞧。这是韩金虎的人马撤回城里了，这是按规定办事。就见城门紧闭，吊桥高起，往聚宝门的敌楼上头一看，密匝匝全是人群了。燕王看得很清楚，左边是文官，右边是武将，余者都是护卫军兵，正中央高吊着九曲歪把黄罗伞，被风一吹散碎的飘扬不住，下边坐着把高凳，两旁边还有人搀扶着，被风一吹几乎就能摔倒。朱棣啊，没见着他爹以前他是恨，见着他爹了，他心里他一难过，鼻子刺一扇乎，眼泪。咱们单说朱元璋这阵的眼神呢都散了，看远点就发花，看不真切。朱元璋强打精神，用龙袍揉揉眼睛，手把舵口，探身往外观。这就是你儿子燕王朱棣给你磕头呢。哦，他就是朱棣，我的儿。这儿说出半截，那半截又咽回去了。朱元璋是又疼又恨，他爹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所以朱元璋刚要叫儿把那半截给咽回去了。朱元璋高声问道，下面是朱棣吗？朱棣啊勉强能听见，你领着这么多的军队兵发南京，难道一说要夺为父的江山不成？朱棣闻听往上叩头，爹爹您误会了，要清谁？我要清除你身边的韩金虎、国舅马兰，还有那朝阳正宫马皇后。到了现在燕王不必隐晦，怎么想的就是怎么说。朱元璋眼眉一挑，哟，你要如实的讲来。这朱元璋还拉着长绳打官腔呢，长帽在旁边一听忍无可忍，本来没问他，长帽半截腰插一杠子催把他过来，他可没心理，把大狼子一晃，呀呆好嘛，这一嗓子山谷都应回音呐，把护城河的水震得哗哗直响，把朱元璋吓得一抖了，当时就精神了啊！什么人？他往下一看，看清楚了，长茂。出生入死多少年呢？能不认识吗？朱元璋一见长茂啊，心里也不是滋味儿。下面可是孝义永难忘，常爱卿，魏国的元臣宿将，还不是韩金虎和马娘娘的主意吗？你耳软心活，听了他们的话，做出这种缺德的事情，难道你就问心无愧不成？燕王千岁这次发兵是人扬胜，我兄弟长林报仇雪恨，我要皇上，你要念过去的交情，念过去君臣之义，你把城门打开，帽子也保证你的安全，自许你不仁，不许我们不义，你那个账我们就不算了，但是你必须把韩马两党
儒术教给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咱们南京还算没事儿。如果皇上不听我的良言相劝，战端一开，玉石不分了，到那时候后悔你可就晚了。对，打进南京，杀！连于镐、武进、中武进孝、徐伦、徐芳、满营众将气得脑筋蹦起多高来，拉出架子要架炮攻城。朱元璋吓得一缩脖子，长茂，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朕自有主张。我先跟朱棣我们爷俩说几句话，然后咱们君臣再交涉，你看如何。

0: 他还想说话，让田德彪拽了他一把。那意思你先忍忍，人家爷俩说话有你什么呢？长茂一听也对，气得把脑瓜一扑了，瞪了燕王一眼，我说王家千岁，要讲究亲，可是你们爷俩亲，现在是紧要关头，你可不行卖人情啊，你要做出对不起我们的事情，冒着爷我可翻脸不认人。长茂说完了一拨马退归本，使他不能往后畏缩，只能前进了。朱棣把心一横，爹爹，方才常将军所言就是孩儿我要说的话。爹呀，您现在蒙在鼓里头，就听信我们不计前仇。您毕竟是皇上，我们毕竟是臣，您认了错咱就算完事。您还是好君，我们还是好臣，但是韩马两党的事情必须得这么办，把这些人清册了。那时候我们家还是好家，国还是好国，君还是好君，臣还是好臣。爹爹，现在就等您一句话了。朱元璋啊没表态，这回沉这时间挺长，你说的话带功，回宫之后好好想想，然后再给你答复。我且问你一句话，你是不是我儿？爹爹，当然我是您儿子。好，这不用跟军事大帅商议，这也不算个什么，马上就答应了，儿遵旨照办，我大兵兵退五十。长茂一听啊，气得在马上直蹦，心说你看这怎么样，你还是卖了人情了吧，退伍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朱元璋深感满意，在城楼上点点头，这还像是朱门之后。朱棣，希望你说话算数，即刻退兵，关于你提出的要求，朕三日后给你答复，儿遵旨。燕王从地下站起来，飞身上马，把银枪一招，吩咐一声，来啊，传孤的口旨，大兵兵退五十里。
1: 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先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
3: 当叫我走什么，我就走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
4: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燕王从地下站起来，飞身上马，把银枪一招，吩咐一声，来啊，传孤的口旨，大兵兵退五十里。谁都不满意，但是他是王子，哪个敢抗旨不遵呢？众人皱着眉头，大兵撤下去了。燕王看着军兵往下一撤，回头再往城楼，等燕王领着大队撤出50里地，安营下寨。他进了中军保障，迎面正好碰上长茂，这长茂可不干了，把雌雄眼一瞪啊，过来把朱棣的衣裳给抓住了。我说王爷，茂铁有话在先呐，倘若对咱们进行反哺，对我们是大大的不利，也许我们就前功尽弃呀。 我朱棣，你可把人坑苦了。看来在你手下吃这碗饭难了。帽子爷告辞了。向我提出这么个要求，我怎样拒绝呢？常将军，你千万别走，小王赔礼了。魏燕王急哭了。满营众将一看，这怎么办呢？燕王也真为了难了。我们大兵几十万打到南京边上，就退50里地，他还能翻天吗？如今南京还没打呢，咱们耗子洞到窝里反，这成何体统？你是当臣的，燕王千岁是当君的，你以小反上，该当何罪？哎，叫燕王千岁不怪你，你二伯父也不能答应。

可这胡大海又吹胡子又瞪眼的，把大肚子拍得啪啪直响，真把长帽给拍住了。你看长帽一看胡大海真急了，长帽一拨了脑袋也不走了。二伯父您别生气，您给评评这理儿，是不是叫人着急？哎，对，都着急。可情有可原呢，还不过去给燕王赔礼。长帽没办法，耷拉着脑袋过来了。王爷，帽太爷我错了，兵家何罪之有？只要你不走，我就高兴得不得了啊。这让人搬过把椅子让长帽坐下，长帽是低头不语。燕王呢又召开御前会议，燕王说得明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别人咱不说，单说这韩金虎，这小子诡计多端，是不是他给皇上出的主意，叫我们退兵50里，他利用这个机会打算逃走，传令就这么办了。从这时候开始，双方面都没出兵，因为谈得清楚，燕王要等3天，等他爹的回答，等着吧。每天吃饱了没事往大帐一眨眼，又3天过去了，仍然没有信儿。咱这么说吧，燕王耐心等待，一口气等了1个月，城里也没有任何反应，长帽又憋不住了。我王家千岁进来看，我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啊？咱也退了兵了，也答应3天不出兵，现在都1个月了，你这等怎么办呢？哎，等什么时候算一战呢？我王家千岁，你得给个答复。先打算怎么办呢？很多人都吵吵起来了。王爷，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就打吧。对，打吧。大营里就开了锅了，燕王这阵方寸已乱，也拿不定主意了。我倒有个好主意。大伙知道胡大海经验丰富，有点鬼点子，你别看他不认这字儿，要摆出个道来一般人都达不到。燕王就问王家千岁，

0: 二王千岁献的什么锦囊妙计？哦，这就是往下拖。现在时间紧迫，这么一天一天的往下混，到哪儿算一站？人们也不敢问，连军兵都觉着怀疑。单说这一天，燕王在辕门外刚要上马准备去打猎，长茂带着武进忠、武进孝迎面走来了。
1: 等一等，元帅！
0: 燕王把马带住了，满面陪笑。常将军，有事吗？
1: 有点事。哎，我说咱们打算怎么办呢？好几十万军队在这紫金山驻扎，一天得吃多少粮，得花多少银子，就怎么在这大眼瞪小眼儿，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啊，这南京究竟还打不打啊？什么时候打？你倒说个痛快话呀。我不懂别的，我听我爹常说，打仗这玩意儿讲究一鼓作气，在这个劲儿上再加劲儿，这仗就能打胜，等泄了气儿了就没神了。我你再这么拖下去，军心涣散，这仗还怎么打呀？我看你这闲心还不小，天天行为打猎，你安的什么心？当然了，长茂一个身份在那儿，二一个功劳大，第三觉着跟朱棣不分彼此，所以呢他说出这话来就不那么好听，好像没有君臣之分，在字里行间还有宅被燕王的意思。要在平常，这朱棣呀，总是满面陪笑，从来不发脾气。不知道今儿个怎么不顺心，还没等长茂说完呢，燕王朱棣把脸往下一沉，放肆。长茂，你忘记你跟谁在讲话吧？在你面前站着的人，他是国家的四皇子，一朝的燕王千岁，你是什么人竟敢信口雌黄，宅被孤家？话说的可不多呀，就像刀子扎心一样，长茂倒吸了一口冷气。真没想到朱棣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能说出这种话来。就见长茂脑筋也蹦起来了，脸也涨起来了，把雌雄眼一瞪，哗，跟帽他也耍开官腔了。我欠了你，我问你哪点不对？不错，你是燕王，你是我们最高的头，但是头也得讲理，没我们这些帮手，你这头也没用。燕王气得把马鞭子挂上，放肆！你想干什么？想造反吗？哎，咱这么说吧，两个人越吵吵，声音越大，把四面八方的军兵全给惊动了，十个一群儿，二十个一堆，大伙探头缩脑往这看着，全都吓傻了。你看这么多年，打仗再艰苦、再残酷，那是跟别人，自己人的内部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儿。尤其是长茂和燕王针锋相对，大吵大嚷，这还是头一次。当兵的当然不敢说话了，有那个心眼灵活的到里边送信儿去，时间不大，当官的都出来了。大帅田代彪、军师姚广孝，众人过来赶紧给打圆场。别，算了算了，少说两句，少说两句。燕王千岁，你消消气儿，妈不准再说了。这人呢还有这么个毛病，没人劝呢，也许吵吵一会儿就完了，越劝还越来劲儿。要不怎么叫人来疯呢？合着君臣一看呢，更来了劲儿了。燕王把袖子一甩，反了，
0: 长茂，你别讲。

0: 真有功劳，我的大营里头有你不多，无你不少。燕王说完了一甩兄弟，你别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老常家就有这个倔劲儿，从来不吃下眼食。你不是说了吗？那好，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冒着爷在哪儿也能干一番事业，非跟你喊着呢。我的天哪！两只手往上一堵，武进忠直使眼色呀，妈妈，别吵吵了，别吵吵，少说两句，少说两句。燕王的火还没消，回到大帐之中，吩咐一声，点鼓聚将，开会。因为准知都有事儿，大伙儿又担心，又好奇，都想看看收援结果。所以这人黑压压的站了1000多名，大帐里装不开，愚者的人都在帐门外头。还有人发现燕王的胳膊直抖了，俩手扶着桌子，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要不怎么说气大伤身呢？往往这个人一生真气都控制不住自己呀，肉都乱蹦。大帅和军士在长毛不服气儿，也没等人结账，拉了把椅子，气呼呼往这一坐，把脑袋一拨楞，往帐外头看着。燕王把桌子一拍，啪！长毛，长毛一看，呀啦，要报复啊！今儿给我看看你这戏怎么个唱法。他把脑袋转回来，雌雄眼一瞪，马天爷在这儿呢。有话请讲，说吧。长毛，别的你不懂，君臣大礼你明白不明白？我是当君的，你是当臣的，你竟敢一小反上，该当何罪？这话一说呀，人们这心当时就缩紧了。你看在外边吵吵，吵吵的再凶，那是私事儿。一声大帐说开会，这就是公事了。要落到公事面上，这事就麻烦了。那当然了，燕王是当君的，真要是给这阵相反，他都稳当下来了，晃悠晃悠。
1: 嗯，
0: 王说呀，我没罪啊。你怎么没罪？分我说什么？咱俩私人并无恩怨，你也好我也好，都是想的国家大事。冒铁爷为什么着急？是你该我钱呢，是你欠我的账，不是那么回事吧？都是为了攻打南京，清除韩马两党。冒铁爷我是着急呀。那话再翻回来了，你是当燕王的，是我们的最高首领，一天不务正业，出来打猎就是打猎，这怎么回事？你跟我们大伙解释清楚，我看得明明白白的。因为城里头是你爹，你打算送人情啊，拿这帮人们当垫背的，连门都没有。朱棣，我告诉你，你再这样下去，冒铁冒铁爷的拳头和禹王朔可不认人。哎呦，大伙一听，娘哎，这金顶黄罗帐里头要吵吵起来更麻烦了。禹皋赶紧过来就拽长毛，长毛这还不依不饶，最后燕王点了点头，好，长毛，我这庙小，装不了你这大神仙，我也不希望找个管家有人还干什么，站起来甩袖子往外就走啊。来到营门外头，吩咐一声，来点队，我带来的人我还都领走。那长茂是实力派啊，在西凉国和禹皋并驾而回，带回来多少人呢？手下有5-6万军兵啊，光将官就不下500-600人。长茂要走，这帮人自然是跟着了，大伙知道劝也没用了，赶紧把战马拉过来。那公主吓得也不敢劝他，蔫溜溜上了桃红马，

0: 常茂吩咐一声点退，放了三声响炮就离开紫金山。大伙眼睁睁瞅着常茂走了，心里头比刀拉的还难受。金顶大帐之中一片寂静，当着常茂他们的马蹄子声、走路的声音都听不见了。燕王长长的出了口气，各位啊，这才叫不幸之事。看着没，长茂走了，我们两个人同床一梦，这也是个好事。如果把南京打下来，我们两个人还不定恶化到什么程度。有他不多，无他不少。走就走了吧。那么我请问在座的众人，还有愿意走的没？自己报名，孤一概只准。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媳妇儿来了，
3: 媳妇儿来了，
2: 快点起来！
4: 兄弟，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5: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4: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6: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7: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6: 走。
5: 媳妇儿，
8: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9: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7: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霞街，刮相看，
1: 清明亮，
2: 一雷睡，
3: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4: 用眼太多罢工了，
5: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6: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
1: 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梦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有在每天的同一段时间呢和大家相会。

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呢，咱们一起来聊这个疾病的知识，谈谈，科研的话题。我这个人吧是搞科研的，啊，一提到这个科研的话题呀、啊，我就想起最近中科院同行告诉我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听了之后吧，我感觉到非常的震撼，啊，我也非常高兴，所以说呢，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我必须要和大伙儿分享一下，啊。具体是什么好消息呢？就是目前咱们国家在交通领域的研究方面有了大的动作，啊，咱们国家呢现在正在研制超级高铁。说到这个超级高铁啊，可是相当的不一般，它是由我们国家啊中国航天科学院的成员亲自研发，采用的是高温超导磁悬浮的技术，啊，就整车啊悬浮真空管道，在行驶当中啊，这个阻力可以达到传统高铁的3%。那什么意思呢？就是速度远远就拿这次这个整事情溶解煤全国推广工程来举例子啊，就在这个特殊的阶段，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扶持之下，拿出了前所未有的惠民价格，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体验到高科技的医疗成果。原本国际市场价格是56美金一克的整式氢溶解煤，现在大伙就能够享受到一克1块钱的推广价。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听完的节目时间比较短啊，刚听节目，对整式氢溶解煤了解不多，不知道这个价格意味着什么，但很多的老听众老朋友啊，他们太了解太清楚了，这个机会来之不易啊。1块钱一克这个价格是意味着你花上一克1块钱就能够帮我们解决病根的问题，帮咱们扭转病痛。卫生这么好啊，啊，咱就不说整式氢溶解煤中匹配了人体所有的5000多种活性酶了，咱就是你现在你随便拿出来一种单一的酶类，什么辅酶啊、辅酶 Q10 啊、什么银基酶、尿基酶啊，对吧？咱就拿出单一的酶类啊，价格呢都得几百上千的，对吧？咱说话得讲道理啊。比方说在临床上治疗风湿骨病的玻璃酸酶，1100块一支，一支就一次。修复胰岛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一支2340，昨天刚查的。抗肿瘤的谷氨酰胺酶，一支7000块。所以大家看，1块钱能用上5000多种活性酶的药物，这是多么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啊。不过即使是这样，我看呢还有很多老百姓没申请上。啊，最新传来的消息大家听好了，这一批推广的整式氢溶解煤已经要被申请没有了，申请光了，国内个别地区已经陆续出现断药了。所以说此时此刻我心里特别着急，一旦本次推广工程结束了，大家想再用上生物新药就非常困难了，即使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价格也是增加了100倍了。所以讲到这儿哈，我还得多说几句，那些个还在观望的、还在等待的，甚至有极个别的抱着不信任的态度的朋友啊，趁着还有这个机会赶紧用上生物新药，把这个整式氢溶解煤拿到手才是真的。那尤其是我们这些个有老年慢性病的朋友，过去为自己的病咱说了花了很多冤枉钱，很多的钱都打了水漂了，那耽误了多少事儿啊，遭了多少罪呀、啊、那么我想问问啊，难道你明天还想和今天一样吗？你还想这么下去吗？你还想这么治病吗？你还想一条道跑到黑吗？你还有多长时间可以耽误啊？时间不允许，生命不允许呀、啊，过去没治好就没治好了，现在有了生物新药，它出现了，它要比传统医学要领先80年到100年呢。所以说我们得提醒大家伙啊，你得转变你的观念呢、啊、这就像说你要出门，
你要是放的那个草鸡高铁不坐，非得去坐那个马车牛车，那不是耽误你自己的事儿吗？对不对？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会问了，曾老师啊，传统治疗方法和生物医学治疗方法的差距到底在哪儿呢？其实我跟大伙讲啊，最大的差距呢，就是常规的药物没有能够治到细胞核上的。我一语道破，这是最大的差距。就拿这糖尿病咱举个例子来讲哈，早在多年以前，曾世清溶解酶刚在美国研发出来的时候，咱们国家的科研团队就拿它做了一个对比的实验。当时呢，我们把所有的糖尿病临床病人分为两组，一组呢是用这个曾世清溶解酶来治疗，另外一组是用效果最好的降糖药叫做恩格列净啊来进行治疗。在整个的治疗过程当中，

通过世界顶级的检测仪啊，定期的检测血液的变化、血样的分析，包括胰岛组织的恢复情况等等了。大量的数据是非常详尽的，用生物医学进行治疗的这些个糖尿病患者，血液最初含有大量的糖分，啊，含有糖分和血脂的粘合物。那么在服用整四氢溶解酶2天之后，感觉下肢开始回暖了，脚上那种麻痒刺痛的感觉敏感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神经的功能已经开始恢复了。整四氢溶解酶当中的 PQQ 生长酶起作用了，它要不起作用，你还是没有知觉。等到第7天的时候，踝踝部位不再有明显的炎性渗出物了，脚趾伤口的部位已经开始长肉了，啊，表皮开始结痂了。这是什么起的作用呢？这是依靠整四氢溶解酶匹配 PQQ 生长酶进入细胞核之后起的作用。因为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啊，即使我们补充了酶类物质，如果没有整四氢溶解酶的参与，匹配这些个活性酶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内，它们是根本的压根儿它起不了任何作用的。就像这个隔靴搔痒一样，啊，有效果吗？有，但是达不到治疗疾病的根本作用。所以当时啊，我们又进行了一个血液的化验，惊奇的发现呢，血液当中的糖分含量减少了，血糖开始下降了，血液变得清澈干净了，哎，血栓斑块逐渐的消失了。血糖和油脂的粘合物开始分离乳化了，血管也开始恢复一定弹性了，神经细胞开始加速分裂再生了，逐渐恢复神经传导了。这些主要依靠的是匹配整四氢溶解酶之后的胰岛活性酶、纤溶酶、脑蛋白酶共同的作用。最关键的是，在服用了整四氢溶解酶30天之后，糖尿病患者血糖非常稳定，非常平稳。通过胰岛细胞核功能检查发现，这些细胞基本已经恢复正常了，可以自行的分泌胰岛素了。甚至踝踝部位的颜色逐渐的有了血色，而且伤口也已经愈合了，结痂也脱落了，降糖药和抗生素全部都停用了，而且血糖一直平稳，没有任何炎症反应。神经皮质啊，传导这个功能啊，完全恢复正常。这是我讲的一组啊，另外一组一直按照传统方法治疗，就是采用降糖药来治疗的，这些患者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在整个临床治疗期间，用恩格列净治疗的这些个临床实验者，他们的血糖虽然控制得很平稳，但是血液当中还会出现血栓，这些新的垃圾就像糖和油的粘合物不断的生成，血管的动脉硬化程度没有改变，胰岛细胞核的功能逐渐的减弱了、丧失了。最关键的是，自身的胰岛素分泌是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肢体的麻木、手脚的冰凉、反应迟钝、头晕迷糊、心慌等等这些的现象。降糖药必须不断的加量，不断的调整，跟你治疗糖尿病这些年的结果是不是差不多呀？这说明什么呀？充分说明了降糖药对糖尿病在治疗上没有带来任何实质上的康复意义，它只能是把你这个血糖的数值给你掩盖住，给你降下来。最关键的是，它没法让咱们的胰岛功能恢复。所以说，糖尿病患者，如果你选用了降糖药的话，你就得终身用药。当然了，用药归用药啊，这并发症该得还是得。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心衰、脑梗、血管堵了、眼睛失明、肾衰竭了、半身不遂、偏瘫了，甚至更严重并发症导致死亡了。这你整个人从头到脚一系列的问题全出现了。那大家说这个治疗结果对比是不是已经很明显了？
说到这儿啊，可能还有朋友吧会提出疑问啊，这个人呐，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由细胞质、细胞核、细胞膜构成，细胞核可以说是细胞的中心，更是我们人的根儿。只有细胞核健康了，我们细胞才能健康；细胞健康了，人才能健康。因为只有溶解酶能够，它能够让我们人体的血管、肌肉啊、骨膜啊、黏膜啊、皮肤啊等等各的组织细胞得到修复再生。这些呀，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可以去找。正是因为细胞核掌管着我们全身细胞的生老代谢，健康了，胰岛细胞就健康了。胰岛细胞健康了，它就可以促使人体组织功能恢复正常，我们就能够自主的、充分的分泌胰岛素。这样一来，不到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血糖就。

0: 个指标就可以逐步的接近正常，但是大家器官功能恢复，最终并发症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按周期使用，并发症可以完全消失。你像很多糖尿病患者用完整事情溶解酶之后会发现哈，眼睛明亮了，心脏病不憋闷了，不气短了，心绞痛消失了，皮肤瘙痒没有了，口渴多尿的问题解决了，坏疽长出了新的组织，肾功能完全恢复了，脑血管病也得到了真正的改善。三十天，仅仅三十天就让你成为了一个真真正正的健康人。讲到这哈，其实呢，也是我们本次推广的目的和原因。那既然说到这次全国的推广工程，在这儿呢，我多说两句啊。之所以有关部门和我们开展的这次推广工程，目的就是希望高科技医学能够深入群众，不再是有钱人原成果，能把大家带出久治不愈的死胡同，摆脱疾病的困扰，晚年能够有个好生活。不过鉴于现在吧，还有不少没行动的，也有体验过生物医学的患者，我想跟大伙再多说几句啊。大家记住，治病打比方就像这唐僧取经一样，过去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是遇山爬山，遇水过水，过了九九八十一难。现在的新方法出来了，可以走捷径，知道吗？有捷径可走了，大家还用过去的传统方法进入到倒计时了啊！说实在话啊，现在这个形势很紧张啊，我愿意把这个推广工程一直进行下去，让大伙永远用最低的价格，一颗一块钱的价格，用上整四氢溶解酶，用上生物新药。但是现实是残酷的，库存就啊，然后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氏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
2: 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应付。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一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一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
3: 真的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就说这一块钱就能用上这个曾氏青溶解酶这个新的科技成果啊，换做别人啊，研究了一辈子，肯定就指着这个挣钱。可是您吧，却没有这样，而是到处给我们争取。能让我们就是用上最少的。
0: 怎么说呢，就是你身为一名医生，你应该做这个事儿，能够研究出来能够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这个科技新药，目的是嘛？目的就是为了治好老百姓的病。所以说我就是争取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不管什么条件的啊，咱们能。您这样啊，您是什么情况，你跟我介绍一下。
3: 哎，行，曾老师，你看啊，我觉得您呐真的是太辛苦了。我这次吧其实是报上名了，不过这回 这不是刚听广播吗？说有的地方断药了，但这个我这个还没送过来呢，我就怕担心啊没药了，所以说我想让您呢帮我催催。我呢是天津的，叫刘艳玲。
0: 哦，天津的，我记住了，叫
3: 刘艳玲
0: 啊，刘艳玲。好的，我记下了，你放心啊，只要你是申请成功了，那肯定是错不了，差不了事儿了啊。
3: 哎呀，有您这句话，那我的心里就踏实了啊。
0: 确实是啊，你担心也是对的。这两天听节目的都知道，部分地区已经干货了啊。但是你放心，只要是报名成功的，肯定是一块钱一克啊。咱们是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派送的啊，出不了差了啊。
3: 哎，行好，这个曾世清溶解酶吧，我现在活动，有的时候你就是打个喷嚏啊，就这个手指头、胳膊这儿就好像过电一样。就那种麻酥酥的，然后走路腿脚还有点发沉，就像说是，反正就是

0: 迈不动步那样那种感觉。你不仅这样，这个就是脊髓型的这个颈椎病。
1: 脊髓型的颈椎病，这是医院给你确诊了是吧？
0: 对。
1: 我跟你讲了哦，我也给咱们听众朋友普及一下，这个颈椎病呐，一共是分为6种类型，这个脊髓型的是最。
0: 不足也挺严重的，就是，哎，总想不起事儿来，就这样。你打个比方啊，想出门吧，就是哎呀，就总是想，哎，煤气关没关呢？那厨房的水关没关呢？就总是，我也知道自己特别爱忘事儿，再加上这个颈椎病啊，反正它是一到下午我就把这样治，所以说它治不了根儿，主要是，这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嘛。所以说，这不是听到曾老师您的讲课了吗？我都觉得您讲说人是由这个细胞构成的，细胞核可以说是这个细胞的中心，更是我们人体的这个根，啊，只有这个细胞核健康了，我们这个细胞，
1: 这变化，你跟我讲一讲。
0: 那个你看我原来吧，我是怎么着？这一宿啊，我都得起夜，最少我得起6次，但是我用上当天啊，就是晚上我就一次也没起来，哎，当时给我乐的啊，我都说我这2年啊，我都没有睡这么好的觉了，特别解乏。然后睡好了之后，我就觉得脑袋感觉特别轻快了，疼也减轻了很多。你就像恶心呢这种情况什么的，基本上都没有了。我到现在，我这不刚用到11天吗？你看昨天我们楼下有一家结婚的啊，我就往下看，我想看谁家贴喜字儿呢？就这么个低头往下看啊，我都忘了我这脖子是动不了的，这个事儿我给忘了。所以说这一下子，哎，就能活动了。所以说，曾老师不得不说啊，这人真的是，如果你要身体好，这心情都跟着好。
1: 那是一定的呀！你身体但凡有一点不舒服，你的性格、你的脾气都受影响啊。这咱们整事情总结为第一大颈椎腰腿痛的啊，当天疼痛又缓解的，那就像你这种情况呢，是失眠。我跟你说，当天就能够睡个好觉，至少说能达到6、7个小时那样，啊，你顽固性失眠见效都非常快。在临床上，我常说啊，即也就是。

0: 正说呢，我们老话讲得好哈，病从浅中医。什么叫病从浅呢？就是得病之后吧，越早治效果越好。
1: 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
2: 大连的，
0: 多的是什么病啊？
2: 曾老师啊，我有一个心脏病，哎呀，这都24年了，后来都过10多年以后啊，这病啊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不开始啊就上医院了，看病那时候啊就上不来气儿啊，走道稍微快一点儿，这气儿就不够用。就张口喘呐，点儿也不敢快走，就是慢慢走都不行啊。
0: 那你这种情况，到医院检查了吧？
2: 去了，这不还当时还住院了呢，做了3维超声检查，检查之后啊，他说我是左心房什么偏荡，说是什么增厚，完了呢就是心肌病。主动脉瓣膜纤维反流，那时候跟您说呀，曾老师啊，那一点也不能累着，一点活都不能干。你说一天天躺炕上，不活动，人不就完了吗？
0: 这位老人家啊，你是属于心衰的患者，叫全称为心力衰竭。我跟你讲啊，什么是心衰呢？就是你得病时间太长了，各种类型的心血管疾病啊都包括在内了，发展到终末阶段了。心衰这个病呢可以说是非常严重。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如果一个人心衰达到3度的话，那么这个人啊和这个得恶性肿瘤是一样的，就跟得癌症是一样的啊，只能是有这个存活期了。如果心衰达到3度的话，我个人总结这方面最多也就是活到3年到5年，啊，这还是非常可怕的。那老人家，我问一下，你这个病这么重，你都吃什么药呢？
2: 我现在吃的药可多了，复方丹参片、色香保心丸、关血压的骆驼血，老多了，我都记不住了。
0: 那你这个血压高？你吃药之后你的血压怎么样啊？心率怎么样？你跟我说说。
2: 我现在的心率42到53这样，血压最高是170啊。我现在吃药是维持着这个血压，是高压130到140，低压在50上。
0: 你这个情况呢很严重了，老人家，你压差这么大你知道吧？
2: 对对对。
0: 哦，而且你这个心率啊，正常的心率你记住每分钟是60下到70下，你这个最好的时候才53下。那老人家，我再问一下，你这尿频不频呢？就晚上起夜多不多？
2: 晚上起夜最少得2-3次。
0: 你看看肾也不好了。心衰的患者，你这脚肿不肿？
2: 我这个右小腿啊，有时候就一个坑的，完了呢我就吃管腿肿的这个药，有利尿剂，
0: 吃了之后就排尿呗。
2: 对。
0: 那老人家啊，这个心衰出现的水肿是一方面，另外你这个肾也不好啊，这种情况呢我跟你讲啊，你这种情况是真的很不乐观。我把你的病情给你分析一下啊。刚才呢我讲的是啊，你属于是心脏瓣膜疾病，因为这个瓣膜疾病导致你左心室肥大引发的心衰。那么心脏瓣膜病是怎么得了的呢？就是心脏这个瓣膜细胞核发生了病变了。我不今天都讲嘛，我说这个人有病是细胞的病，细胞得病是细胞核的病变。不过呢细胞核病变的种类不同，那这个时候你这是属于心脏瓣膜细胞核的病变，然后你这还有心肌细胞核的病变。心肌细胞大量死亡了，所以说导致这个心脏跳动无力。 那就是心脏收缩无力，

0: 打个比方啊，你篮球要是充足了气儿的话呀，砰砰的敲的，砰砰的拍，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要把他那个气儿给他杀了，他没有足够的气儿，你拍都拍不起来，就是这种情况。
1: 对，是。
0: 你这个时候你必须呀、啊，要把这个整事情溶解没呀、啊，你全面的给我治疗下来，啊，老人家你就听我说啊，把这个生物心要用上。因为它里边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要想让这些酶类物质进入到我们细胞核内发挥作用，必须要补充整事情溶解酶。因为整事情溶解酶这把钥匙能够把细胞核这个大门给打开，然后通过整事情溶解酶匹配了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啊，从而呢，使这个各种酶类物质各司其职，直接解决病根儿的问题。
1: 嗯，我听懂了。你说这些呀、啊，这都说到我心里去了。这回呀、啊，我就信着你了，曾老师啊，我就跟你走了。这一种药就能把我全身的病都能给我治了，我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0: 没错啊，不用客气。另外老人家啊，我还得叮嘱你一下啊，现在这个推广工程正在进行当中，现在是1克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而且我今天我也讲了，有的地方已经断药了，现在这个呢也是火烧眉毛的事儿啊，你老人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不行的话就让孩子帮你报名。
1: 好，曾老师啊，我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赶紧跟场外打电话争取参加呀。
0: 你信我一点，我还你一生健康啊！用上整事情溶解酶，咱们30天让细胞欢心，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我跟您这么说吧，老人家，你用了30天之后，你会发现心脏跳动强劲有力，身体状态是越来越好。在这儿呢，我也祝你身体早日康复，祝你健康长寿，咱们再见。
2: 曾仕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曾朋友。
3: 啊，曾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3: 曾老师啊，您带来的这个健身长春膏呀，就像那个蒙蒙的细雨，百家争艳呀。楼下微微吹风啊，吹柳绿啊，像我们这些老年人啊，就各显春色了。您是我们的福星呢，您给我们这些老年人啊，增寿增财啊，让我们能够啊，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哎呀，曾老师啊，我真的是从心里啊，太感谢您了。
0: 哎呦，这老姐姐你呀、啊，您我得谢谢您啊，谢谢您对我的一个夸奖，啊，听完你的这个夸赞之后吧，我真的是我都飘了啊，哈哈，我发自肺腑的高兴啊。咱说人这一辈子短短的一生，说句心里话，什么也带不走，对不对？但是呢，在这有限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留给社会的、留给大家的有一些有益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啊，这也是我毕生追求的。很多赵一家啊，你多大年纪了？
3: 啊，我今年是69呢。
0: 69岁了，那姐姐是什么病啊？
3: 哎，我跟您说吧，老糖人了，这个糖尿病啊，都15年了，啊。而且我这个糖尿病啊特别严重，您说这15年有时候啊两药合在一起吃，但是啊我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呀。
0: 那得了这么长时间的糖尿病了，血糖高有没有发生什么并发症啊？
3: 哎，有啊，我这个血糖一直降不下来呀、啊，老是8点多9点多的，你说这个并发症能不早上

0: 冰水宝胶囊，我就一直吃着呢啊。
1: 那不是常规药物嘛？这都常规治疗的啊，也都是缓解症状的，根本都不治病啊。
0: 哎，可不是嘛，所以说啊，我这个病啊就严重了嘛。我就觉得我这一只脚啊，已经踏进阎王爷的门槛里边了，快要死到人了。病，最后啊，都是得的这个尿毒症人没的。我这已经都是3期了，这4期这不就完了吗？坏肾啊，咱没那个条件。所以说啊，我以前都是提心吊胆的，就是熬一天算一天，确确实实是，真的是提心吊胆过日子呀。不光这些，另外我这个血压还高呢，高压都167、178的，低压都是101、120这样的。吃完那个降压的药啊，最好的状态也就是150、100了都。
1: 老跟你讲了，老姐姐，你这个肾不好，与你也用过很多的方法吧？
0: 对呀，用过很多的方法，太多了。现在条件也好嘛，我自己也有退休金，而且这个子女啊也孝顺。他们也都挣钱，所以带着我呀，全国的各大医院都去过，什么沈阳的医大，对对对，就是啊，这几年一直都是反反复复，一年一年的就这样熬着过来了。这病也没治好，钱可是没少花，但是啊，这个病还是越来越严重了吧，而且并发症还越来越多了。后来孩子们就到处打听嘛。看什么药能治的啊？孩子们就给我买来了。
1: 那你用了之后，具体都有哪些感受呢？
0: 我到现在啊，都用了30天了，变化呀，真的翻天覆地啊，比曾老师您讲的那个效果还要好。我就觉得啊，就是我用上大的也下来了，血糖也下来了，这个并发症啊都减轻了，我觉得浑身有劲了。所以我就一直用嘛。说实话哦，在这30天里哦，我什么药都没吃。我跟你说吧，我这个血压可好了，高压130，低压80，啊，脑瓜子也不疼了。给我一说，我真的，我高兴的，我都要蹦起来了，我。
1: 哎呦，你看看哈，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哈，叫“真金不怕火来炼，有病不怕化学检验”，各项指标咱检查之后正常了，这就能充分的说明了咱们这是治病。
0: 5点多，产后也就7.1这个样子，一直都挺正常。每天可以说是吃得好，睡得香，哎呀，精神百倍呀！出去溜达呀，逛街呀，买菜呀，晚上啊去跳个老年舞这些，都可以。我觉得我现在啊是越活越年轻了。
1: 真的，老姐姐啊，说到这儿啊，我真心的替你感到高兴啊！治病就是这样，选对方法，结果就大不一样。时代在进步了，咱们得相信科学，用科学的方式去治疗，收获的效果自然也不一样。好，那说到科学，我讲，
0: 包括，
1: 哎，这是咱国家目前为止复杂程度最高的、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啊，是真的。但是咱们成功了。啊，咱们国家通过这个高科技的运用，首次，这是咱们国家与这个月球接轨，啊，咱们接轨来了封装了，然后把它带回到国内，啊，过去大家都知道月球上面有这个嫦娥，啊，寂寞嫦娥舒光绪，对吧？哎，有嫦娥抱着玉兔，这是中国人美好的一个想象，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到现在是不是现实了？但我说这些哈，我想表达的就是，我们要相信科学，在治病的时候一定要转变观念。你过去治糖尿病，我再说句实话，那就是方法真的是很落后。现在最先进的就是你用的这个整四氢溶解酶，啊，我们说普溶解酶就胰岛活性酶、胰腺酶，直接可以进入胰岛白的细胞核当中，修复细胞核的病变，然后再生出新的胰岛白的细胞。当胰岛白的细胞核健康了，胰岛细胞就健康了。胰岛细胞健康，它就可以促使人体组织功能恢复正常，我们自己就能够分泌胰岛素。这样一来，血糖偏高的问题不就能够得到解决了吗？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打什么胰岛素，还吃什么降糖药？我们自个儿能分泌的，用卡吗？干嘛呀？我说的这些都是客观来讲的。 就像我之前说到社会发展的，这要跟着转变。那听完刚刚老姐姐这个反馈，说实话，我真心的替你高兴啊！啊，人就得跟得上形势。所以说，用上最前沿的生物医学，把咱们过去治好病的那些药物给它盖扔了就扔了，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够真正健康，明白吧？
0: 明白，明白。是的，所以我特别感谢曾老师您的辛苦劳动，我们有了收获，收获了健康，我也特别的感谢您。另外啊，对于这次一克一块钱的这个推广工程啊，我准备啊还要再进上4个周期的，这价。

0: 哥，我感觉啊，太合。
1: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卿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
3: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受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室。
2: 他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他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3: 他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仕卿溶解酶。
3: 曾仕卿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
2: 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3: 解读生命密码，探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
4: 是谈谈可言的话题。我这个人吧是搞可研的啊，一提到这个可研的话题啊，我就想起最近总可院同行告诉我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听了之后吧，我感觉到非常的震撼啊，我也非常高兴。所以说不同领域的研究方面有了大的动作啊。咱们国家呢现在正在研制超级高铁。说到这个超级高铁啊，可是相当的不一般。它是由我们国家啊中国航天科学院的成员亲自好了哦。在2027年的时候啊，咱们国家呢将会打造飞行列车1小时交通网。啊，可能讲到这会儿吧，很多朋友要问了，什么叫1小时交通网呢？我和大家伙讲一下这个1小时交通网啊。就是超级嘛，只要是在中国境内从哪儿和到哪儿的时间都控制在这1小时之内，那叫1小时交通网。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啊，想象这个超级高铁的速度它到底有多么快。那我讲到这儿哈，我真的是很激动了。而且这个交通技术是全世界独一份的，欧美的发达国家都没有这样的技术啊。我们讲到这个超级高铁呢，是继无际通信普通高铁啊俄电之后，咱们国家的又一张新的名片。不生进京赶考啊，得提早出门，说句实话叫山高路远，到京城参加考试有的提前早了好几年就出门了啊。那个时候的交通不便呢，就现在咱们说这么远的道路1个小时之内就能到达，说真的就这么的，你就得反复治疗，你就得走弯路啊。只有科学才能够真正的改变世界，就这句话其实一点都不假。尤其是在医疗科技这方面，咱不说别的啊， 就光这两年的生物医学的出现，就让无数被疾病折磨的患者恢复了健康了。有了生物医学之后，很多以前治不了的、治不好的病，现在有了科学的治疗方法了，都能够得到改善呢，甚至实现逆转呢。一提到生物医学，说实话我就更高兴了。但高兴之余呢，事情总结没在全国推广来讲，这是一般国家根本做不到的。我之前跟大伙说过，目前世界上能让老百姓用上生物医学的国家只有欧美那么几个，除了美国、英国、法国之外，也就咱中国能够用上了，一般的国家没那个使用的资格。那这是我高兴的。但我难过的是什么呢？就是虽然生物医学的效果好啊，但是国内还是有不少的老百姓不知道啊，甚至只知道生物医学的浅薄的概念，因为对它了解的

不多，所以很多人呢，就这次这个整事情溶解煤全国推广工程，来举例子啊，就在这个特殊的阶段，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扶持之下，拿出了前所未有的惠民价格，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体验到高科技的医疗成果。原本国际市场价格是56美金一克的整事情溶解煤，现在大伙就能够享受到一克1块钱的推广价。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听完的节目时间比较短啊，刚听节目，对整事情溶解煤了解不多，不知道这个价格意味着什么。但很多的老听众、老朋友啊，他们太了解、太清楚了，这个机会来之不易呀。1块钱一克这个价格，是意味着你花上一克1块钱，就能够帮我们解决病根儿的问题，帮咱们扭转病痛100上千的，对吧？咱说话得讲道理呀、啊。比方说，在临床上治疗风湿骨病的玻璃酸酶，1100块一支，一支就一次；修复胰岛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一支。2340，昨天刚查的。抗肿瘤的谷氨酰胺酶，一支7000块。所以大家看，1块钱能用上5000多种活性酶的药物，这是多么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啊！不过即使是这样，我看呢，还有很多老百姓有了申请光了，国内个别地区已经陆续出现断药了。所以说，此时此刻我心里特别着急。一旦本次推广工程结束了，大家想再用上生物新药就非常困难了。即使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价格带的，甚至有极个别的抱着不信任的态度的朋友啊，趁着还有这个机会，赶紧用上生物新药，把这个整事情溶解酶拿到手才是真的。那尤其是我们这些个有老年慢性病的朋友，过去为自己的病，咱说了，花了很多冤枉钱，很多的钱都打了水漂了，那耽误了多少事儿啊，遭了多少罪呀、啊？那么我想问问啊，难道你明天还想和今天一样吗？你还想这么下去吗？你还想这么治病吗？你还想一条道跑到黑吗？你害了，它要比传统医学要领先80年到100年呢。所以说，我们得提醒大家伙儿啊，你得转变你的观念呢、啊。这就像说，你要出门，你要是放着这个超级高铁不坐，非得去坐那个马车、牛车，那不是耽误你自己的事儿吗？对不？差距到底在哪儿呢？其实我跟大伙儿讲啊，最大的差距呢，就是常规的药物没有能够治到细胞核上的，我一语道破，这是最大的差距。就拿这糖尿病，咱举个例子来讲哈，早在多年以前，整事情溶解酶刚恩格列净啊来进行治疗，在整个的治疗过程当中，通过世界顶级的检测仪啊，定期的检测血液的变化、血样的分析。包括胰岛组织的恢复情况等等啊，大量的数据是非常详尽的。用生物医学进行治疗的这些个糖尿病患者，血液最初含有大量的糖分，啊，含有糖分和血脂的粘合物。那么在服用整事情溶解酶2天之后，感觉下肢开始回暖了，脚上那种。整事情溶解酶当中的 PQQ 生长酶起作用了，它要不起作用，你还是没有知觉。等到第7天的时候，坏疽部位不再有明显的炎性渗出物了，脚趾伤口的部位已经有了酶类物质。如果没有整事情溶解酶的参与，匹配这些个活性酶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内。他们是根本的，压根儿它起不了任何作用的，就像这个隔靴搔痒一样，啊，有效果吗？有，但是达不到治疗疾病的根本。量减少了，血糖开始下降了，血液变得清澈干净了，哎，血栓斑块逐渐的消失了，
血糖和油脂的粘合物开始分离乳化了，血管也开始恢复一定弹性了，神经细胞开始加速分裂再生了，逐渐恢复神经传导了。这些主要依靠的是匹配整视性溶解酶之后的胰岛活性酶、纤溶酶、脑蛋白酶共同的作用。最关键的是，在服用了整视性溶解酶30天之后，糖尿病患者血糖非常稳定，非常平稳，甚至坏疽部位的颜色逐渐的有了血色，而且伤口也已经愈合了，结痂也脱落了，降糖药和抗生素全部都停用了。而且血糖一直平稳，没有任何炎症反应，神经皮质啊、传导这个功能啊完全恢复正常。新的垃圾就像糖和油的粘合物不断的生成，血管的动脉硬化程度没有改变，胰岛细胞核的功能逐渐的减弱了、丧失了。最关键的是，自身的胰岛素分泌是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肢体

0: 体的麻木、手脚的病，治疗糖尿病这些年的结果是不是差不多呀？这说明什么呀？充分说明了降糖药对糖尿病在治疗上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康复意义，它只能是把你这个血糖的数值给你掩盖住，给你降下来。最关键的是，它没法让咱们的胰岛功能恢复。所以说，糖尿病患者，如果你选用了降糖药的话，你就得终身用药。当然了，用药归用药啊，这并发症该得还是得。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心衰、脑梗、血管堵。溶解酶在欧美的国家早就被称为是人类的生长素、长生素。为什么被称之为叫人类生长素呢？我们说啊，这个人呐，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由细胞质、细胞核、细胞膜构成。细胞核可以说是细胞的中心，更是我们人的根儿。只有细胞核健康了，我们细胞才能健康；细胞健康了，人才能健康。因为只有溶解酶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人才会生长，才会有自愈能力，细胞才能够正常的新陈代谢。它能够让我们人体的血管、肌肉啊、骨膜啊、黏膜啊、皮肤啊等等各的组织细胞得到修复再生。这些呀，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可以去找。正是因为细胞核掌管着我们全身细胞的生老代谢，所以很多慢性病顽疾根源问题自然而然的就游刃而解了。你比方说，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我之前讲过，不管血糖有多高，并发症、合并症有多少，咱们只要使用上正式性溶解酶，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依靠正式性溶解酶匹配后的胰岛活性酶、胰腺酶，直接可以进入胰岛酶的细胞核当中，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并再生出新的胰岛酶的细胞。当胰岛细胞核健康了，胰岛细胞就健康了。胰岛细胞健康了，它就可以促使人体组织功能恢复正常，我们就能够自主的、充分的分泌胰岛素。这样一来，不到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血糖这个指标就可以逐步的接近正常。但是大家记住了，务必要用够30天。因为30天能够让细胞换新，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最终并发症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按周期使用，并发症可以完全消失。以上很多糖尿病患者口渴多尿的问题解决了，坏疽长出了新的组织，肾功能完全恢复了，脑血管病也得到了真正的改善。30天，仅仅30天，就让你成为了一个真真正正的健康人。讲到这哈，其实呢，也是我们本次推广果，能把大家带出久治不愈的死胡同，摆脱疾病的困扰，晚年能够有个好生活。不过鉴于现在吧，还有不少没行动的，也有体验过生物医学的患者，我想跟大伙再多说几句啊，大家记住。治病打比方就像这唐僧取经一样，过去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是遇山爬山，遇水过水，过了99、80一难。现在的新方法出来了，可以走捷径，知道吗？有捷径可走了，大家还用过去的传统方法治疗，还是在走过去的老路？我说心里话，那就是得不偿失，到最后病没治好了，该遭罪还是自己。所以啊，我从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为大家做点什么呢？能帮一个就帮一个，能救一个咱们就救一个了。有些地区已经断药了，说不定哪天就结束了。那我再跟大伙讲一下，可能今天有啊，明天就没有了。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啊，说实在话啊，现在这个形势很紧张啊，我愿意把这个推广工程一直进行下去，让大伙永远我，而且这件事也不是我一个人啊能做主能说了算的。所以呢，我还是在这会儿哈，我跟大伙强调一下，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趁着这最后的机会，努力的把剩下的名额争取到手。 让自己轻轻松松的治病，见见啊，然后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半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

0: 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记手里。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曾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2: 哎，曾老师好啊。你看啊，您的这个医术真高啊，而且还特别有爱心。
3: 说呢，就是你身为一名医生，你应该做这个事儿，能够研究出来能够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这个科技新药，目的是嘛？目的就是为了治好老百姓的病。所以说我就是争取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不管什么条件的啊，咱们能用上整事情溶解酶，都不要有任何压力啊，不要有任何经济负担。所以说这次的1克1块钱的机会，我才是每天的反复的跟大家强调，我说这机会啊，你们一定不要错过了，你错过了之后吧，
2: 对对，
3: 真的就是买不起了，真的是啊。
2: 对对对，是是，对，
3: 你放心啊，只要你是申请成功了，那肯定是错不了，差不了事儿了啊。
2: 哎呀，有您这句话，那我的心里就踏实了啊。
3: 确实是啊，你担心也是对的，这两天听节目的都知道部分地区已经干货了，然后，但是您放心，只要是报名成功的，肯定是1块钱1克啊！咱们是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派送的，啊，出不了差了啊！
2: 哎，行好，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吧，我现在是用的11天了，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然后呢，您呢也给我看看我这进步的怎么样？我今年是52岁了，我有走路腿脚还有点发沉，就像说是反正就是迈不动步那样那种感觉。你不仅这样，而且我有的时候吧走路还不稳当，就是之前我也上医院里边做过 CT， 就是做什么脑部的这个磁共振什么的，结果他说我这个
3: 重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脊髓性的颈椎病严重的话很容易导致截瘫，就瘫痪致残了啊。
2: 嗯，我就担心这个。然后另外吧，我这血压也高，我这高血压也是有年头了，也不短了，有6年的时间了。我现在我这个脑供血不足也挺严重的，就是，哎，总想不起事儿来，就这样。你打个比方啊，想出门吧，就是哎呀，就总是想，哎，煤气关没关呢？那厨房的水关没关呢？就总是，我也知道我自己特别爱忘事儿。再加上这个颈椎病啊，反正但是一到下午我就开始还出现恶心，脑袋也是也特别胀得慌那种难受。另外吧，睡觉也是半夜老是爱起夜，这尿也特别多啊。我之前我去中医馆去做过按摩了，按摩了有1年的时间吧，还有这个拔罐拔了有几个月，所以说它治不了根儿，主要是这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嘛，所以说这不是听到曾老师您的讲课了吗？我都觉得您讲说人是由这个细胞构成的，细胞核可以说是这个细胞的中心，更是我们人体的这个根，啊，只有这个细胞核健康了，我们这个细胞才会。
3: 话您跟我讲一讲。
2: 那个，你看我原来吧，我是怎么着？这一宿啊，我都得起夜，最少我得起6次，但是我用上当天啊，就是晚上我就1次也没起来。哎，当时给我乐的啊！我都说，我这2年啊，我都没有睡这么好的觉了，特别解乏。然后睡好了之后，我就觉得脑袋感觉特别轻快了，疼也减轻了很多。你就像恶心呢这种情况什么的，基本上都没有了。我到现在，我这不刚用到11天吗？你看昨天我们楼下有一家结婚的啊，我就往下看，我想看谁家贴喜字呢。就这么个低头往下看啊，我都忘了我这脖子是动不了的，这个事儿我给忘了，所以说这一下子哎就能活动了。所以说曾老师不得不说啊，这人真的是，如果你要身体好，这心情都跟着好。
3: 那是一定的呀，你身体但凡有一点不舒服，你的性格你的脾气都受影响啊。这咱们整事情溶解酶第一大家要记住啊，它是生物新药，那它是生物新药，这大伙得记住，生物医学。第二，它是见效非常快， 因为它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它的分子量是非常微小，而且它已经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了，所以说它治病腰腿痛的啊，当天疼痛又缓解的。那就像你这种情况呢，是失眠，我跟你说，当天就能够睡个好觉，至少说能达到6-7个小时那样啊，你顽固性失眠见效都非常快。在临床上我常说啊，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本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疾病，但是这个疾病的本，也就是本质上它其实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核的病。你这个颈椎病，它属于典型的骨细胞核病变所带来的。你之前治病，你从来没治到过这个骨细胞核上，所以说你治病，你没治到根儿上，没治到本上。哎，那咱们回头再说啊。在临床上有很多的老朋友啊，按摩拔罐、烤电、牵引、吃

0: 止疼药，抹了这个止疼膏，啊，那能懈怠发展。而且咱们一定要讲科学治病啊，一定要讲治细胞核病变的问题。
1: 嗯，

0: 时间区域内的吗？还是说在固定的一个场所，在家里啊？
1: 我在家里天天用收音机听的评书，但有时候我出去旅游了，
0: 啊，
1: 我不就用手机啥吗？用手机就是听着了，但手机看阳光热能看，
0: 啊啊，
1: 那个新闻也能。
0: 是我们涉及到几个时间段，有一个重点的节目进行这个视频号直播啊。那么现在就是说，我们广大市民朋友、家人们有这样的一个收听收看的一个需求，我们也会积极的向上级主管部门上报的。明白了吧？尤其涉及到一些网络直播，这是国家要求的很严格的。哎，
1: 嗯，
0: 一旦就是说有一个准确的一个信息，我们会及时告诉您的。这是其一，其二呢，您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您手机设置当中呢，下一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最近呢，这几天呢，我们正在调试升级。啊，尤其是安全这个升级，所以说呢，这个肯定在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受到了一些影响啊，大家伙呢可以克服一下，短时间的克服一下吧。哎，您除了这个问题还有其他事儿吗？
1: 是，我就说呢，最好呢跟有关部门沟通一下。
0: 手机尾号为13871，手机尾号为13871，您贵姓啊？
1: 姓白，
0: 姓白，白先生啊，我特意在您的手机号做了这个标记啊，感谢您对我们这个锦州新闻广播啊各类节目的这个关注。我做了这个标记是什么意思呢？有时间呢，我们会根据啊我们这个听友的一些收听需要，甚至呢，我们也会反打电话，征询一下大家伙儿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要求啊、建议啊，想要听一听来自于啊我们市民或者家人们的一些心里话。之所以呢作为标记，就是把您列为我们的一个热心的听友了。啊，也希望您在这个您时间方便这种情况下呢，多给锦州新闻广播呢点点赞。啊，站站队啊，哈哈，也感谢您对于我们的这个节目啊的关注，对于新闻广播的这个关注啊，那没有其他的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好不好？
1: 嗯，好。
0: 哎，给其他听众们一点时间啊，谢谢您啊，谢谢您的参与啊，哎，祝您生活愉快，我们再见。嗯，还有电话我们再来接听啊，这是手机尾号为0719，听友的热线啊，我们来接听一下。你好。手机广播，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嗯，
2: 我是吧，铁心西里的一个住户。
0: 嗯，
2: 走西路就是那广告的户吧，它外边不知道整的是一圈是铁啥玩意儿，铁圈儿。打那以后吧，就是把一下雨，外边一下雨，屋里边就漏，从窗往那个往下漏，那哗哗漏。找物业说的不管。他说不归他管，完他就给个电话，完要我们找那什么，这是维修的，打了多次电话他也不来修嘞，就这个情况。
0: 嗯嗯，您说铁心西里啊，多少号楼？
2: 114。
0: 114，114号楼、啊、是吗？您刚才说的架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铁东西啊？把
2: 那里边是什么电呢还是啥呀？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2: 他那都是那整一堆啊
0: 啊啊，
2: 这时候那个水机那改造前摊满的。
0: 嗯，
2: 哎呀，现在屋里漏的那我那个房子漏的都是那个那啥一圈一圈的呀，那都湿的，你里头拿水盆子接我都给他漏下来了。
0: 啊啊啊啊，好，你这个物业单位是哪一家知道吗？
2: 好像是我那是属于东河园，也是归那个
0: 松坡园啊，是吗？
2: 对，对，
0: 啊、
2: 东松坡园。
0: 东
2: 松
0: 坡
2: 园。
0: 东松坡园。
2: 啊。
0: 嗯，咱们114号楼多少号住户？
2: 25号。
0: 25号，啊，几楼啊？咱们家。
2: 一楼。
0: 啊。
2: 一楼。
0: 一楼哈，好，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了啊。
2: 嗯。
0: 找
2: 他去了，他也不去。
0: 你找他是指谁？你找街道社区了，还是说物业呀、啊？
2: 他那个物业吧，但是他提那物业费。我说你要把这个收拾了，我就马上给你物业费。我说你这都找你多少次好几年了，就找多少次了，你都不修完就光要物业费。他那你我们不管这个。我说那您管啥的？
0: 嗯。
2: 完了他就给个电话。

0: 物业费，物业费啊，这位女士啊，这个物业费啊，一个月咱们交多少钱？
1: 那一个月是，我们那是一年，一年好像是得要几百块钱。
0: 一年几百块钱？
1: 现在好像涨
0: 一涨。一年是几百块钱呢？
1: 三百多吧。
0: 三百多，那一个月呢，也就是多少钱呢？三百多一个月也就二三十块钱，是不是？对吧？二三十块钱，嗯，这位这个大姐，我想跟您说，就算三十块钱，一年是多少？三百六十块钱。您那个，您这个家里公共区域的一些维修这些费用啥的，物业公司不会管的。这个只是简简单单的垃圾清运费。还有声控灯钱，如果要是说这声控灯包括在内呢，也有可能是这个啊，声控灯是单独的，不包在内，那也就是垃圾清运费。
1: 声控灯也是单独交的。
0: 垃圾清运费，你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如果要是说每个月啊，哎哎，这姐姐掉线了吗？手机真掉线了。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啊，这个有时间呢我们再和这位大姐再细聊。哎，还有一位电话我们再来接听一下，手机尾号为3517啊。你好，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主任。
0: 哎，你好。
2: 哎，你好主任。
0: 嗯，
2: 哎哎，有事儿我想说一下啊。我们家从来里这片住，我们这个不留是那个实话那个夜市嘛。
0: 嗯，
2: 他规定是5月1号到10月31号为止，但是问题现在是咋的？9月末吧，几乎这个停了，没有了，没有了以后呢，完了这俩公交车就始终就是，这玩意儿你变得根据他的规定啊，怎么怎么的？你看实际情况啊，现在几乎讲话没有，没有一个烤的了，就市边街这片，你说为啥公交车就不过来了呢？
0: 啊，公交车
2: 每回吧，他种人蛋都是实话，实话体育馆，完了就打这期间吧，他改为就是实话广场了，因为这片吧都是老人比较多，完事物件慢吧就是实话体育馆呐，种人蛋就不过来了，到是实话广场过来就那个就直接拐了，
0: 啊啊啊！
2: 现在如果你这条街如果有人的话。你要照常营业也可以到10月31号，现在几乎就没有一家没有了。哎，我反映这个事儿。
0: 啊，这个
2: 现在公交车
0: 那我知道了，这是不是三路公交车路到这里对不对？
2: 3路126。
0: 三路啊，126啊，126还在这儿呢哈啊！曾经我坐过126，
2: 对对对对，
0: 啊、还到，
2: 对，
0: 没问题啊。这件事情我们和这个咱们公共交通总公司联系一下啊。
2: 对
0: 啊，
2: 对，应该你灵活就灵活一点嘛。
0: 现在就是说这个夜市已经
2: 马上冷了，几乎就没人了
0: 啊。现在这个夜市没有了，也就是公交车呢
2: 没有了，几乎
0: 从这地方这个行走
2: 几乎就没了，
0: 不会受到一些限制了，是不是啊？也不能够
2: 完没有了
0: 啊。好，
2: 对，
0: 哎，好的好的，我们会跟那个公交这个联系一下啊，放心吧。
2: 哎呀，好好，谢谢、
0: 哎、那就这样啊，哎，好的，我们再见啊。
2: 哎、好嘞，
0: 有信息给您反馈的啊。哎，谢谢您啊，
2: 哎、
0: 谢谢您参与。
2: 哎，好，再见，
0: 再见啊。再看一看啊，再看一看我们锦州新闻广播市民号没有发来的信息，龙警察发来的信息，哎呀，刚才我也没有照顾得到啊，说什么时间有反馈呀、啊？他说我昨天反映的喜悦空间停车场那个杆儿把人行道都给封上了，能不能把杆儿啊？说一点啊，好的，我们记录下来了啊。昨天呢就已经看到这条信息了，今天呢我们再督促一下相关单位，看看就是说这个在停车场解决停车难的问题的同时呢，要照顾及到啊广大市民走非机动车道的一个行走的一个道路需求啊，我们会联系这件事情的，龙警察放心吧啊，有信息呢会告诉您的。各方好心情发来信息说知道了，好，知道了就好啊，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呢还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回收废品维修说，哎呀，这个棚户区改造实际建的是别墅，没有任何的审批手续。哥哥您说的是什么呀？是哪一条？是在哪儿啊？这个刚才呢这个我没有翻到这信息，今天特别特别多啊。您如果要是说需要我们 进一步的了解核查。

0: 信息的话呢，把这个问题告诉我们讲清楚就可以了啊。哎呀，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得把最后的结束语得说一下啊。代表监制李刚，总监李红佳，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稍后的时间呢是新闻快报666新闻快报。今天呢还有一些话要说啊，没有说出来，因为受时间的限制，没办法。但是我们期待明天节目进行的时候呢，会把一些重要的信息呢告诉给您啊。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家人们，我们再见。
1: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0: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2: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
1: 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3: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 无底线的宽容。
2: 没事儿，
4: 没事儿，
3: 都这么整
1: 就是最大的恶意。

0: 二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1: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2: 宝洁叔叔，
0: 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3: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
4: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0: 二手车评估，
1: 发动爱车引擎，
0: 打开有声电脑，
1: 爱车听听看，
0: 爱车听听看。
2: 问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广播的节目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车听听看，我是坤威。

好，那开始我们的节目啊，大家有什么买车用车方面想要咨询的，这时候可以来参与节目啊，热线电话和微信平台同时为您开通啊。热线电话呢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呢，也可以把问题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如果说您需要这个坤威来帮助啊，不论您是想买新车还是二手车啊，咱们都可以来聊一聊。

0: 昨天呢和大家去喝的轮胎它都是黑色的，一时半会儿啊我这都不知道啊咋回答。昨天也给大家简单去说了一下啊，就是刚开始啊，刚开始用到这个轮胎它并不是黑色的啊。1868年的时候，这个就固特发明了这个橡胶啊，也不应该叫是他发明的橡胶，应该是他发明的叫硫化橡胶啊。然后在这之后呢，橡胶才开始用到轮胎上啊。那这个固特异啊，就是那个有这个中间有个小鞋飞起来小鞋那个啊。然后最开始的时候，轮胎呢是白色或者是这个淡黄色的啊。但后来为啥变黑啊？跟大家说了，它添了点添加剂啊，添了点添加剂，就是什么呢？碳黑。它被应用到这橡胶上啊，也算是。嗯，好，您说啊，什么？
1: 是那个2021年12月份上牌的本田 URV
0: 啊，
1: 黑色的，
0: 嗯，
1: 跑了20000公里，现在，
0: 嗯，
1: 它是2.0T 两驱最高配那款。
0: 两驱最高配的，两驱它就一个配置啊，没部分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对对，2.0T 那个，
0: 跑了多少？
1: 我不知道现在那是多钱，跑了20000。
0: 21年上牌20000公里。
1: 啊，对，21年12月份上牌的。
0: 我的天哪，一年就4000公里。
1: 嗯，对。
0: 啥颜色的？
1: 黑色的，黑色的。完了，但是后备箱那块怼了一下，就补了一块漆。
0: 啊，补漆了，没有换是吧？没更换。
1: 啊，没有换，对。
0: 像您这样的话，卖个11.5万吧。
1: 哦哦哦哦哦，
0: 自己卖价啊。
1: 行，好好，谢谢主持人。
0: 嗯，好，再见啊。
1: 哎哎哎哎。
0: 好，那也是欢迎。更多朋友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您真是啊，最近想买车想换车，然后另外呢想问问自己的车还能值多少钱，都可以来打电话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那今天讲呢就是这添加剂叫啥呢？碳黑。当碳黑的添加量啊为50分的时候，这个硫化胶的主要性能指标，比如说像什么拉伸强度啊、撕裂强度啊、断裂生长率啊、啊绝对磨损质量的增幅，这我也就不用多讲了啊。所以后面轮胎它就都是黑色的了。哎，当然不是颜色变了这么简单啊，是我变黑了也变强了啊，不是啊，性能也强了很多。它为什么不做成这个什么？吃的马卡龙似的是吧，这个颜色那颜色啊，或者是像做什么面条啥的啊，喜欢吃绿的就把菠菜榨成汁儿和面里，想吃这个紫色的啊，我就把火龙果榨成汁儿。哎，这不都添加剂吗？因为二氧化硅啊，这个固有颜色就是白色，所以它能加入不同的染色剂啊，这样轮胎就可以选颜色了，而且性能上也有保证。它比如双星，大家可能会想，双星那不是啊，就是80后90后用的那啥球鞋吗？那不，你想想球鞋啥做的？那不橡胶吗？哎。

在这个2011年的时候，它生产了世界上首条彩色轮胎。哎，不光如此啊，这个双星还说了，这个彩色轮胎适用轿车啊、越野车，甚至能把它搞成迷彩的。而且消费者马路上也基本没见过啥彩色的轮胎吧，没见过吧。哎，这个反正你看那双星的官网啥的啊，这个也都没见到啥彩色轮胎的身影啊。这个刚才也说了，不是技术的问题啊，原因很简单，是价格啊。咱这都不说是米其林了，就我还说双星啊，还说这个双星啊，首批生产的这个192条这个彩色轮胎啊，最便宜轮胎每条2000块钱，最贵的每条到8000块钱。你像这是普通轮胎的那好几倍了啊！你说咱作为消费者，普通消费者能为这买单吗？不可能啊。买不买得起是一回事，值不值得是另外一回事了啊。这个吧和买手机不一样，你手机确实也有什么各种颜色呀，什么红蓝黄绿啊，啊还有版本啥的，但价格不会差太多啊。你为了追求个性和时尚，你买了也就买了是吧。你说要是手机换色和这个彩色轮胎一样啊，比如买手机你10000块钱啊，换个色卖20000块钱，那肯定很多人就不买了啊！你不如换个手机壳，你还省多少钱呢？而且现在大家都习惯了，确实没太大必要做其他颜色啊。哎，比如说金属的颜色啊，或者是那种银色啥的会有啊。但你说你家里突然这个哎换个绿色的。红色的空调，紫色的，你就算能接受，你是不是得有点时间适应？而且你想想，你家的整体装修风格，你也得考虑进去吧？啊，那白色算是比较百搭的颜色。你说你家里装的都是什么美式田园风啊？就什么极简，这现在都什么风格来的？极简风啊，又什么工业风啊？咱说这意思啊，你整一个突然之间一个紫色的空调杵在那儿，嗯。绿色的空调，红色的，你要再来一个红黄绿，那是不是像红绿灯似的？哎，这是大家都觉得轮胎是黑的啊，这已经是一个思维定式了。所以在选择轮胎的时候，也会默认是这个黑色啊。你如果说你说你选个其他颜色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是不是质量有问题，要么就是哎。不接受更高的一个价格啊，就要便宜的啊，然后最后其实还是把黑色的开走。所以总的来说，早期的轮胎确实不是黑的啊，但是它技术上做到彩色轮胎确实不难，但其实没必要，而且价格高啊，大家也不会为此买单啊，也不符合啊，也不符合商业逻辑。我看看这叫 Jason 的朋友，发了个留言说，他们厂里的室内叉车轮胎是白色，避免在地面上留下黑色胎痕。嗯，哎，这位叫小万啊，说做鞋底的都知道一件事，黑色的这种橡胶产品最容易控制色差，综合成本一下子就下来了。我都忘了那会儿冲刺流星是吧？有这个哟。还有啥？反正就那些啊。然后你看他们那轮胎，我曾经都自己动手拼嘛。哎，那个轮胎你可以换各种各样颜色。流年这位朋友说，超跑豪车也不见用其他颜色的轮胎啊，确实，但是他们有好看的钢圈呢。你想想迈巴赫那大饼啊的轮毂，
说说轮胎，有人问轮胎了啊。这位叫七的朋友说什么轮胎排水好啊？什么轮胎排水好？这东西得具体看花纹啊，具体看花纹啊，太多太多了，你有什么？

车啊想要咨询的啊，卖车想要咨询的啊，可以打电话发微信都行啊。没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好朋友们，麻烦您这个抓紧时间关注啊。你可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就可以加入了。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好，来看看大家伙的微信留言啊。这小崔，代驾小崔问，没人问这个沥青为什么黑的吗？没有，问我这个马路为啥是黑的。哎，这个前醉一生说我播放的歌给力啊，好听吗？

是否还在听节目，他问了一下壁沟三零游混怎么样，你是否还在听呢？你在听的话呢，咱们可以聊一聊。

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正在输入的朋友。哎，我这有一个叫对方正在输入，要记着，这个叫正在输入。你问这个问题啊，我是不敢给你回答。他说那是小米。

0: 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来说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啊，目前来看一下，现在是附属第一医院门前啊，东门也好，南门也好啊，目前车都不少啊。看一下人民街到北京路北向南方向，以及现在是北京路汉口街人民街东西双向啊，车都不少。另外呢，看一下桥洞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桥洞都很顺畅。另外还有就是老城区，目前老城区看一下是市医院门前上海路啊，从汉口街到人民街西向东方向车多啊。另外呢，还有就是看一下啊，是新玛特的东门啊。那条街目前车辆是有一个缓行啊，再来看到解放路北向南方向，目前车辆是一个排队的情况。再来看看桥面上啊，桥面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都很清爽。另外再来看一下城市的南侧啊，城市南侧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路面上都非常非常的顺畅。那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大家呢，如果行驶在路上遇到哪些突发的情况，可以及时的来发送消息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2: 国庆度假就来东方华帝城，自助餐榴莲、河蟹畅吃，网红偷吃大赛，趣味偷河蟹欢乐来袭，更有篝火晚会、嗨翻全场、温泉自助、超值福利来袭，度假休闲一站式打卡，亲朋好友相聚就到东方华帝城，详询50-58。
0: 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焕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

好，那继续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参与节目啊！如果说您最近有买车的纠结，牧羊问一下，格瑞维亚、塞纳还有多大降价空间？想入手，啥时候合适？今天我看这个是哪儿来的？

痛风嘛，啊，没啥太大降价空间了啊，真的没啥太大降价空间，这都已经，我觉得都已经很便宜了啊。我也能理解大家心情，就是你看啊，都是现在买涨不买跌啊，这车子越便宜大家越不买，因为他怕啥，怕被刺。我买完，哎，告诉我4万5。现在已经很便宜了，现在好像都能优惠个6万块钱啊，6万块钱已经是这个，就再往前推，就是那时候这个贷款那个

那刚才呢是看看啊，这个刚才问孟凡蕊问那个地沟三零，你说你咋不吱声了呢？东部说的对呀，买涨不买涨。哎呀，它应该还能跌，这跌还涨呢，咱也不知道。那这些都1000多了吧？但我相信他。哎呀，回复一下吧。这个正在叔叔说，这个说有一些这个看到有些人对小米造车不太看好啊，说这个轿车被叫宝石米，说模仿保时捷 ，SUV 又叫法拉米，说模仿法拉利，然后但销量挺好啊。那到底说是这个消费者啊？喜欢这个外国品牌，还是说是小米模仿？就是咱小米啊，它在这个轿车速七的设计上啊，映射了保时捷的

0: 奇瑞的吗？啊
1: 啊，想起来截图，那截图旅行者卖的不也挺多的吗？啊。
0: 咱这么说，我说这个小米啊，这速七也好，玉七也好，确实是很，就从造型设计角度确实很成功，真的很成功啊。是自己的创作，不是模仿或抄袭啊。速七的平台架构啊，与泰坦它也是根本性是不同的啊，外观的是细节上也完全不同啊。你包括像玉七这法拉米这称呼，你这也有点不太切合实际啊。你说就仅凭这个说这个后边啊一个上扬的弧线和这个新车发布时接近的这种说这种颜色啊，就说这个模仿了法拉利那个叫什么 Prosegue 啊，对 Prosegue 对纯血嘛啊，我觉得这就缺乏基本常识啊。当然我觉得小米对此他也愿意顺水推舟嘛，是吧？然后呢，也确实迎合那时相当大一部分用户的心理需要啊，尤其你看这个价位啊，低于传统外国高档品牌，哎，还低于特斯拉。然后呢，对于国产品牌来说呢，它又属于高价格，厉害。小米是属于一个新品牌啊。你想它在汽车市场是一个新品牌，那你说怎么能够得到市场尽快的认可啊，怎么能够尽快的说我这销量起得来啊？那打平替牌，我跟你讲，打平替牌呢就是它创立之初，你比如在数码产品上的这种成功的做法啊，甚至已经形成了对它品牌形象的一个认知体系，那它在推出汽车的时候这个形象处于全盛的状态啊，说在汽车上如法炮制，我觉得不可避免啊。就是说简单一点，小米只是做了他本该做的事儿啊，就是他是他从自己的这种主观认识出发，然后呢和市场啊对他小米品牌期待出发的一种双向奔赴。只不过就在小米在设计上吧，就市场总是会夸大其词的方式去给他一些描述。

来看一下这位叫做老李啊，说跑高速开启智能驾驶辅助的时候，动能回收应该设置为高中低哪个等级更节能？好问题啊，逻辑上应该设置是高动能回收啊，逻辑上。然后这样在你车减速的时候呢，就是最大化的去回收这种动能。通常动能回收都提供高中低的选项啊，这说明车的动能回收不是并非智能化啊，而是作为一个固定的规则写进它自己的这个程序里的啊，就写进它的控制程序里。然后呢，那么在工作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去按需调整。那比如说你车自主减速的时候啊，那在这个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场景，这个动能回收提供的这个减速不够啊，还需要利用刹车。那高动能回收肯定是这三个级别里边对刹车减速需求是最低的啊。那现在的就是最新的一些车型上啊，已经很好了解决这个问题。你比如说像是宝马在这个它的新时代 iS3 和 i3 上这个应用的方案是相对来说最合理的啊，它是根据刹车力度实时自动适配动能回收强度啊，从这个效率上来说啊，就是将刹车减速对动能回收的使用最大化啊，那这就不需要你再对什么动能

回收进行级别的设定了啊。人家啊，就是你自己，咱们人啊，在驾驶啊，就是按照脚踩刹车的幅度和速度自动调整。驾驶辅助就是根据系统对减速的指令进行调节啊。那平时你日常驾驶呢，超过90%的刹车都是动能回收完成，包括多数的刹停啊。

这位叫燕的朋友啊，这个三个火啊，他说这个昆明啊，汽车以后会不会变成快消品啊，像手机一样更新换代非常快。我有时候经常说，我说把车呀，尤其这种新势力啊，新能源看成电子产品啊。但是你得看什么样的一个品牌，或者是它的，包括他们的团队啊，是什么样的。你要说像特斯拉，哎，那真是是属于一个最硬的一个证据。我觉得车不能变成快消品啊。你看特斯拉，它的 Model 3 Model Y。从产品生命周期上看，与传统燃油车不相上下。Model 3是2016年发布，2017年开始交付啊，已经快10岁了吧？啊，你就想奔驰 S 级这样的豪华轿车，一代车也就8年左右的时间啊。然后另外你看现在的宝马的三系，这个 G20、G28 已经发消息了，说会在今年的10月份停产啊，停产。他也经历了整整8年，啊，从2018年10月2号巴黎车展上上市，啊，然后呢，咱们国产版 GL8 是2019年4月份，啊，2019年4月份，也是在19年应该是在上海车展亮相，6月份上市，啊，这也经历7、8年的时间，中间经历了2次改款，啊，所以你说你看这一代车，它真就是这么长时间，啊，然后你再说 Model Y。Model Y 是2020年上市，到现在啊也已经6年了，也已经6年了，而且还没有什么换代的一个迹象，你发现了吗？就是这个大眼变成眯眯眼了。而这个特斯拉不仅在中国，你想咱们国内市场，这个啊。这个多么残酷厮杀的市场啊，我觉得属于电动车里无可争议的王者。你所以你包括小米也好，什么也好，一些品牌上来都是对标，什么 Model 3对标 Model Y， 你都对标啊。特斯拉在全球市场是很有权威性的啊，也就是说世界第一智能新能源车品牌的实力，啊，不支持这个观点，就是汽车是个快消品。但是你从人的这个消费能力上来讲啊，我觉得肯定也没有经济能力像快消品那样消费汽车吧，啊，像换手机似的，手机你1万多，现在看手机都整到2、3万了，我看手机这快消品都快整不起了啊。你这你想想那咋的，你再便宜的车它也得7、8万吧。你说让你买一个50空光迷你啊，4、5万块钱，你说你能一年换一台吗？

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他你快消品倒不至于啊。啊，手机和汽车，你说是都是电子产品，这么比较，你说快消品那不是啊，不是一个量级的啊。你这么想，手机是戴在人身上，咱人是坐在车里边，那能一样吗？现在这个车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这确实是啊，但只是暂时的表象，也仅仅是在咱们国内，仅仅是在咱们国内啊。它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新兴市场的一个初期状态，啊，和百年前的美国汽车市场是差不多啊。那一次啊，那一次啊，是汽车被发明后的美国实现了产业化，这一次是电动车在咱们中国实现了产业化。

就简单和大家聊到这儿啊。电动自行车2000多块钱也换不起啊，你说这快消品这个是吧？好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些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主持坤威，执行监制冬梅。

是他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播种一棵树，找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0: 你的梦想将
1: 北京时间零点整，自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反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反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3: 啊，
2: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3: 哟，
2: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3: 嘿，
4: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3: 醒神破闷
2: 全都有，
5: 逗你玩，
2: 说说笑笑。
6: 我也纳闷儿，愁。
3: 哎，你说你这浑身上下就没有一个就是灰点儿、泥点儿？真的，我多次在节目当中表扬过我搭档。
6: 哎呦，
3: 就下雨天，他穿那小漆皮鞋，那上边没有一个泥点儿，你就这么干净，裤线那都真是的啊，溜直。你看，真的。
6: 怎么了，乐儿啊？
3: 啊？
6: 你直说，你跟老姨说没事，我能承受得住，咋了？
3: 日子嘛，为了过下去，为了自己过得开心，情绪价值得拉满。
6: 没别的事儿啊？
3: 没别的事儿，你放心，我借钱的事都跟银行，是我不跟你说。
6: 你跟我说，其实吧，我也不能收你利息，是不是啊？那银行那事儿多麻烦呢。
3: 没事，放心，老姨，我不让你操心这事儿。
6: 啥？
3: 除了钱，咱俩之间没有别的。这就是实话实说，你说你摊上这个搭档吧，你自个儿我都得是啊，你看咋的，两天也得洗个澡。
6: 咱开始节目吧，行吗？
3: 是，你说你跟好搭档就促进你人生成长。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正在通过视频号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这个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小乐。
6: 晚上好。
3: 嗯，
6: 各位好，我是逸飞。
3: 对。
6: 说说，我应该是逸飞，我有点那个，
3: 没有反应过来。
6: 对，情绪没跟上来。
3: 好，说说笑笑，天天有料，
6: 有料。
3: 好了，开始今天话题，说爱情是文艺作品当中永恒不变的话题，对吧？
6: 啊，今天说爱情
3: 啊，跟爱情有关
6: 啊，有关。你看看今天这个主题好。
3: 但是呢，你要非得说是爱情啊，这个有点太泛泛了，是吧？
6: 爱情，反正这话题啊，有些个大。
3: 是吧？
6: 是是是
3: 啊，
6: 嗯嗯，
3: 咱缩小一点范围
6: 啊，所以咱今天说的是
3: 明星们的初恋。

0: 初恋还是明星的、嗯、
1: 对，咱八卦一下，
0: 这不掌握呀，这个
1: 不至于呀、啊，
0: 你看我是那爱八卦的人吗？
1: 是不是啊？不是啊，不是，
0: 是不是啊？啊，
1: 嗯，
0: 当然，八卦嘛，
1: 嗯，
0: 谁都有一颗八卦
1: 的心，
0: 的心
1: 嗯
0: 啊，
1: 我还行，我七卦半，
0: 啊、你还在路上，
1: 对
0: 啊，就是这个，大家可以这个唠一唠，
1: 聊一聊，是、
0: 啊、挺劲爆的。
1: 我先跟那会儿啊说一个。
0: 啊，你先说一个。
1: 是，
0: 好嘞。
1: 我不太喜欢的一个男明星，但是模样是真好，个儿也高，身材也棒。
0: 一般乐要不喜欢、
1: 嗯，
0: 我就肯定没问题。我觉得这人不错。那么这个人是，我知道谁了。
1: 嗯，
0: 长得还好。
1: 嗯，
0: 乐还不喜欢。
1: 嗯，
0: 个儿还得高。
1: 对，
0: 干净大个白。
1: 嗯，
0: 我知道谁了。
1: 谁？
0: 我们的小意义，
1: 陆毅，啊，是，
0: 他怎么呢？
1: 他跟鲍蕾结婚啊，就是相恋于大学二年级，也就是说呢，如果不算是小时候青，就是那个青少年时期的那个所谓的初恋，这就是初恋结婚。
0: 啊啊，
1: 嗯，
0: 就是从这个校园，
1: 对，
0: 啊，
1: 嗯、
0: 校园的恋情
1: 是
0: 特别纯真美好，
1: 你看看，
0: 人家步入了婚姻殿堂，
1: 哎。而且迄今为止呢，陆毅也没闹出过什么绯闻。
0: 那对，
1: 嗯
0: 嗯嗯，
1: 是吧？
0: 是吧？
1: 是
0: 是是，
1: 没事，
0: 是
1: 随便塌房，跟我们没关系。
0: 非常好，非常好。
1: 对啊，这是我知道的一个。
0: 你看，乐还掌握呢。
1: 哎，
0: 嗯嗯。
1: 然后呢，我也是搜了不少的新闻，总结出些几条。我先说出这个，就是因为我得表扬一下这个我不太喜欢的演员陆毅，对他本人我没有意见。
0: 啊、
1: 嗯，对，就是他演的戏我不喜欢，
0: 我喜欢，
1: 仅此而已。
0: 长得还帅，是吧？
1: 嗯，
0: 歌唱的也不错。
1: 嗯，周冬雨你喜欢吗？
0: 对不对啊？
1: 嗯，
0: 周冬雨我们这儿喜欢。
1: 你喜欢吗？别说我喜不喜欢，
0: 我也喜欢。
1: 啊，你也喜欢？那我从今天开始我就不喜欢他了。我喜欢冬雨姐姐。那天
0: 我们那儿喜欢这几个啊，别说 啊。
1: 嗯，
0: 我还都。认为不错，
1: 孟庭苇是我喜欢的，
0: 章子怡，
1: 你哎呦都记得呀，
0: 这必须的
1: 啊！
0: 我对你的了解比你的了解还多呢。
1: 很多人在网上给章子怡泼脏水啊，说的这个那个的，是不是？我一直喜欢她，
0: 你喜欢她？
1: 我们经常听了一些那个影迷们说，哇，我喜欢这个女生哦，她很努力哦啊，在那个二十度的天啊，她如何拼命的演戏？其实就在那，哈，也没什么。嗯，但是章子怡是真正的去努力。
0: 嗯嗯
1: 嗯，你看演那个武打戏的时候，一点矫情没有啊。
0: 同意。
1: 是
0: 是是。
1: 嗯，然后呢，像李沁，很多人都不喜欢他。
0: 哦，知道。
1: 开始我也是路人，路人。
0: 啊，
1: 甚至
0: 最开始演《红楼梦》来着。
1: 对，甚至偏黑。我说这个演员是谁找来的呢？是真标志啊！咱不说好不好看，是真标志啊。
0: 标志。
1: 哎，
0: 这个词儿用上了就很绝了。
1: 往那一坐呢，就跟念稿似的，稿还念不顺溜。我说这个演员可真是的啊，家庭背景肯定特别好
0: 啊。
1: 但是后来他演
0: 怎么就路转粉了呢？
1: 建国大业，
0: 演哪个角色？
1: 杨开慧。
0: 哦，
1: 特别自然，
0: 就转粉了。
1: 我说还真不错，人家有进步。
0: 你看看，
1: 对吧？
0: 嗯嗯
1: 嗯，
0: 确实，人家是什么这个李沁呢？人家是学昆曲的，
1: 哦，唱戏的，
0: 这不了解
1: 呢
0: 啊，这不了解没关系啊。
1: 虽然都是表演，但是还是隔着一层山呢。
0: 那确实啊。
1: 哦，你看看。
0: 啊，你说昆曲，
1: 嗯，
0: 咱说京剧、评剧啊，一说昆曲，
1: 哎呦，
0: 蛤蟆，这就更是了，国宝级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一般人唱不好。
0: 好好。
1: 嗯。
0: 还有谁别的吗？
1: 我还说李沁没说完呢。
0: 哦，还没说完。
1: 后来《白鹿原》上映了。
0: 嗯。
1: 里边很多演员其实是不在线的。
0: 哦。
1: 比如说刘佩琦刘大爷，啊，
0: 嗯嗯，
1: 演的就不那么自然，不如他演白老三的时候特别洒脱。
0: 嗯嗯，
1: 啊，但是没想到李沁把这田小娥就演活了。
0: 嘿，
1: 嗯，啊，惨死在土炕上的时候，那一声打，哎，很揪心呢。
0: 嗯嗯
1: 嗯，就是情绪是能表达出来的，有些演员就表达不好，其实就是没进入人物。
0: 哦，
1: 啊，比如说老姨，这是高兴。哎呀，老姨呀。这是你看你咋这样呢？是不是？嗯，很
0: 老姨咋了？
1: 焦躁， 不是，我是演戏呢，表达一下情绪，没说你咋地了。那我说豆豆，
0: 老姨咋的？你也不能表现出那种情绪，知不知道？你知道啥情绪吗？应该，
1: 老姨，你再捅我一刀吧，真开心。
0: 怕脏了手。好好好，这个
1: 我有脾气人，我就打砸你家玻璃去。
0: 李沁，李沁啊，
1: 对、就是，
0: 我也喜欢，我也喜欢。还有吗？
1: 是，别的咱先不说了呗。
0: 啊，先不说了，
1: 先说到这儿。
0: 行行，非常好。
1: 那大家伙也来说一说你知道的明星的这个恋爱的故事
0: 啊。李沁的恋爱没说呀？
1: 李沁，我还真不大了解
0: 啊、
1: 哦。
0: 只是对他的演技认可。
1: 我全是从戏里边看他们。
0: 哦，好。我们今天呢，既然是八卦啊，说明星，
1: 对，
0: 那咱，

0: 怎么着？
1: 相声小品啊，这个是什么的？听是什么的？
0: 也是跟爱情主题的，比如说第一段就是贾玲、张小斐共同演的《倩女幽魂》，怎么样？
1: 《倩女幽魂》
0: 啊，挺搞笑的。
1: 哦。
0: 后来还有爱情的那个为二为爱赴死，嗯。
1: 啊、
0: 嗯。
1: 跟爱情有关。
0: 跟爱情有关。《
1: 倩女幽魂》
0: 来
1: 来来来听。
2: 大唐元年，魔道猖獗，在偏远的山村，人们打破了世俗的眼光，上演着一幕幕人鬼情未了的故事。
3: 小倩，快来抓我呀！
4: 彩晨，等等我。
2: 人和鬼魂之间产生了感情，宁采臣和小倩就是一对很好的典范。一眨眼10年过去了。
3: 小倩，快来抓我呀！
4: 采臣，等等我。采臣、
5: 怎么都走了？
4: 小倩怎么了？
5: 采臣不要我了。
4: 啊，你们俩分手了？
5: 确切的说，我们俩就没处过。
4: 姥姥要是知道你没有男朋友了，就她那小心眼儿，肯定没你好果子吃啊！
3: 就我那天看她骂一个小妖精，妈呀，能骂得叫一个狠啊！
4: 那嘴还毒呢、啊！
5: 够了，你们俩这样像话吗？姥姥一手把我们三个带大，是，姥姥有问题，嘴贱，手狠，心毒，记仇，埋汰，
4: 哼！
5: 怎么了？咳什么呀？有问题还不让说了？人家有问题说，没有问题你们在这瞎说什么呢？姥姥，你怎么来了？
3: 站着。贾小倩，你挺假呀，啊，找男人没看着你忠心，找老婆舍你小嘴巴巴的呀。你看看你现在都吃成什么样了，以前男三个在一起一模一样，你再看看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正品高仿9.9包邮吗？来跟姥姥说说，这些年一共给姥姥找了多少个男人？
4: 我时间久一些，100个。
3: 非常好。你？
6: 我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零，10个。
3: 也不错。你？
7: 我也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一。
3: 零呗，一个都没有啊。
7: 姥姥，我快了。
3: 你快什么？你快吃炸了呀。我告诉你哈，贾小倩，马上就到月圆子夜了，你要是再不给姥姥把男人找回来，我打你个魂飞魄散。小贼，你跟他关系好，帮帮他。你跟姥姥走。
4: 是，
5: 师姐。
4: 小倩啊，其实男人这东西啊非常简单，只要女人稍微用一点手腕，他们就都变成傻子了。这样你去旁边躲着看师姐的。
5: 嗯
4: 啊，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小斐在这里已经等候多时了，公子为何现在才来？
8: 上班去了。
4: 哎，这是什么呀？
8: 毛巾。
4: 那你再看这个是什么？
8: 烧鸡呀、啊
4: 哦、送给公子。公子你怎么不高兴了？
8: 来的时候裤子刮了个洞。
4: 刮洞你急什么？我来为你缝补上。
8: 你真好，我带你去吃真正的烧鸡呀、啊！
5: 师姐太厉害了，男人只要用点手腕，他就会变成傻子。
7: 月上柳梢头。
5: 你干啥去啊？
3: 呀，小倩呢？
5: 你没看着我吗？
3: 我以为是树呢。
5: 你讨厌。我送你一个礼物呀。
3: 我不要。
5: 你要呗。
3: 啊，不要。
5: 你要。
3: 我真不要。
7: 你不要，我不让你走。
3: 我要。那你送我什么呀？
7: 你没带毛巾哈？
3: 啊。
7: 那这样，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3: 什么？
7: 我给你叠个鸡。
3: 小倩，
7: 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3: 你要干嘛呀？
7: 彩晨，你误会了，我是想问问你的背篓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给你叠个鸡。
3: 有个铁盆。哦，没有。
7: 你裤子是不是破了？
3: 没破呀、啊。
7: 我帮你缝上。
3: 哎，不用，
7: 来，
3: 不用，
7: 我帮你缝上。
3: 哎，不用，小倩，你真不用。哎、小倩，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7: 我想给你叠个鸡。
3: 叠什么鸡呀、啊？
7: 彩晨，彩晨。
3: 咋了、啊？你在那干什么？
7: 我都是按小美教的做的呀。
3: 小斐让你把人家哭了啊！
7: 我不想给他叠个鸡吗？
3: 叠什么鸡呀、啊？叠鸡！我告诉你哈，马上就是月圆子夜了，魂飞魄散呢、啊！小斐，再叫他一招。
4: 小倩、啊，姥姥可没跟你开玩笑，月圆之时，你如果再吸不到阳气的话，就会魂飞魄散的。
5: 可是如果我们吸了他的阳气，他不就会魂飞魄散吗？
4: 你该不会是动了感情吧？
5: 那倒没有。
4: 这样，你再躲到一边，好好跟我学习一下啊。
7: 猜猜我是谁？
9: 哎，别闹啊！我来猜猜，这细嫩的皮肤，小斐。
7: 你坏。
9: 哎，天这么晚了，把我叫出来合适啊？
7: 公子，让小斐为你舞一曲，可好？
9: 这，
7: 你听。

0: 我厉害了，看我的。
1: 来，别闹。
0: 猜猜我是谁？
1: 我摸摸啊。二叔啊。
0: 女的。
1: 啊，我好好摸摸。粗糙的皮肤。樊舅妈。
0: 是我。
1: 呀，小倩呐。
0: 这不猜出来了吗？讨厌。
1: 小倩，这么晚你叫我干嘛呀？
0: 我想跟你一起赏月呀。
1: 可是这么晚了，我有些害怕呀。
0: 有我在，你怕什么？
1: 有你在，我才害怕呀。
0: 你听，

0: 手贱，下来。
1: 我不下来，你带我回去。
0: 回不去了。
1: 你带我走吧。
0: 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腰折了。小贱，我先走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打石膏去。
1: 小陈。哎，姥姥。
2: 别管我叫姥姥，你是我姥姥。能不能分分实际情况，就你这个坨往人身上一上，人要能不折吗？这个事儿不用你了，我叫小斐去。
1: 别姥姥，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好，明天姥姥组织一个百人赏月大会，到时候你要是不把他的阳气吸干，那就等了魂飞魄散吧。
1: 人和鬼之间不能有感情吗？
0: 小倩，你找我。
1: 彩晨，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
0: 是啊，小倩，人们都说每当月圆之时，都会有一个为爱失去生命的人作为填补，月亮才会这么圆。
1: 彩晨，月圆之前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0: 可以啊。
1: 陪我跳支舞好吗？

0: 后边呢就是小倩儿为爱赴死。
1: 嘎说这个小品告诉我们，相信爱情的人都死得很惨。
0: 但我觉得
1: 你要更深层次的挖掘。
0: 怎么呢？
1: 是不是？
0: 我觉得还是得相信爱情。
1: 你看，
0: 不相信爱情没有意思，这婚结的啥意思？俩人相亲去了，你多高？我1.65米，那你多高啊？我1.75米，挺合适的。什么学历？我硕士。我大专，我大本啊。你学行啊？你家多少钱？7万存款。你家呢？
2: 我家有60万。
0: 行，结婚吧。
1: 你吹牛？
0: 不是，好好的。剧情不是这样的
1: 啊。
0: 我就结婚了。
1: 好好的
0: 啊。完，俩人躺床上。你
2: 就不能拉开我的手吗？
0: 那咔拉着手了。
2: 你没有感觉吗？
0: 啥感觉没有？就这婚结的是啥意思呢？你就你瞅那女的或者瞅那男的，就是你老想着就是再瞅他一眼。你看虽然长得就是一般般，但是就撩人呢。你说老妹儿干啥呢？是有的冲动，
1: 他住在了你的心尖上。
0: 对，就我说的
1: 心巴上。
0: 对对对对，甭管是丑还是好看，他得
1: 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0: 对，就这个意思。
1: 嗯，
0: 你总得是这样结婚才能有意思。当然了，说婚后之后你发现他有诸多的缺点，那些的毛病，
1: 谁又是完美的呢？
0: 对不对？
1: 对不对？
0: 对不对？
1: 我们乐够完美了吧？这全世界就这一个，你说是不是啊？你现在争抢的你都未必抢得去啊。因为啥呢？物以稀为贵呀。
0: 真的，我也不一定跟你呀，
1: 对不对呀？就这完美一个。但是你说就是身边咱大多数人是不都不完美？
0: 没有没有，也就也，你看咱上回不是探讨过这理论问题吗？理论上这个理论完美吗？理论上不完美，那就理论上不存在完美的人，那就这句话就是错误的，就是他是存在完美的人的，对不对？这儿呢，是为完美的人。咋？
1: 我呀？
0: 对，你完了，你美。对对对。
1: 好吧。
0: 这个叫芙什么？芙蓉的应该是。还是浮水啊？
1: 福福
0: 说：“
1: 说我在营口市
0: 啊，
1: 说有网络真好。
0: 哎”幸福是说：“我在
1: 鞍山
0: 呢，
1: 有网络就是好。”
0: 对对对，
1: 对，现在有些朋友可能不只是咱锦州的朋友，
0: 对，
1: 来观看我们节目。
0: 今儿艳丽没来呀？
1: 艳丽说了：“我非得天天去吗？”
0: 娟儿真有事儿，哥。
1: 欢迎凤梅、
0: 玉华、
1: 独尊
0: 啊、
1: 马义兔
0: 啊、
1: 中海车
0: 是啊、玉华、凤梅，呵，我的天哪，这都是那个我母辈的那些人的名字，
1: 叫阿姨。
0: 各位阿�姨好。我89年的，我单身没对象，给我介绍一个呗。
1: 阿姨就行。
0: 什么阿姨？
1: 就是那个
0: 阿姨单身呢。
1: 现在我们乐吧特别完美，所以因为完美呢，也确实这个也相信爱情嘛，啊，所以
0: 各位阿姨
1: 年龄不是很，
0: 我要求也不高，我都曾经当着各位听友的面对向全球广播了，说我只要有一个就是皮卡车就行，
1: 皮卡，啥叫皮卡？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就带斗，
0: 对。也有货仓能拉货，完了多少钱的呢？全下来落地加改装费，
1: 真没多钱，
0: 不超过12万，
1: 你 看
0: 就行。房我都不要，各位阿姨，
1: 我们这儿现在17.9平，反正也还行。
0: 贷款的还是
1: 多少大算大呀？是不是乐？
0: 哪个阿姨替我还了吧？房给你，心里面
1: 相信爱情，相信爱情。
0: 哎呀，咋整？
1: 因为爱情是吧？
0: 对。没有爱情绝对不行。
1: 你不哼哼，我更相信爱情，
0: 是吧？但我这词儿老记不住啊。
1: 你有记住的吗？
0: 有。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说我不认识，怎能嫁他呀？你看这句话不就是吗？没有爱情绝对不行。
1: 相信爱情，
0: 相信爱情。
1: 明天说我长得磕碜，还没啥能耐。但是我媳妇儿吧，就拿我可当回事儿呢。完，她也是我手心里的宝呢。你说，
0: 前坎前对离阵，
1: 这个
0: 巽坎艮坤，
1: 这一天天秀恩爱吧，你看看
0: 是不是？
1: 开始给你算了
0: 己亥， 命里欠你钱，上辈子欠的，我欠老了人情，嗯，我还把他坑了。
1: 咋欠呢？
0: 这辈子就还他了。我没出马，你问我这件事我能知道吗？
1: 您不给算出来了吗？
0: 算我大概齐呗，就这个意思。你没事，你琢，明天你琢，嗯，琢琢到那个你俩都，你这辈子。
1: 明天说我琢他也爱我。
0: 是你可就琢，没事，他欠你老鼻子的人情了。
1: 嗯、明天真好，羡慕啊，
0: 羡慕，
1: 羡慕，羡慕。
0: 就是这样，你看啊，就是那个。两口子在一起，或者是甭管是两口子的朋友同事在一起，就是拿对方当回事儿，这个感情指定是能长久的。
1: 嗯
0: 嗯，
1: 你看这明天就提到了是吧，
0: 是
1: 嗯，你看媳妇儿拿我当回事儿，
0: 嗯，
1: 她也是我手心里的宝。
0: 对，
1: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儿是吧。
0: 对，手心里的宝。但是你老没有反馈，嗯，就是付出那一方早晚会就是伤心的。
1: 嗯，对，同理同理，这东西就是，不能光付出。
0: 哎，
1: 嗯、
0: 幸福公式说呢，说今天呢这个，明天那个的。

0: 是有些这个人的爱情啊真是不值一提，嗯，
1: 感觉有点乱。
0: 是，的确、
1: 哦、是是是，嗯，但是这个职业呀、嗯、对他也有影响
0: 啊，的确的确，嗯，你看这个超敏感的人这个心呐、啊、都是嗯容易被感动的，
1: 嗯
0: 嗯，对，我们再八卦一下吧，
1: 啊还说一个，
0: 嗯
1: 啊，这个人怎么样，你喜欢吗？
0: 哎呵呵，好几个呢，人培训班开始，嗯，这一段时期大概是有六七年吧，
1: 嗯
0: 嗯，事业太忙，就五年的感情毁于一旦了，
1: 啊，就冷落了。
0: 对，
1: 嗯嗯嗯，
0: 刘德华的初恋是持续了五年。
1: 哦，
0: 嗯，
1: 你看，想起赵传那首歌了。
0: 什么？你是点歌机点歌台呀？
1: 你赵传你知道吧？
0: 知道啊。
1: 啊。
0: 嗯。
1: 他唱的歌你也知道吧？
0: 我很丑。
1: 啥呀？
0: 很温，这不是他唱的呀、
1: 那个？掌声那个。
0: 啥掌声啊？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嗯。
1: 是那个吗？那是赵传的歌吗？
0: 请你说全
1: 名。就是刘德华的这个
0: 爱情
1: 初恋经历，让我想起了赵传的那首歌。
0: 嗯、
1: 大家想起了没有啊？你来直接打在我们这个评论区。
0: 嗯。憋死我了！爱是你的初恋吗？天天来，俺也不吱声，就搁这听。你搁这看笑话呢？
1: 就愿意看乐歌是吧？
0: 啊，谢谢。
1: 嗯，
0: 好，还有谁？这个黎明，哎，黎明的确是。听说他第一个女朋友叫加菲，没有猫，就叫加菲。由于这个收入有限啊，嗯，这个就分手了。然后女孩是一个挺现实的，这个现实没有批判的意思啊，我不是那种老古董、嗯、说人家女孩这个嫌对象没有钱就分手了是嫌贫爱富，我就觉得挺奇怪的。
1: 这个不绝对、啊、
0: 那可不，
1: 对对对，
0: 嫌贫爱富不是，我就问一个，嫌贫爱富怎么就不道德了呢？
1: 嗯，
0: 对不对？
1: 那有经济基础很正常，
0: 就是
1: 不是？
0: 你像老姨家能跟老姨谈，
1: 我一般这个这方面我
0: 嗯
1: 没有那么多说法。
0: 对
1: 啊、
0: 嗯、
1: 对，我这自己都有了，你需要对方啥啥呀，是不
0: 是？
1: 是，嗯，
0: 那也是个要饭的。完了，这个老姨家一看就模样挺标致，小伙身体也好，就这么同意的吗？完、嗯、小伙高兴坏了，妈呀，故宫旁边的房都你们家的啊，我同意，就这么的，家有条件，老姨
1: 咋的呀？要饭的你有你股份呢？啊？
0: 要不你说咋
1: 不是你就是我现在都要饭的了，谁是要饭的？
0: 我是要饭的，我是孤儿好不好，我是在大雪窝子里被我养父养母捡起来的。后来我可怜的养父养母也过世了，我就在电台门口要饭。
1: 那是呗、
0: 嗯、
1: 对不，你的故事吧，你别说你就说岔皮了，是不是？真是我们还是有要求的，是吧？
0: 严丽说我的初恋在紧走。
1: 严丽，刚才他就想你来着，
0: 是，
1: 嗯，说你咋没来呢？
0: 啊，
1: 嗯，
0: 说我的，
1: 你就说你初恋是谁？
0: 这不能说，不能说，
1: 是姓刘名乐的那人吗？
0: 不可能，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的？人说了，他的初恋是通过我的节目认识的，他们俩是听友
1: 啊，
0: 啊，
1: 认识刘小乐了，
0: 认识那位他初恋了
1: 啊，
0: 嗯。
1: 严丽，你大胆说出来啊！真好，我们今天说的就是相信爱情。
0: 嗯
1: 嗯嗯，
0: 这个跟我真没啥关系。后山捡的
1: 啊，对，
0: 嗯，
1: 后来变成充值的了，
0: 对，
1: 充值送的。
0: 嗯、
1: 我们都经历过哈，
0: 对，都是批量的孩子。
1: 啊、
0: 嗯，好了，接下来我们再跟大伙分享一段这个小品。嗯，
1: 今天我们说的是相信爱情，
0: 对，相信爱情。
1: 嗯，
0: 还有一个就不相信爱
1: 情，批判的意味。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啊、
1: 嗯，嗯，有现实意义。
0: 是，
1: 嗯，
0: 哎呀，来吧，
1: 一起来听、
0: 嗯、
1: 沈腾、马丽等带来的《金龟婿》。
2: 邻居们好，我在这个小区啊，有五套房，有没有想租我房子的？考虑考虑，我房源很紧张的，天冷了就别在洞里修仙了，您去我那儿修。我这儿宝打一个，服务态度好啊。我这个人呐，他
3: 老缺德了。
2: 来，
3: 邻居们千万别租他房子，这姓沈的就是个黑
2: 多人呢。
3: 我跟你们说，他每次来都给我拿一堆东西，我说我不要，他非塞给我。 当时那话说的老仗义了啊，你就用去吧，我拿来不就给你用的吗？你不用我不就白拿来了吗？
4: 对呀、啊、完了你怎么说的？
3: 我说我用啊，我不能让你白拿来呀、啊、
4: 对呀、啊、我没让你白拿去啊，我扣你押金了呀。
3: 你这就是消费陷阱。还有你给我这茶叶包贵不说，它是真难喝呀。
4: 你喝了？
3: 嗯，
4: 这是泡脚包。
3: 这是泡脚包，我昨天还拿它煮茶叶蛋来着。我说怎么吃俩茶叶蛋浑身发那么多汗呢？
4: 那能不发汗吗？得亏你就吃俩，再多吃几个你就虚脱了。
3: 你咋不早跟我说呢？你赶紧把押金退给我。
4: 邻居们，你们给评评理啊，我兜里都揣着钱呢，我听你们的，你们说他这个押金我到底该不该退？你看都说你活该。
3: 哎，不是，

0: 不是那个意思。
1: 哎，闺女啊，听妈跟你说啊，这个小沈呢，将来是要跟你过一辈子的，妈必须替你好好的把把关。趁他现在还不知道我是谁，我把他房子给租下来了，以一个租户的身份跟他接触接触，这有啥不行的呀？妈给姑娘当卧底，不丢人。
2: 大姐，
1: 小沈来了，不说了啊。小沈，
2: 哎，大姐，给你拎点啤酒。
1: 哎呀，这
2: 上回看你这药脚包都用完了，我再给你续上点。啊，怎么样啊，媳？
1: 难呐，你对其他租户也这么贴心吗？
2: 能租咱房子的，那就是缘分。我能做的就是给每个人一个温暖的家。
1: 来，咱俩整个下午茶。
2: 行。哎呀妈呀，这下午茶这么横啊！哎呦我去！哎呀，
1: 沈呐。
2: 啊。
1: 你真28呀？
2: 啊，
1: 那眼角这褶子，
2: 我这叫自来舅
1: 啊！
2: 这我还从小就抹眼霜呢。我要不抹眼霜，我跟你说，我这褶子能长到耳根子上去。
1: 哎呀，眼霜啥牌子？你说出来让我也避避雷。
2: 折耳根。
1: 哎呀妈呀！你真逗啊你！都28了，处对象没呀？
2: 处了。
1: 啥阶段了？
2: 哎呀。本来都打算见家长了，寻思请他妈吃顿饭，但他妈就是避而不见，我就纳闷了，你说他妈这是避我呢还是避骨呢？
1: 哎呀，就吃顿饭，除了能看出饭量还能看出啥来呀？没用，
2: 我着急呀，他啥事儿都听他妈的，他妈不点

0: 好啊。哎，小陈，你之前跟我说你是白手起家，在这个小区你有五套房子，是怎么白手起家的？你说说，说说。
1: 我就是这么白手的。啊？所有人都劝我搬，我说我不搬，我不搬，不给我五套，我不搬，我就是这么白手起家的。
0: 这可不行啊，咱不能占人家便宜。
1: 哎，放心吧，钱都交齐了。
0: 哎，这就对了，做人呢，咱就得脚踏实地。
1: 我现在非常脚踏实地，我就想赶紧把我对象娶回家，好好过日子。哎呀，
0: 白瞎了。
1: 咋了？
0: 哎呀，你说你这么优秀的小伙，你就可着一棵树上吊着。
1: 啥意思啊？
0: 我大姐有三个姑娘，个个肤白貌美，大长腿。我寻思照片我都拿来了，你说你还整得这么专一，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了都啊。要不你看看？
1: 我就不看了，我心里有人了。
0: 你看看来，你看看看，万一有相中的呢？真不考虑啊？
1: 我正在看。
0: 都不行。
1: 都不错。
0: 都不错，挑一个吧。
1: 还有没？
0: 有，我二姐家还有仨呢。来，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点头了，这仨行啊？
1: 我正在跟那仨做比较。
0: 你要是实在挑不出来，我老妹儿家还有仨呢。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1: 哎呀，大姐呀，这不你照片吗？妈呀，
0: 要不好意思，拿错了。
1: 哎呀妈呀！要赖也只能赖我自己太优秀了啊，使得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毛遂自荐。
0: 你快去一边去吧，我就没仔细看，我就一看都是漂亮姑娘，我就放一块堆儿去了。
1: 知道大姐跟你开玩笑呢，理解你的好意啊，但我这心里吧就只能装下我对象一个人，只要他妈不反对，我这辈子就塌了。
0: 哎呀，他妈要是同意了打算给多少彩礼啊？
1: 不给彩礼。
0: 这么抠啊？
1: 我把我的全世界都给他。
0: 完美，我就等你这句话呢。退房。
1: 咋了大姐？咋突然就退房了呢？你交了一个月的房租呢？
0: 因为认可一个人呢，不需要那么长时间。
1: 女人心真是摸不透啊，突然认可你，突然退房了。
0: 闺女啊，考核完毕了啊，妈给她打100分，赶紧过来团圆吧。
1: 大姐啊，你要决定退房了，那我就开始验房了啊。
0: 还叫大姐呢，马上就得改口。其实啊，我真实的身份就是
1: 250、啊、泡脚包用了10包，25一包，一共250啊。方便面香菜味的吃了8盒，啤酒喝了
0: 小陈，这些东西都要我付钱呐。
1: 大姐，那武松喝酒也得付钱呢。啤酒31瓶啊。
0: 30？跟 KTV 一个价啊？
1: 那咱这都是明码标价，这价目表不都在这呢吗？多明显呢！还有服务费15%。
0: 你都服务啥了？哎呀妈呀，
1: 那我陪你喝，陪你唠，陪你闹，陪你笑的，这不都是服务啊？
0: 谁让你陪我笑陪我闹了？
1: 床单180。
0: 床单我都没打开呢，你凭啥收我钱呢？
1: 没说收你钱呢，我就提一嘴，我都没往本上记。
0: 你划了啥呢？
1: 这都是小钱儿，大姐，真正需要花钱的在这儿呢。你看看这地板啊，咋造这么多坑呢？你在屋里跳踢他了啊？你说你跳踢他，你就踢他，你踢他干啥呀？桌腿也给踢黑了。
0: 来的时候就黑的。
1: 来的时候是黑的，现在是却老黑的。咱再说这门啊，啊，给你贴个条。你看这门上这个折页啊，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对折页呀。你说这门咋整的呀？你说呀，你是不是开它了？
0: 它是门呐，我不就应该开它吗？小沈呐，你是不是被什么东西上身了？对，下去下去下去啊！
1: 下去了。行了，大姐，咱俩聊得不错啊，我就给你打个亲姐折，你就再给我1200得了。
0: 我明白了。从我住进来那天开始，你就已经想好了怎么坑我了，是吧？
1: 这啥话呢？
0: 我还拿你当个好人呢，你真是啪啪打我脸呢！你
1: 哎，谁打你了？你个别讹人啊，老太太！
0: 你叫我什么？老太太？
1: 干啥？准备叔叔碰瓷啊你啊！我告诉你啊，这套业务我都熟啊！哎，我先躺下的。
2: 你俩聊的挺好啊！呀，
0: 倩倩。

0: 哎呀妈，你说你考验他人品，你考验他酒量干啥呀？你看你给他灌的，大健呐啊，喝趴了。
1: 芊芊，嗯，他是您妈。嗯，
0: 你难不难受啊？嗯，
1: 难受，我太难受了。
0: 哎呀，你呀就是太实在了，他啥量你啥量啊？你能喝得过他吗？我去给你倒杯水呀 啊！
2: 干啥呢？找地缝呢？哎呀！
0: 啊，你干啥去呀？啊，你快起来吧！
2: 别笑，千万别跟他一块笑，他笑要钱。
1: 哎，伯母，
2: 妈呀，别扶我，服务费太贵，15%呢。哎，别拧开，指不定要我多少钱呢。哎，我喝这个，喝我付过费的。
0: 妈，你这说啥呢？别喝了，
2: 不喝都可惜了了，跟 KTV 一个价啊。嗯，
1: 伯母啊，我也不知道你是芊芊的妈妈呀，我要知道肯定不会收钱的呀。
0: 啊，对呀，你也没告诉人家你是谁，你花点钱这不正常吗？你别一花钱就撂脸子。
2: 是我怕花钱吗？是他人品有问题，他给我下套。
0: 你刚才给他打100分了呢，
2: 分打早了，打完分他就打我脸了。
0: 什么？你跟我妈动手了？
1: 没有啊，我没有。
0: 喝点酒，你就再喝一下。
1: 我没打他，是他自己打的自己。
0: 我妈疯了。
2: 闺女啊，来，你看这个，你就什么都明白了。但凡这心眼子正一点的，能把价格表写这儿吗？小偷也找不着啊。完了，诬陷我说地面、桌子、门都是我弄坏的。我就这么跟你说吧，这个人的人品我已经帮你鉴定完了，他就不是个东西。芊芊呐，你长大了。你的终身大事你自己决定，妈尊重你的选择。最后你就记住妈一句话，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1: 伯母，伯母，芊芊呢？我错了。
0: 我觉得咱俩相处的时间可能还是太短了，我对你还是不够了解。大健呐，这屋子里哪儿坏了都能修，但这儿可千万不能让它坏了。
1: 芊芊呐，我爱你是真的呀，你妈刚才拿一大骡子美女考验我，我都扛住了呀，你妈也在里面呢。
3: 好，18:55。哎呀，挺有意思的，的确是。你看这个结了婚，5年8年了，后来还离婚了，就是实在受不了了，这样的有的是。嗯嗯，幸好啊，这个我的前女友们人品都是没问题的。
2: 那是，那是，你就看我们乐儿那人品都不能有问题。嗯，但是不是、啊、这东西没在一起呢？这里面有方方面面的原因。
3: 对，
2: 可能是因为我们乐太优秀了。
3: 性格呀，性格呀，性格呀，嗯，
2: 太优秀也有性格。
3: 是，有个大师跟我说过，说你前女友咋的？我说都精神病。他说啥人吸引啥人。我说大师，你的意思我也精神病呗？
2: 大师，你露脸，我认识你。
3: 可是你这大师也太直白了。
2: 哎呀，大师说的真对。
3: 但是你说对了，我真是精神病。
2: 是。哎呀，精神病有精神病的好
3: 啊，是不是？
2: 就是干什么呀，极致。
3: 嗯，啊，那倒是。
2: 所以就很优秀。真是，但相信爱情，是不是啊？
3: 啊，相信爱情。
2: 无论多少前任，那就是相信爱情。
3: 是，艳丽不也说了吗？她做了一个合格的前任，删除了所有的联系方式。这韩彤也是叨叨什么呢？说分钟我就回了，你咋的了？
2: 没写完呢。
3: 啥玩意儿没写完呢？
2: 这句话没写完
3: 啊？对，
2: 或者是没补充完。
3: 幸福公式说呢，他挺佩服的陈百强跟他前女友的恋情。
2: 何超琼
3: 对，迫于家族的压力，
2: 这段可能有些朋友都比较了解。
3: 是
2: 啊，偏偏喜欢你。
3: 对，偏偏喜欢你，我过劲儿了，现在还能唱呢。愁水开不退苦门山，不退为何我的生不为死。哎 呀，你抖不抖跟我没关系。
2: 我们乐儿吧确实太优秀，你看这粤语歌唱的啊，不知道有没有广东的朋友啦，这个香港的朋友了，是吧？嗯，是不是挺好？挺
4: 情。
3: 你要是不会看油画呢？
4: 何格？不叫何格，叫啥呀？那
3: 标准
4: 啊，对，挺标准。嗯，真标准。啊，刚说了，说那位听友给手机开了自毁模式。
3: 哎，
4: 嗯，你确实，那个新闻公司就说
3: 是不是？
4: 你唱这个味儿，
3: 嗯，对，
4: 这个味儿对，应该有掌声。你是不是？咱就实话实说，他还总不自信。
3: 不是我，我非常自信。
4: 那我给你鼓掌，你就你也一起鼓掌就得了。
3: 你那是业余嘲讽，你听不懂。
4: 绝没有
3: 你，我跟你刚才没说完那句话、
4: 啊、
3: 不会看油画就别看一天，是不是？
4: 哎，真油啊！
3: 参拜走一和哈回都不对。
4: 哎哎，还是偏偏喜欢你唱的更好，
3: 是不是？
4: 嗯，更合适，
3: 还行吧。嗯，好了，这个今天还准备跟大伙儿听那个终极对决呢。哪天呢，咱把这个小品呢，蒋诗萌跟杨佩伦表演的，咱给他放到东北题材或者民间题材、
4: 啊、
3: 或者黄昏恋的题材里边去。
4: 啊啊啊！
3: 嗯，总之我发现好玩的都跟大伙儿分享。
4: 嗯嗯，期待呗，是吧？
3: 是。
4: 咱这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
3: 哎，
4: 晚上的6点到7点，
3: 嗯，
4: 大家就每天都来呗。
3: 是，
4: 在我们经济广播的这个视频号，
3: 嗯，
4: 每天呢准时您能够收看到节目。
3: 哎呦，
4: 也谢谢大家的分享和点赞。
3: 这个张鑫呢给咱点赞呢，张鑫
4: 啊，是吧？
3: 啊，他家卖不锈钢的。
4: 点赞赞。
3: 嗯，老妹儿加哥哥微信，最近要准备换新房。
4: 17.9平就待着去呗，你说你今天总折腾啥呀？
3: 单位有福利能贷款咋的？
4: 贷款。还得上是咋的？六叔没事，我去唱粤语歌去。
3: 上天桥唱去。完了。
4: 哎呀，好了。
3: 嗯、
4: 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
3: OK。
4: 嗯，那咱就明天见。
3: 明天见，
4: 拜拜，
3: 拜拜，拜拜。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4: 主持人一飞小乐，
3: 节目监制祥玉，
4: 总监制关维。
3: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婆娑，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0: 北京时间一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很高兴啊，继续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呢，跟大家一起度过这一段愉快的时光。活过一百岁节目，我们每天和大家呢来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大家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那每天的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的节目还会为您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
1: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0: 活过一百岁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各位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们，今天的第一个健康话题啊，和香烟有着关系。说到避免烟草危害，我们大家往往啊对这个一手烟的主动吸入和二手烟的被动吸入有所警惕。但是您知道吗，有一种更加隐蔽持久而且广泛存在的健康威胁，那就是三手烟。可能啊很多人了解的并不会太多。没准您会问啊，一手烟二手烟我们都知道，怎么还有三手烟呢？说到这个三手烟啊，就不得不提到烟草烟雾。它呢是一种复杂的混合物，包含尼古丁、甲醛、苯酚、烟草啊，还有这个亚硝胺等大量的有毒的物质。其中呢至少69种为已知致癌物。那么要了解三手烟，首先我们得会区分三类烟草烟雾。一手烟啊，是吸烟者直接吸入肺部的烟草烟雾；二手烟呢，是飘散在空气当中的烟草烟雾；而三手烟则是吸烟者吸烟之后啊，附着在衣物、墙壁、家具、头发、皮肤、地毯和灰尘等表面的烟草烟雾的残留物。那也包括这些残留物在室内环境当中继续反应后形成的新的污染物。所以三手烟在吸烟者最后一次吸烟的时间啊，可以持续存在数周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常规的开窗通风、擦拭清洁都难以彻底去除三手烟。部分残留物还可以在室内环境当中继续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新的有害物质，使污染持续的存在，而且会增加健康上的风险。说到三手烟，我们要留意这些重灾区。三手烟是普遍存在的室内污染物，那么它暴露的场景和途径远比二手烟要来得广泛。人们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接触到三手烟啊，吸入重新释放到空气当中的三手烟，皮肤接触被三手烟污染的物体表面，还有儿童触摸被污染的物体表面后啊，这个吸手指呀、舔玩具呀，或者是摄入被污染的灰尘等等，这都算是接触三手烟污染。像家庭住宅、酒店客房等密闭的空间也是三手烟的重灾区，主要是因为这些场所呢空间狭小，通风不良，三手烟浓度又比较高。在公共场所禁烟规定执行不严的地方，餐吧、酒吧还有网吧啊、交通工具等等，这个场所的一些座椅、墙壁、地毯等等，都可能成为三手烟的储存区。 值得注意的是呢，吸烟者本身它就是移动的污染源，即使不在室内吸烟，吸烟者的衣物、头发、皮肤上附着的三手烟也可会以在进入室内之后被逐渐的释放出来。所以说到这三手烟啊，它的危害呢是不容小觑的。首先它就有致癌的风险，三手烟当中值得高度关注的成分是烟草特有亚硝胺啊，这个呢是尼古丁与环境中亚硝酸发生反应生成的强致癌物。再有就是呼吸系统上的损伤，三手烟会加剧气道的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成为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发生的催化剂。心血管系统危害呢也是比较多的，三手烟对心血管系统的损伤同样的严重，它含有的尼古丁代谢产物、甲醛等有害物质可以增加身体里的炎症因子，降低好胆固醇的含量，损伤血管内皮细胞。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危害啊，它的有害物质呢会损伤卵母细胞，降低卵

卵子质量可能会影响到受孕，影响胎儿发育，增加胎儿颅面部畸形的发生风险，导致伤口愈合延迟，增加手术切口感染和愈合不良的发生风险。另外还可能会损伤肝脏啊，扰乱脂质代谢，诱发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所以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三手烟的危害，那一手二手烟的危害咱们就更不用多说了哈。那不得不说到的不提到的就是科学防护这个关键点。远离三手烟核心呢在于源头上控制，环境上防护，再加个体防护，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首先最关键的啊，最关键的那就是戒烟了。戒烟不仅能够降低吸烟者的健康风险，还能从源头上杜绝三手烟的污染，同时坚决拒绝在室内、车内等密闭空间吸烟，避免污染物的沉积。第二个可以做到的关键点就是加强环境上的清洁，定期用清水或中性清洁剂擦拭家具、地板、门窗等硬质表面，经常清洗窗帘、地毯、沙发套等易附着污染物的纺织品啊，保持室内通风良好。可以搭配空气净化器来降低悬浮污染物的浓度，但需要注意的就是通风和空气净化器它不能彻底的清除附着在墙壁、家具、织物和灰尘当中的三手烟的残留。我们个体防护呢，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吸烟者或者接触过吸烟环境的人，进入室内前应更换衣物，清洗双手、面部和头发。在公共场所接触可能被污染的座椅、扶手之后呢，也一定要及时的洗手。另外大家要积极支持和遵守公共场所禁烟规定，减少公共区域的三手烟污染。家中如果有儿童、老年人、孕妇的时候，就更应该严格执行全屋无烟，尤其是婴幼儿，因为经常爬行、触摸物品并损失手指啊，更容易呢接触到残留在地面啊、家具啊和灰尘当中的三手烟的污染物，更要重点的保护了。另外提醒啊，避免在室外吸烟后立刻接触到易感人群，如果是租房或者入住酒店的时候，优先选择无烟房间。

好，我们今天活过一百岁的第一个健康话题是关于三手烟的危害和如何更好的啊去拒绝接触，或者说做好个人防护，这个远离三手烟的这么一个内容。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啊，评论区发表一下您对这个健康话题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啊。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
2: 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4: 带着他出入各种警局，以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 每天14点，锁定 AM666FM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刚才呢，一起分享了关于这个吸三手烟的一些健康上的危害，还有呢如何更好的远离三手烟啊，做哪些防护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聊一聊和我们日常生活、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是关于睡觉的啊。这个睡觉呢，还真不是指我们日常常常跟大家伙聊到的，说睡多少个小时，这睡眠质量，说的是我们这个枕头。睡眠时间很充足，但早上起来可能会感到颈部酸痛、头晕、手麻。哎，很多人啊会归咎于过度的疲劳或者是床垫不适，却忽视掉了罪魁祸首，可能是你的枕头。近日啊，针对高枕无忧这个传统说法，有医生提醒说，长期睡高的枕头啊，不仅无法无忧，反而容易诱发颈椎及心脑血管相关疾病。枕头过高的时候呢，我们的颈部会长期处于过度屈曲的状态，夜间翻身的时候，颈部椎动脉容易像拧麻花一样啊发生扭曲，可能会造成血管内膜撕裂，引发自发性的椎动脉夹层。那么医生也提到说，这个血液啊渗入血管壁之后呢，会造成血管管腔狭窄闭塞，形成血栓，最终诱发啊后循环脑梗死。而枕头过低同样也是有弊端的。医生指出，头部过度后仰容易使人张口呼吸，进而出现口干、打鼾等问题，还会造成头部鼻咽部充血，加重鼻炎患者不适。另外呢，如果侧卧时不使用枕头啊，主要诱因之一。那既然聊了这么多，如何科学的挑选啊，使用适合你的对的枕头呢？医生啊也给大家指出了一些很好的详细的建议，比如说在高度选择上啊，仰卧的时候呢，枕头高度大致与竖卧拳头持平。嗯，记好了，仰卧的时候你这个枕头的高度大致和你竖卧的拳头持平，记住啊，能够贴合住你的颈椎生理曲度，放松颈部肌肉。而侧卧的时候呢，枕头高度需要匹配单侧的肩宽，使头颈和躯干保持水平，防止颈椎侧弯。哎，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在选择高度的时候啊，可以用它做参考。材质方面，医生强调枕头的支撑性远比柔软度要重要，建议优先选择乳胶枕或高弹的海绵枕。这类产品回弹力强啊，透气性好，能够稳妥地承托住我们的颈椎。另外啊，医生还特别提醒，枕头的核心作用呢是托举颈部，而非仅仅支撑头部，所以摆放的时候需要将枕头上沿紧贴住你的肩膀前缘，利用枕体饱满的部位填充颈部的悬空处。除了选对枕头，错误的睡姿也可能会损伤身体。医生还额外给大家列举了几类啊伤身体的睡姿，并给出了一些调整的建议。第一个伤身体的呀，就是趴着睡啊，这个我们大家好像都比较了解哈，这趴着睡是不

因为它会迫使头部扭转，造成脊椎处于极度的旋转的状态。那么建议呢，在腹部垫薄枕头啊，垫薄枕来慢慢的纠正。第二个睡姿啊，不正确的睡姿就是全身蜷缩式的虾米式的睡姿。其实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家人啊、身边朋友可能有不少会经常做出这样一个睡觉姿势的啊，就是整个身体啊都蜷缩起来，好像比较有安全感、比较舒服似的哈、啊。但是殊不知，这样的一个睡姿呢，会过度的拉伸我们的背部肌肉，导致胸椎后凸。建议舒展身体，双膝微屈，在双腿之间呢夹一个薄枕来维持骨盆平稳。第三个不太好的睡觉的姿势呢，就是仰卧抬手那种啊，投降式的，就是两只手全都两只胳膊抬起来那样的一个姿态。这样的话会牵拉我们的肩部肌肉，阻碍局部的血液循环，早上起床很容易导致颈肩僵硬。建议啊，把双手自然放在你的身体两侧啊。然后第四种不太建议大家，或者说你这样的姿态不太好的睡觉姿势的，就是侧身重压单肩膀的一个侧卧的睡姿，它会严重的影响你的肩臂供血。那么建议侧卧的时候啊，所以医生谈到健康睡姿的时候，最后的总结呢，给大家最好的建议就是仰卧平躺，双腿微微的弯曲啊，搭配合适的枕头，让你全身的肌肉都能放松，颈椎保持中立位，这个就是最科学的、最健康的睡觉姿势了。

0: 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啊。今天的两个话题，一个是关于三手烟的啊，如何去更好的防护自己，远离三手烟啊，以及三手烟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危害啊。第二个话题呢，是关于睡觉，如何挑选一个适合你的枕头，还有正确的睡觉姿势，都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有几位朋友针对今天的两个话题啊，发送了一下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悠悠在我们的微信评论，算是有公德心吧。那您得鼓励他啊，最好鼓励他干嘛呢？不是说鼓励他到外面吸烟，是鼓励他把烟戒掉啊。确实，吸烟的朋友呢，就是戒烟确实也很难哈，我们也聊到过这个。但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为了家人的健康啊，狠狠心，没准儿你这自律劲儿一上来，就把这硝烟给戒掉了呢。

我们的老朋友花开花落，他说有一段时间我睡觉总是落枕，还以为自己有什么问题，颈椎出现什么毛病，但检查也没发现什么，后来医生建议我换枕头，前后换了2次，现在几乎不怎么落枕了。我认为就是枕头的问题，还是要选适合自己的舒服的呀。其实枕头可选择的类别真的太多了。我觉得老一辈人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橡胶枕嘛，乳胶枕嘛，一般都是用我们说的什么决明子呀，或者是一些这个骨皮儿啊，沙沙的，做成这个枕芯儿，也挺舒服。但是现在有更好的选择，我们可以尝试啊，去选择更健康、更有科学指导性的这样的一个枕头，对我们的身体更好。

行走天涯朋友说，我们家三口人，三个人枕的枕头都不一样，因人而异，量体量身量体裁衣。您这就对了呗，对吧？因为每一个人他的身姿是不一样的，对枕头的这个要求啊，高度啊，或者是说这个软硬度啊，它都是不太一样的，就是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那个就好了。

好，感谢以上几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针对今天的两个健康话题发送了一些观点和看法。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随时把您的一些观点啊、想法呀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下一期节目时候呢，我们还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分享的。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

0: 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1: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北京时间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
3: 服务大家心情好。
1: 祝您用餐愉快。

昨天下节目之后，看到有朋友在公众号的留言区留言，说又到了种菜的时候了，有没有种菜的朋友给一点建议，现在今年种什么菜好呢？自己家里用啊，或者是外边的小空地上啊，在允许的情况下自己种一点蔬菜。还有一些朋友说，其实种菜不仅仅是为了吃，是想让自己快乐。有这样的想法的朋友，真的是太棒了啊，给你点赞啊。都提起了种菜，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啊，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种菜被誉为是低成本的快乐的长寿方式。你想啊，当我们在菜园劳动的时候，我们会呼吸自然的空气，沐浴温暖的阳光，除草，起身浇水，又去提桶打水、施肥等等等等。这些动作虽然是看起来很微小，但是却能够动用到全身的大肌肉群，能够有效地锻炼到我们的下肢力量和身体的平衡协调能力，它是一种中等强。有一些研究也发现啊，经常接触生态土壤的人，皮肤益生菌多样性暴增，血液里的抗炎因子呢也会飙升，这些泥土会把过敏源和病毒都挡在外面啊，挡在你身体的外面。各过程都充满期待和惊喜，那您亲手创造生命的这种感觉的掌控感啊，还有收获时的这个成就感是无法替代的。那种菜呢，还有我们的对生活有这样一个怎么说，就是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稳定又积极的目标和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包括压力，让你进入到一种类似极其放松的状态。同时呢，每天接触土壤当中的一些特定微生物，像母牛分支杆菌啊，它呢能够刺激我们的大脑释放更多的血清素，这是一种能够提升情绪的平静感和满足感。如果您长期有种菜这样的习惯哈，那收获远不止能吃上自己亲手种的新鲜的健康蔬菜那么简单，而是能带来从身体到心灵一场持续而深刻的锻炼和疗愈，和营养改善于一体的健康投资。它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筐筐绿色健康的蔬菜，它更是一个更强健的身体，一个更愉悦的大脑，和一种更踏实充满希望的生活状态。所以呢，喜欢种菜的朋友，您真的是很有福啊。这个种菜呢，真的已经被誉为是一种低成本的快乐长寿方法。那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是不是也喜欢种菜呢？或者说听了我的介绍之后呢，从现在开始也喜欢种菜了？欢迎大家呢和我们聊一聊啊，在我们公众号的留言区来说下您的

0: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小，那么应该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呢？大家请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尽量白天充电，及时断电，不要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进行加装、影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负荷，引发火灾。不要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自行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火灾。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避免电动自行车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可能引起短路，从而引发车辆自燃事故。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
1: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2: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
3: 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4: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2: 是优势，更是未来。
5: 未来风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好，再来问候各位，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刚刚的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之后呢，也在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公众留言区有朋友留言。凯丽说，真的说得很好，把我们种菜人所收获的喜悦感受益处都表达出来了。芬芳慢时光说，看来我要加入种菜人的行列了。故乡的云，他回复说，种菜我是老把式。天马行空说，我老伴儿年逾古稀，很喜欢种菜，自己家的小田里有各种蔬菜，还种过花生、地瓜、豆角、辣椒、韭菜，应有尽有。种菜的好处确实很多，还能让自己很快乐。小秋说，我经常失眠，自从回老家养花种，那样那么美好，那么快乐。一定会的啊，只要你坚持下来，一定会从中感受到快乐和美好。蓝天说，我也很喜欢种菜，但就是没有合适的地方。其实也不用一定要找一个多大的地方啊，小泡沫箱啊，或者是小花盆儿，都能种上一点你喜欢的小菜儿，是吧？生态，他说种菜有这么多的好处啊，真是学习到了。小木偶说，我每天早上都看看我种的小苗长了多少，就差拿尺子量了。啊，又是一个天天盼着自己种的小菜苗长大的朋友。浮花他说，喜欢种菜的人吗？如果没有的话呢，从今天开始就喜欢吧。小善说，我今年呢也想回老家去种菜，今年也想回老家种菜，太逗了。啊，还有朋友晒出了，希望你，接下来会有一个大丰收。

0: 要说今儿个您可来着了。
1: 怎么呢？
0: 我请您吃饭。
1: 快就好。
2: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3: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头
1: 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4: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3: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
5: 蒸羊羔，蒸熊掌，蒸……
6: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阿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洋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你等着，我去拿盘子，拿着拿拿，上菜，好嘞，上菜，上菜喽，
7: 上酸菜的人类，他叫翠花。
8: 废为宝，一茬接一茬的，让你的小阳台呀、或者是你的小窗台呀、秒变小菜园，轻松实现蔬菜自由。如果你在菜市场买菜留下的这个泡沫箱，你不要转头就扔掉了，挺可惜的。这个呢，在菜友的一茬生菜、一茬空心菜，还可以再种一茬樱桃萝卜，你可以从春吃到秋，你的阳台秒变小菜园。接下来呢，就手把手的教您啊，怎么把泡沫箱变成高产菜盆。第一步呢，就是关键的一步，就是打孔，给这个泡沫箱去打孔。很多朋友用泡沫箱种菜失败，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你没有打孔，那个水啊它排不出去，把菜的根儿就给泡烂了，菜就死了。这个孔怎么打呢？剪刀啊、铁丝啊都可以，或者是螺丝刀都行，但是你别忘了要把它烧红喽，烧一下啊，底部打孔最重要了，在箱底均匀的打5到8个孔，直径呢也就是1到2厘米，侧面也要打孔，箱体下方10厘米处你再打一圈小孔，它是让你通风透气的。弄脏了地面，你可以在箱底垫一个托盘，浇多的水啊接住倒掉就行了。第二步就是配土了，这个泡沫箱不花钱，咱土啊就也别花冤枉钱。嗯，比如说你到这个花鸟鱼市哈，你跟这个卖家说，你说但是要提醒您，土别装太满，您留个5厘米高度方便浇水。你刚买来的这个土呢，建议大家先摊开来晒2天哈，然后你再用。第三步就是垫底儿了，这个是防漏土、防烂根儿的一个。有条件的朋友，你在那个箱子底部先铺一层陶粒，再铺土，这个小庄稼、小苗就是根系长得就更好。这个陶粒你可以到一些某平台上啊，电商平台上去买，都可以买得到。第四步就是该想种什么了。先给大家推荐几种吧，您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生菜，你可以想一下它这个棵数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4到6棵，大约30到40天就是它的周期，采收周期。菠菜呢10到15棵，就是到了第五步就是浇水管理了啊。我们提醒您，这个泡沫箱里是不能积水的，泡沫箱保水性很强，所以你浇水要见干见湿，土表干了再浇，手插进去2厘米你感觉干了就可以浇了啊。那你要浇就浇透，5天浇一次就可以了，您别天天去浇它。第六步就是摆放位置了，这就看光照的问题了啊。喜光蔬菜有小柿子、辣椒、茄子、豆角，你把它放在南阳台，每天是4到6小时光照。喜欢耐阴的蔬菜，你可以随时搬着去追这个太阳哈。还有啊，这个泡沫箱种菜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轮作啊，1年3茬安排。比如说春茬3到5月份你种生菜、菠菜、樱桃、萝卜；夏茬6到8月份你去种空心菜，施肥晒它2天，接着再种下一茬。泡沫箱种菜呀，有3不要。第一呢，不要用装过化学品的泡沫箱，你装过油漆呀、农药的这都不行，你洗一洗刷一刷是吧。第二呢，就不要把它放在承重差的地方，装满土的泡沫箱它不轻，阳台放之前你要看一看承重啊，家里边那个窗台啊什么的。还有呢，就是等到夏天的时候呢，中午不要去浇水，因为泡沫箱它保温好，你中午浇冷水温差大，会容易伤根的。记住早晚浇，水温和土温差不多最好。给您一个泡沫箱种菜的口诀吧，泡沫箱子别扔掉，打孔垫底儿不能少，浅根叶菜最合适。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甜苦辣咸，
1: 口味各不同，
0: 荤素要搭配，
1: 冷热要分明，
0: 菜名报得准，
1: 介绍说得清，
0: 微笑要自然，
1: 待客要真诚，
0: 麦克风一开，
1: 翠花来上菜。
0: 今天分享啥？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上菜，我们继续啊。现在很多种菜的朋友都不知道怎么打理菜园儿，很多像农资店啊，网上各种肥料多的让人是眼花缭乱，复合肥、有机肥、营养液，哎，只要老板一推荐，很多人就忍不住买回家了，总觉得不花钱用好肥，菜就长不好。可是告诉您啊，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个种菜啊，用肥呀，根本没必要花那么多的钱。比如说你每天扔掉的厨房垃圾，你收拾收拾，它就是最好的肥料，还不会让你花一分钱。我听过一个朋友跟我介绍啊，他说他刚开始种菜那会儿呢，也跟风买过不少肥料，总想着贵一点没错，结果呢钱花了不少，菜却时不时的黄叶烧根儿，有的甚至就直接蔫儿了。后来呢，他说他看到有种菜老手啊，从来不见他买这个肥那个肥的，然后他种的菜呢都是绿油油的，他说我才开窍了，种菜啊真不用靠花钱堆，就用身边的东西比什么都强。最常用的就是剩余的垃圾，厨余垃圾啊，比如说菜叶啊、菜根啊、苹果皮、香蕉皮，还有烂掉的水果，他说这些啊其实都是种菜的宝贝。像我推荐了这个经验啊，我也把它推荐给大家，就是你找一个旧桶或者是泡沫箱，然后一层土一层碎厨余，层层叠好，盖上盖子，放在你家里的角落里去发酵，大约两三个月过去，原来比较湿润的垃圾，湿软的垃圾就变成黑亮的有机肥，而且最主要的是没有臭味儿，只有泥土的气息。这种自制肥特别的温和，不管是青菜啊、生菜、油麦菜，还是葱蒜、韭菜，你埋一点在土里，这个菜长得就又快又嫩，叶子厚实发亮，比化肥养出来的更有菜味儿。还有就是咱们家里的淘米水，以前都直接倒掉了是吧，那现在你就别倒了，它是天然的好肥水，把它装在密封瓶里，密封几天，然后再兑一点清水去浇菜，像韭菜呀、空心菜特别爱吃这个淘米水。还有鸡蛋壳，很多朋友把它剥完就扔了，真的挺可惜的。如果你种菜的话啊，喜欢种菜就不要扔了，你把它洗干净晒干，碾碎了，碾成粉状的，然后撒在土里，哎呀，既能补钙又能让土壤更疏松，种小柿子啊、小辣椒、黄瓜就特别的合适，果实长得饱满，口感也更甜，比超市买的味道都好。再有平时喝茶剩下的茶叶渣子也别浪费了，把它晒干撒在你的菜根的周围，既能当肥又能驱赶一些小虫子，减少病虫害，不用给你的菜打药，也能让你的小菜长得干净健康。不少人担心用厨房垃圾会臭会招虫，其实呢只要方法对完全不会的，关键就是密封发酵，你别乱扔，就是露天乱扔，那你等于完全腐熟了再用，既干净又卫生，还能让土壤越种越松越种越肥。最关键是你自己厨余养出来的菜，就是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对吧，咱们吃着可能更安心一些。就是喜欢种菜啊，不必去追求那些花哨的东西，你把身边的一些废物用好了，一样能够种出好收成的。一小块菜地啊，一点厨余垃圾，就能撑起我们甚至是一家人的新鲜蔬菜，这种简单踏实的快乐真的是用钱买不到的。如果说你也在家里种菜，你不妨试一试哈，利用我说的这个方法，既不用花钱又不费劲儿，然后你的菜照样是长得旺，吃的还放心，既省钱又环保，还能体会到动手的乐趣。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顿，节目监制张云婷，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燕王朱棣挡着长袜，他们的马蹄子声、走路的声音都听不见了，长长的出了口气。各位啊，这才叫不幸之事。那么我请问在座的众人，还有愿意走的没？

己报名，孤一概只准。有走的没？胡德海站起来，王家千岁，朱棣，我可不是拍老腔啊，我这人喜欢把话讲得明处，你呀、啊、还别挑我的毛病，慢说是你，就在你爹面前，我也是这么吊儿郎当的。我说刚才你跟长茂这一吵，这为的是什么？长茂那孩子虽然说了几句过头的话，他心还是好的，还不是为你的江山社稷捉急吗？你说你这脾气才哪来的呢？一反常态，你就像疯了似的，真是翻脸不认人呐！刚才你们两个人吵吵，我在旁边坐着，我给你笑了个面。我这一看呢，你真是你爹的儿子，你和朱元璋这个梗劲儿、这个狠劲儿、这个冷酷劲儿是一模一样，叫人寒心呐！你说我老头子为的是什么？我多大岁数了？跟着你转战南北，奔波劳碌，意在给死者报仇雪恨，清除韩马两党，盼着有那么一天，我胡大海也闭上眼睛了。这就叫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这么一看呢，你是个明君，我老头子才豁出去了陪着你。今儿个这么一瞅，我看错了，我胡德海瞎了眼了。我这一辈子干了两件错事，头一件错事我不应该保朱元璋，第二件错事我不应该保你，真叫人寒心呐。这不你说了吗？允许我们讲话，好，我老胡年事已高，无能为力，老骡子老马没用了，眼花耳聋啊，一天不如一天了，庶臣不能奉陪，我要告退。二伯父，据您这么一说，还是怪姑我不对。哎，就你不对，一点不含糊的都不对。二伯父，这件事情能不能再商议商议？没有商量的余地，我早都考虑好了，现在我还就走。点对，谁拦也拦不住啊！田在彪、姚广孝一人拽老胡一只胳膊，怎么的也拽不回来。胡大海上了牛劲儿了，在辕门外头直擦眼泪，气得老头子大肚子肉都烂颤了，带着本部人马放了三声反炮，离开紫金山。老胡在铁壁山也带了不少人呢，加在一块30000挂零，把这支队伍一拉走，燕王这军队就去掉了一半了。哎呀，当兵的一看全都傻了眼了，心说这耗子动刀窝里反，看着呗，到了南京边上了出这事儿。古往今来就怕内部不和呀，怎么在我们内部终于出现这事儿了呢？有很多人都急哭了，眼睁睁瞅着胡德海领人走了，燕王没拦着，然后又问众位看见没，走了两拨人了，很好，我们都不是一条心呢，早晚得闹分裂，赶早还不赶晚，还有愿意走的没？这回再问没人言语了。燕王连问了三次，见无人答言，他站起来宣布，各位，方才长茂和胡德海说的话有一部分说的孤我的心里了，拿我的心比大伙的心，你们想想，南京城里是我爹，我怎么就没得开吊炮攻城？就即使攻城的话，也得从容的办，也不能操之过急呀。现在姑已经想好了，再给我

0: 父亲留个退身的余地。现在我就收兵，回太平府听候消息。同意的跟着我走，不同意的你们大家遣散，孤绝不拦挡。点对。大伙一听，怎么的？啊，不打了，回太平府。你看看，还是爷俩呀，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就见了一次面，就这么大的劲儿。那听你的，不打不打吧。拔营起寨呀，燕王的军队也离开了紫金山，浩浩荡荡赶奔太平府。可他们这一走，军心涣散了，路上开小差的可不少，多少能有那么五六千人吧。这些人一商量啊，干脆别上太平了，我们想当初都是厚保燕王的，你说要盼着打下南京来，把韩金虎给抓住也行啊，现在弄了个半途而废，看这意思早晚还是韩马两家的天下，人家天下要坐稳当，揪起这老账来一算，到咱们头上是投降的，咱还活得了吗？干脆趁此机会咱还投靠驸马爷得了。大家经过商议，陆续的赶奔南京，仍然投靠韩金虎。总而言之吧，出现了很多特殊的现象，不说旁人，单说小矬子徐芳，徐芳的心呐，堵的这个疙瘩比拳头还大，唉声叹气，是低头不已啊。路上无话，他们回到太平府，燕王说精神不好，不见任何人，退居内室，每天饮酒。哎呀，徐芳跟徐伦呐，俩人住的一个屋。这个徐伦呢不太了解情况，就问徐芳，师叔，我你们这帮人什么毛病啊，一阵风一阵雨的，把我弄得丈二和尚猫不着脑袋了。我看这燕王这脾气挺好，怎么突然之间火冒三丈，就这么几句话弄得大伙全都不高兴，这怎么茬啊？看这意思咱要散伙是怎么的？要是散伙呀，咱爷俩还趁早走，他们没地方去，咱有地方去，你跟我到四川峨眉山，嘿，咱爷俩去修行去。徐芳推了他一把，行行行，少说废话，容我好好想想。徐芳抱着枣核脑袋，左分析右思想，他这一琢磨不对劲儿，不对，燕王不是那种人，难道说其中有文章？不行，我得把这事儿弄清楚，不然的话连觉我也睡不着。小矬子徐芳打定主意，就在当天的晚上，他让徐伦休息，徐芳周身上下紧沉利落，飞身上房，起身赶奔燕王的内室。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他打算把这个底摸出来。燕王如果办的是真的，徐芳就辞官不做，真跟徐伦走，在这待着没意思了。等到燕王的住房这一看，灯光明亮，窗户纸刷白，听了听有人咳嗽的声，燕王还没休息。徐芳双腿一飘，从房上跳下来，趴到窗户台这儿，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瞧，就见燕王还没脱衣服呢，腰里挎着宝剑，背着手在屋里的来回直溜，借着灯光一看他的表情，时而皱眉，时而咬牙，时而又发笑。哎呀，徐芳一看这人有病了，怎么这么精神不正常，我得进屋去问问。想到这儿，他站直身子来到门这儿，啪啪啪叩打门环，谁呀？
1: 殿下，微臣徐芳。
0: 这么晚了有事吗？
1: 我有事求见，就说两句话。
0: 请进。
1: 遵旨。
0: 门一开，徐芳进来了，回首把门带好，来到里间屋。燕王一看是徐芳，赶紧让座。徐芳也不客气，拉把椅子坐下了。
1: 王家千岁，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
0: 哦，什么事情你就说吧。
1: 我说咱们打个天窗说亮的啊，在紫金山发生这些不愉快的事儿是真的是假的，您得把这底儿交给我。为什么您发这么大脾气？现在我这心呢都着不开了，我讲着咱们老君老臣的相处一回不容易，我徐芳把一腔鲜血都倒给你了，我打算换你一句实话。王家千岁，你们究竟为什么？咱在南京还打不打？韩马两党还清除不清除？
0: 徐芳啊，一口气问了18个问号。由于他有点激动，唾沫星子喷的满屋全是。燕王静静的听着，没有表态，最后才说话：“你都问完了吗？”“
1: 啊，问完了。”现在臣就请你回答。
0: 燕王没有急于回答，开开门到外屋了，然后又到院里头，围着这房子转了一圈，确信无人，那亲兵都离着很远呢。燕王又把门关上，二次回到屋里头，拉把椅子坐到徐芳的面前。徐将军，你来的正好，本来我想叫你好好休息两天，然后再找你。既然你来了，我就得把话跟你说清楚。正像你刚才讲的那样，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这么回事？徐芳大喜呀，把他乐得一蹦多高，双手拍大腿，哟，
1: 真是好主意。闹了半天我猜错了。
0: 说到这儿，咱得解释清楚。前文书说内部发生争端，闹分裂，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呢是计策，这都是胡德海出的主意。长茂跟燕王发生分裂也是假的，胡德海的出走也是假的，说真了是演了一场戏。知道内幕的人仅有几个人，外人不得而知。这就是兵法所说的兵不厌诈，哪有那么多真的。放出这么个烟幕，目的是迷惑南京城的守军，迷惑韩金虎，要麻痹他一下，然后趁机反扑。这玩意儿可真厉害啊。正像胡大海所料的那样，由于这一闹分裂，有很多人当了逃兵，又回到韩金虎那儿去了。到那块儿把燕王内部不和的事儿都说了，韩金虎大喜呀。这样呢，守卫南京就松懈了。他们这一麻痹一松懈，再打就好打了。燕王还告诉徐芳，别看我们三路兵全从紫金山撤下来了，随时随地还准备回南京。这个你放心，今天你来，我向你交代一件特殊的使命，你无论如何想方设法地完成。
1: 那您说吧，既然是这样，我干起来就有奔头了。完呀，哪怕上刀山下油锅，我也在所不惜。
0: 好，徐芳啊，今天晚上你好好休息，明天你就想办法回南京，用一切办法混进南京城。你到了南京给我们当内应，从明天起始算，在10天

之内，我们要把南京拿下来。那时候你我君臣再讲话，就不是在太平府，而是在南京的皇宫。和徐晃一听更高兴了，是啊，那么我到南京都干些什么呢？徐晃，你要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徐晃一听更乐坏了，好主意，我就按王爷的旨意办，明天我就起身。怎么办？到了时候咱们一一再详细交代。徐芳等回到自己的住处，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他那图纸小撮的徐伦不明白怎么回事，认为他这诗书疯了呢，赶紧把徐芳摁那儿了。师叔，您怎么了？您犯病了是怎么？你才有病呢，那您怎么这么高兴？孩儿嘞，徐芳把他摁到床上，把被子蒙脑袋上，两个人咬耳朵，就把经过向徐伦讲说一遍。可徐伦也乐了，把被子一撩，嘣蹦地下。师叔，您可得带着我。那当然啦，你是我的影子，这事儿得咱爷儿俩办，明天就起身。到了第二天，谁也不知道徐芳跟徐伦上哪儿去。就见这爷儿俩身背兵刃，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偷偷的起身赶奔南京。这回再回到南京，跟当初气氛不一样了。南京的城门开了三座，戒备也不那么严了。每一天规定上午可以进城做买做卖串亲办事儿，下晌城门关闭，检查还是检查，就不像那阵如临大敌呀。徐芳按着燕王所交代的，第一站到天宝城找俩人。找谁呀？也是属于开国的元勋王仁、王毅。大概有的人还记得，这王仁、王毅是滁州的，想当初在滁州衙门当的是班头，曾经救过郭光清跟朱元璋一道在襄阳起义。虽然这哥俩没什么能耐，必定资格挺老，在这些年当中也逐步的往上高升，如今两个人都当了总兵之职。但是他们这个总兵不是管打仗的，专准备押运粮草，供应后勤。这哥俩驻扎到天宝城，据燕王所知，这哥俩是满腹牢骚，对韩马两党相当不满。你别看朱元璋没收拾他们，因为他们没能耐，这种人留着跟死了差不多少。就这样他俩捡了个便宜。但这哥俩呢，对韩金虎看不惯，对马兰恨之入骨，对这个朝廷也不满意。只是在天宝城这一待呀，混吃等死而已。燕王把这底儿交给徐芳了，徐芳接受了锦囊妙计，因此这头一战来找这哥俩。当然白天他不方便，晚上他带着小撮子徐伦夜入天宝城，找到王仁、王毅的府里。这天晚上，王仁、王毅没睡觉，弄了张桌，弄四个菜，两壶酒，哥俩在那对饮。身边呢站着几名亲兵，徐芳跟徐伦等来到宅子这儿，一个在房上放哨，一个趴到窗户台这听着。徐芳点破窗棂纸往里头一看，啊，王仁、王毅要老多喽，胡子都挺长了。听他们说什么呢？就听王仁呢正在讲：“乖，我认为这燕王得打南京啊，几十万人马来了，忽然又退下去了。”王毅说：“这有什么？

0: 你没听说吗？他们内部不和呀，谁能跟长茂处在一块儿？那个家伙能耐又大，脾气又暴，当然不能把燕王看在眼里头。君臣之间发生不睦啊，祖宗奶奶都骂出来了。你说这仗还有法打吗？长茂这一走，撤掉朱棣半边天，这仗就没法打了。如果胡大海在这里给打圆场还行，结果胡大海也走了，你说剩下朱棣，他还打得了吗？他不得不退兵啊！看来呀，咱们皇上还能多当几天，这韩金虎还走点贼运，还没到恶贯满盈的时候。少说废话，别让别人听见。吃，你我咱就是混吃等死。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谁来了，咱们也没多大能水。徐芳一听，跟燕王所说不假，这阵要不进屋，等什么时候？他一转身把门推开了，迈步进了屋了。二位，一向可好啊？嘿嘿嘿，没把这俩人吓死，哪有半夜串门的？仔细一看，是徐芳。两个人站起身来，回身要撤宝剑。徐芳手里拿着冰铁双棒呢，两只棒子顶在这两个人后心上。别动！哪个他妈动？我铁棒可无情！这阵徐伦从方脊上也跳起来了，迈步转身来到屋里头，把掌中的双棒一晃：“哪个动？我把他脑袋砸碎！”王仁、王毅也不知来了多少人呢，两人吓得把手缩回来了，坐在原来的位置上，脸跟白纸似的。王仁就说话：“徐将军，咱们想当初同殿称臣呐，出生入死可不容易，看在老情分上，饶了我们吧。看看，我根本就没别的心了，你们二位不要误会。”徐芳百般安慰王仁、王毅，这才放下点心。小矬子把双棒背起来，拉把椅子往这一坐：“哎，咱可把丑话说到前边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咱谁跟谁，别玩烟炮、鬼吹灯。不出几天，就瞧好吧。”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秘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掩护，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3: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4: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的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斗。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徐芳百般安慰王仁、王毅，这才放一点心。小矬子把双棒背起来，拉把椅子往这一坐。哎，咱可把丑话说到前边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咱谁跟谁，别玩烟炮、鬼吹灯。知道我带来多少人吗？像我这样的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的，我领了1500多个。现在布下天罗地网，要要你们俩的命，跟撵臭虫似的。你们信不信？
2: 信，信，信，信。
1: 那就好。方才你们不说了吗？想当初我们同殿成臣，同甘共苦，不容易。你们哥俩为人忠厚老实，我徐芳心里有数，拿你们当朋友，没当冤家。因此晚上没事到这来串个门。再告诉你们，不出几天，南京就是我们的天下了。你们两个琢磨着办，是暗地之中帮着燕王一臂之力呀，还是帮着韩金虎走向绝路？今天晚上我听你们两个决断话。
2: 两人一听，互相看了看，徐将军，这是真的？
1: 废话，不是真的我来干什么？
2: 对呀、啊。哎呀，徐将军，咱们听着灯说话，谁是谁非，谁好谁坏，谁心里没一本账啊？那韩金虎那小子太坏了，老马家太不是东西了，就连当今万岁也得……
1: 王仁说到这儿，把后半截话又咽回去了。
2: 这要评论皇上的是非，他没这胆子。
1: 人家朱棣那是皇上的儿子，你知哪句话说走嘴了，将来吃不了就得兜着走。
2: 不过，徐将军您放心，燕王千岁真要打南京，我们哥俩四只手拥护。当然，我们也没什么能耐，尽自己之所能，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
1: 好，好啊，这才叫大丈夫的本色。现在不想叫你们干别的，我们这部分人要进南京，你们两个得想方设法把我们俩送进去。要能办到这件事儿，你们俩就算立了首功一件。等我见着燕王千岁，在功劳簿给你们写上，将来得下南京，功劳也有你们俩的一份
2: 儿。哦，南京您可去不得。那查的太严呐，
1: 那你就甭管了，只要送进城门，你们俩就算完事儿。哪怕我贪了事儿，与你们毫无关系。
2: 好吧，您什么时候进城？
1: 越快越好。
2: 那明儿个吧，明天上午开城门，正好我们要到城里去送粮，还送了一批牲畜，就把你二位夹杂进城了。
1: 妥了。今儿晚上我们还没地方去，就住在你们哥俩这屋了啊！明天咱们就起身。
2: 他一转身告诉徐伦：“
1: 去你到外头告诉各位英雄好汉，各自找地方休息啊！就说王仁、王毅够朋友，不必瞎家伙了。”
2: 徐伦心里暗笑：“我告诉谁去？同共就咱们俩，我这师叔心眼儿真多呀！”徐伦把眼睛一瞪，也跟真的一样，把小脑袋一扑了。
1: 是，遵命。那八位大侠也都自己找地方。哎，侠客多个屁，我这侠客有的是，让他们自己找地方休息。那六位老剑客也一样，告诉他们各自找地方，明儿个城里见。
2: 哎，是是是。王仁、王毅听啊，什么
1: 光侠客剑客就这么多，完喽，南京算保不住喽。
2: 徐伦出去转了一圈，回来向徐芳禀报，一切全通知完了。就见徐芳把狮子畔解开，往床上一躺：“
1: 对不起啊，我可要歇一会儿呢。”
2: 王仁、王毅不敢离开屋啊，恐怕发生意外，在这儿给打惊。徐伦在旁边也靠着墙休息，这一晚上待得十分保险。简短接说，次日红日东升，天光大亮了。王仁、王毅一宿也没合眼呐，两个人找着尸首去把脸擦擦，
1: 把徐芳、徐伦叫起来：“二位啊，你们得化化妆啊！这，尤其是徐将军你，认识的人太多了，一旦要把你认出来，不就麻烦了？哎，我都想好了，你说怎么化妆？这，您可别生气啊！你们二位就扮作赶牛的那个小伙计，我这还带着不少军兵，哎，把你们二位一夹就进去了。”哎，行了，就这样，两个人找了衣服，化了妆了。王仁、王毅迈步到了外头，吩咐一声：“准备两米车辆，我们得进城。”你看，他就负责后勤的，每一天都得给城里送东西。那韩金虎拉出清单来了，需要多少粮、多少米、多少肉、多少牲畜，到时候不送。没有掉头之罪啊，这哥俩这总兵是专负这个责任的，因此把东西都准备好了，从天宝城出来赶奔南京。徐芳、徐伦夹到人群之中，谁也不敢问他俩是谁，哪儿来的不知道。就这样来到聚宝门，徐芳一看呢，这聚宝门是鬼门关呐，上百名军兵瞪着眼在这看着，对出城的、进城的老百姓进行严格的检查。要不采取这个办法，真进不了城。王仁、王毅那没说的，前面挑着大旗呢，那是度量关，谁敢拦呢？手续俱全，跟值班当官的一打招呼，人家一过数，进城吧，很顺利的进了聚宝门。走不远就属于南京城里管辖了。王仁、王毅心里合计，这二位进城，这大白天的，我怎么跟他们说话呀？这二位上哪儿去？可拐过十字街再仔细看呢，俩矬子没影的，什么时候走的不知道。王仁、王毅一吐舌头，心说真神人也呀。啊，徐芳说了，进了城就没我们俩的事了。哥俩吓得脑袋上直冒冷汗呢，但是也挺高兴，盼着燕王快进城。他们俩怎么去送东西，怎么办手续，跟本书无关，咱不必细说。单表俩矬子瞅了个冷子，他俩钻进胡同。等王仁、王毅过去了，徐芳靠着墙这才蹲下，拉着徐伦爷俩喘了喘气儿。徐芳啊，往周围看看，认出来了，这趟大街叫永安街，往前一拐弯就是中山王府啊。曾几何时，元帅徐达在日，我几乎每一天都来啊，到这见着面，大伙又说又笑，多高兴啊！如今人去楼空，这趟街是冷冷清清。徐芳见景伤情，鼻子一酸，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徐伦呢就问：“师叔，您怎么了？”“啊，没什么。”“孩儿啊，咱们弄点吃的，最好别上繁华的地方去，啊，晚上咱还有活。”“哎，是知道。”这一天可不好挠啊！好容易盼着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又盼着街上进了街，路尽人稀的时候，徐芳领着徐伦从胡同出来，上哪儿去？赶奔南京应天府知府衙门。现在这应天府的知府非是旁人，正是朱元璋的亲娘舅郭光清。郭光清多能活呀，今年87了，老头还挺硬实。当然了，朱元璋炮打清宫楼也好，残害功臣也好，对他这舅舅他舍不得下手，也加上郭光清年事已高了，因此挂了个名，当了应天府的知府。您别看是个知府，好比一国的太上皇啊，大权在握。另外这知府还在管兵的，南京13门的卫队全归知府提调。 不然的话，朱元璋能让他担任这角色吗？徐芳他们奉命就是找他而来啊。徐伦是不了解内情，小矬子徐芳对南京的地理太熟了，时间不大就来到后花园，一点手，爷儿俩从后的墙进去。徐芳呢，领着徐伦就找到郭光清的内宅，把窗户往里一看呢，屋里边摆着一桌酒菜，拿着纱笼在上扣着，恐怕招苍蝇蚊子。屋里头就一个人，看这意思是个书童，困的都不行了，靠着门那块打盹儿。屋里肃肃静静的，郭光清不在。徐芳跟徐伦一咬耳朵，两个人仗着胆子进了屋里。这一有脚步声，这书童就惊动了，一扑棱，赶紧揉揉眼睛，大概知府大人回来了。您刚外面一探头，徐芳把手伸出来了，正好把他脖子掐住，好像没掐死啊。徐芳反手把门关上，把这书童放在地下，一只脚蹬着他胳膊，低低的声音：“别吵吵，吵吵我就掐死你！”饶命，饶命！我说，我问你点事儿，你是干什么的？书童啊，专门伺候知府大人贴身的书童。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吉庆。吉庆啊，别害怕，没你的事儿。我且问你，你们知府大人到哪里去了？
2: 进皇城开会去了。
1: 开会去了？开什么会？
2: 那我怎么能知道？哎呀，连日来城里竟开会了，皇城紧闭，我们老爷是天天半夜才能回来。
1: 嗯，好了，告诉你啊，我们是燕王手下的大将，这回领兵带队打到南京了。你小子要不老实，就扒了你的皮！
2: 不敢，不敢。
1: 怎么办？你不要惊慌啊，我也不捆你，谅你也跑不了。外人来了，你就给挡挡架。如果你们知府大人回来，就让他进这屋，我们找他有事。这小书童敢干别的，就说徐芳这胆儿有多大。来到八仙桌近前，把灯拨亮一点，把这纱罩他挪开了，往桌上一瞅，呵，真是山珍海味呀、啊！给郭光清准备的晚餐，把酒壶拿过来，他一闻，呵，御赐的好酒。徐伦呐，饿不饿？师叔，我肚子早叫唤了，来吧，咱先吃点吧。这俩人跑这坐来吃来了。甩开腮帮子，踮起大槽牙来，吃了个风卷残云，把徐伦撑的直打嗝、哎呀，好饱好饱，那还有水呢，再喝点水，咱们在这等着。书童吓得在旁边光哆嗦，瞪着眼睛看这二位，连声都不敢言语。他们是连吃再喝完了事儿。这时候三更天都过了，徐芳有点起急，怎么这郭刚清没回来？不是这小书童瞎胡说呀，又一想不能，吓死他也不敢。哎，正这么个时候，就听外头喊：“老爷回府，老爷回府，回来了。”小书童也一激灵，转身刚要出去，等等，你就在门这等着，一会儿进屋来，就把他接进里边来。徐芳怕他告密。当时他跟徐伦两个人收拾好了，在这等着，就听见外边步履沉重，是老年人走路的样，好半天才晃悠到房门这儿。吉庆，老爷您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不接我呀？
1: 是我这在这等着伺候您呢。
2: 说话之间，灯光一闪，郭光清进来了。
1: 徐芳躲在门后的看着，一瞅郭光清老的不像了，
2: 皱纹堆垒，隐然飘洒千辛，头上是方式乌纱，身上
1: 穿着蓝袍，就像郭光兴啊，俩眼睛像水灵铛似的，可能刚哭完。
2: 老头子回来往桌这一坐，哎，累死我也。他，哎，这谁吃的？

0: 客人在何处？客人在门后呢。郭光清听他们在门后呢，还没等他听明白，徐芳反手把门关上，让徐伦在旁边给放哨，噌一窜，到了桌子切近，把小脸一扬：“我老前辈一向可好，还认得我吗？你是哪位？仔细看看。”徐芳。 刚要喊徐芳伸手把他嘴给他堵上，别查看！我说老人家，今天我是专门拜望啊！哈哈哈哈哈哈！我先把底交给你，如今燕王千岁的十万变异队已经进了南京，大街小巷13门都有我们的人，你要胆敢不老实，我们对你可不客气。
1: 哎，把郭光清吓死！徐峰，别！咱们爷们儿都处的不错，
0: 是啊，就因为不错，我才对你没下死手。我告诉你，燕王千岁拉个名单，这头一个就是要你的脑袋。后来一考虑呢，你这么大年纪了，又没做什么太大的坏事，哎，可以从宽处置。这次我们找你来办点事儿，你要能给办成了。
1: 能够讲功折罪，办不成，你可合计着。徐芳，可以。那我问你，现在皇上干什么呢？马娘娘干什么呢？韩金虎、马兰又干什么呢？说。哎呀，郭光清啊，把朝里的事情向徐芳他们讲述了一遍。徐芳闻听，把眼睛一瞪，舌头吐出多长来。
0: 哎呀，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连徐伦也全惊呆了。说到这儿，咱得把朱元璋内部的事儿说说。本来朱元璋年老体衰，这身体就不好，前者又跟燕王父子在城上相会。 朱元璋啊，受的刺激可不小啊！回到皇城是一病不起，打那块儿时而昏迷，时而清醒。马娘娘一看，这要够呛啊！把御医大夫集合起来，轮流给皇上诊脉。开始的时候，御医不敢说，在马娘娘的再三催促下。
1: 御医大夫说了：“皇上大树已到，没几天了，赶紧准备后事吧。”啊！马娘娘也惊呆了。皇上一死，这是大事儿，怎么办呢？她把马兰、韩金虎、铁公然这些近臣全召集起来，趁着皇上还明白，把后事得留个遗嘱。 当然，这个遗嘱还得按着韩马两党的意思办。到了7月23这天，他们就在万寿宫围在朱元璋的床前，一看呢，朱元璋是大口喘气儿。马娘娘着急呀，让宫娥才女把朱元璋这脑袋先搀扶起来。 就问万岁，陛下，我说话您能听见吗？朱元璋看了他一眼，点点头。陛下，那么谁能做您的继承人呢？您得告诉我。哎呀，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儿啊！朱元璋也没说清楚，实质上马娘娘心里有数。 在朱元璋明白那会儿，他们就议论过这事儿，准备立朱元璋的皇长孙朱允炆当明朝的皇帝。这阵马娘娘一问：“是不是把王位交给咱皇长孙朱允炆？”朱元璋勉强的点了点头。陛下，对燕王这个逆子。 你打算怎么办？

0: 你看朱元璋还听明白了，把眼睛一闭，晃了晃脑袋，眼泪流出来了。究竟朱元璋心怎么想的，是后悔还是生气，外人不得而知啊。到了二更天以后，就见朱元璋把脑袋一扑棱，说了两句话，这两句话就是马娘娘能听清。朱元璋说什么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说完了就不言语了。到三更天，把腿一蹬，正式的归天。朱元璋当了31年皇上，就这么死了。等经过御医看脉，确实是死定了，他们是乱作一团呢。马娘娘也着了急了，这怎么办？跟韩金虎一说，韩金虎说：“现在人心正在慌乱，最好这个消息别传出去。”马娘娘一听也对，他们就决定先办喜招，后办丧事。马上把这朱允炆呢给找来了。朱允炆是不到10岁一个小孩，这小孩还没什么出息，一见这里头乱作一团，把他吓哭了。马娘娘命人给他穿上袍服，有人给他擦眼泪，告诉他：你从现在开始是大明帝国的皇上了，你哭什么？哎，马上得上殿召集文武群臣接受朝贺。小孩子懂什么？结果大权正式落到马娘娘的手里，这就叫垂帘听政。立别人，立别人，马娘娘说话就不算了。因此他们着急在半夜开的会，小皇上朱允炆登基，3班文官4班武将，包括那郭光清也来了。到这之后，韩金虎下令紧锁宫门，才引出无边的大祸。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媳妇儿了，
3: 媳妇儿了，
4: 快点快点，
5: 兄弟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6: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5: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7: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8: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7: 走。
6: 媳妇儿，
9: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0: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他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8: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霞街，刮相看，清明亮，一没睡。
1: 眼字去哪儿了？痦子怎么也不见了？
2: 用眼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1: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

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一百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市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步献给
1: 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以后的节目啊，都要是以养生为第一要素啊，都想安度百岁，乐享天年，那是不是就要学会如何养生啊？哎，你说对了哈，就是这个理儿，那就是要把养生啊放能够真正理解养生的概念啊，也不清楚自己身体的病症和养生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联，那和治病的关系有多大。

0: 他都不太清楚哈。因此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呢，我们就抓紧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楚老师无论是现代医学啊还是在中医界，那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哈，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啊，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可以说哈，我们有幸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担任客座嘉宾，给大家分享和教授他的经验成果哈。那么大家一定要，我们以后这档栏目啊，那重点的那要从养生的层面和大家展开哈。
1: 嗯嗯。
0: 那对于说这个养生的真正的概念。啊，我认为现在很多人还是理解的不是很透彻啊，尤其是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人，他们会
1: 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看待啊。你要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呢，养生这两个字，你看第一个字是养字，
0: 嗯，
1: 啊，养在前，生在后。那怎么去理解这个养字啊？是吧？要说到养，可能。咱第一时间想到的，要理解这个养，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一种温和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维护和保护的一个过程，这才能叫做养，
0: 嗯，
1: 对吧？你像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养养花呀，养养草啊，
0: 嗯，
1: 养点花草啊，养鱼养鸟，
0: 对，
1: 也包括说，哎呀，养孩子。
0: 那更得需要耐心了，
1: 对吧？
0: 嗯，
1: 你看看这是不是都需要一个温和的，
0: 对，
1: 长期的、
0: 嗯、
1: 一个维护养护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啊，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养啊是慢过程啊，是需要拿出这个时间来的。那你说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拿出很长的时间啊精力啊，我们去做这个养，那我们最终肯定要有目的啊。
0: 嗯
1: 啊，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为了生，后面第二个字了。
0: 嗯，
1: 生嘛，养生，养生，这个生啊，这生实际上也是两层含义，一个是生活，啊、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生命了。
0: 生命，嗯、
1: 对吧？你看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现在你看很多人，平时喜欢种种花养，
0: 枯燥的生活当中嘛，
1: 嗯、
0: 有一点乐趣，
1: 对喽。对了，他肯定是有目的的，
0: 嗯、对
1: 对吧？所以这目的说、嗯，哎呀，我就感觉养一些这些花草啊，养点宠物啊，生活不枯燥，挺有乐趣。
0: 对，一看上去就心情就好了，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他愿意怎么的，
0: 愿意付出精力。
1: 你要从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养育子孙后代是为了什么？传承血脉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为了还是这目的，有血脉的延续。是不是也希望说孩子未来长大以后能够成才有出息，是不是让自己的未来呢，他是不是都属于是正向的
0: 好的
1: 美好的，
0: 嗯，
1: 是吧，都是带着我们很多美好的愿望和期许。所以说这个养呢，它一定就是正向的积极的，对于我们生活是有美好愿望有很多期许的。所以从生活那是不是就得想办法从我们的身体开始啊，养身体了。
0: 对，身体才好啊。
1: 对啊，你说身体不好的话，你说你怎么能谈到这个养护生命呢？
0: 嗯。
1: 那身体养的是什么？那身体零部件多了。那实际上哪都需要养了。
0: 嗯。
1: 是吧，你不是针对一个地方去。那你说咱吃饭干什么的？说吃饭是为了顶饿、啊、解决这个饥肠辘辘的问题。
0: 嗯，
1: 解决口腹之欲，实际上从我们身体从生理角度来说，那咱们吃饭是不是就为了营养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呢？
0: 对，为了摄取营养，
1: 对吗、
0: 嗯、
1: 你说咱身体既然需要养了，所有的这些脏腑器官啊，它正常的运转工作，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和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滋养啊，
0: 对，
1: 物质的补充啊，
0: 嗯，
1: 所以我们必须要，就是养咱们的脏腑，养咱们的，筋骨、皮肉，养咱们的所有的组织器官，这从吃饭的角度。 那你说咱们呼吸喘气儿，那你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养呢？
0: 对，
1: 对吧？
0: 您之前讲了这个呼吸进来这个，
1: 对吧？所以一旦缺氧了。

0: 那细胞就死掉了，活不了了。所以说，我们呼吸喘气，它也是目的是营养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嘛，啊，包括我们睡觉都一样。你说睡觉，咱们是不是一种养啊？
1: 对，也是一样。
0: 得干啥？就是你这一天当中，不管你的大脑、你的心，还是你的肢体、你的筋骨、你的脏腑，啊，它是不是也需要？
1: 休息，
0: 休息呀、啊，
1: 休养，
0: 那在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一个养的过程？它在养护它呀，
1: 对，
0: 对吧？你不能，你长时间，对吧？它是不是都是一个养的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从不管是我们这个吃喝的角度来说，还是我们从这个呼吸喘气也说，还是说我们睡觉，这啥都是一个让我们很。啊，很早就制定了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啊，有重要的四大基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啊，说是世卫组织提出这健康四大基石什么？说合理膳食、适当的运动，是吧？平衡的心态、戒烟限酒等的范畴呢，是吧？
1: 对。
0: 也就是说，你按照这个规范去做，就能很好的养护怎么保护你的身体，是吧？防止出现什么？各
1: 出
0: 种
1: 现
0: 各样
1: 个
0: 的
1: 人，
0: 疾病嘛，
1: 对对，
0: 对吧？啊，那反之来讲，其实这个事儿就好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的很多，
1: 不规范的饮食啊，不运动，或者说我们这个
0: 不良的行
1: 不
0: 为和
1: 良
0: 生
1: 的，
0: 活方
1: 对，
0: 式。
1: 这些肯定是都是造成我们出现疾病的常见的这个原因
0: 也可
1: 嘛。
0: 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了，对吧？人家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病，
1: 对。
0: 但是里面肯定咱们得包含一些。对吧？大部分病就往我们现在流行的什么，你看看一些什么三高的，
1: 对，
0: 一些心脑血管的病，甚至一些筋骨关节的病。那你说这些病是不是都是后天得的？
1: 对，大多数都是，
0: 对吧？是不是都是平时我们没有注重这个养呢？对吧？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吃喝饮食。包括这个生活习惯，甚至平时的工作规律的休息，很多方面是不是都不注意呀、啊？不注重啊？
1: 早睡两天，晚睡两天也没什么感觉。可是你要是一旦过了30多岁、40多岁以后，可能就出问题
0: 对
1: 了。
0: 呀、啊，所以说，人家说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呐、把这方面看得比较重了啊，就认为啥呢？一定要什么？结合充分的，更加注重的就是平时怎样的去学会养字，养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
1: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开始讲究养生话题了。
0: 对呀。
1: 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年轻人现在也戴那个什么，养生戴的手串儿啊，什么。
0: 比如说，所有的养都是积极的，都是正向的，都是好的。那另外，咱从。换一种说法，你看现在很多人，你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很多人现在已经出现各种病了
1: 对，我已经得病了。
0: 啊，尤其是啥，就是一些慢病。这个慢性病咱知道它是一个范围，你不要求一日和一时之功，啊，你不要想着说我通过什么办法，我三五天、三两个月，啊，一年半载，我一下子就给它除根了，我一下子好起来了，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限定。没有个准确的时间限定，但是你要做平时你是吃药，还是说你去做手术？啊，你通过治疗以后，你看这医生他跟患者会讲什么呢？告诉你注意什么，包括你的生活规律，包括你的饮食行为，啊，包括的注意事项。第一，这是要交代你的，严格交代你的。另外一个都会习惯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是吧？甚至有人讲，哎呀，这个最近这个人说是，怎么不见他出门了？说这个人干啥去了？哎呀，说这人最近身体不好，在家怎么的呀？
1: 养病呢？
0: 养病呢，对吧？这个话告诉我啊，所以说呢，慢病是需要一个养的过程，所以说养病，回家静养，回家调养，回家去休养，你看看，这都是告诉我们这些病需要拿出时间、精力和耐力去调理。但是现在呢，有些人把这个养病的这个，就是养虎啊，
1: 啊，养病如养虎，对，有这句话。
0: 养病如养虎，你看现在这个话也有很多人讲。
1: 嗯，
0: 啊，说养虎，那就是为患。你虎大能不伤人吗？
1: 嗯，
0: 所以说同样是养病，跟我刚才说这个养病是两层含义，两个概念。那现在所讲这个养病养症了，
1: 嗯，
0: 但是你不去重视它，你不去治疗它，你也不去干预它，你任由它发展。这个意思叫养病，你不治它，你不管它，你任由它发展，那肯定就像养虎一样，那虎大了它可能就伤人。
1: 对
0: 啊，那这个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持续的加重啊，针灸啊，推拿，按摩，按窍导引等等，是吧？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方式，那这些方式都属于什么
1: 养的范畴吗？
0: 养的过程嘛。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也又出现了一句话，也是中医当中所一直所重点提倡的这句话，我。

0: 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能把这句话牢牢的记在心里。
1: 嗯，
0: 什么话呢？就是任何的病症啊，大家都要记着，要遵循一个不变的法则，就是三分在治，七分在养。
1: 啊，三分治，七分养，这个确实是听说过、啊、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
1: 嗯、
0: 大家我希望每一个朋友，就尤其是现在你身患慢病的人，
1: 嗯，
0: 你一定要遵循这种科学的观念啊，你千万别把它反了啊。
1: 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多数人在晚上恢复正常了、
0: 嗯、
1: 我认为我就好了、
0: 嗯、就好了，
1: 但事实上嗯，我觉得很多病并不是那样就好了。
0: 对，
1: 嗯，
0: 对，所以说治病啊，治病啊，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它解决掉什么呢？属于叫燃眉之急，
1: 燃眉之急
0: 是吧、
1: 嗯、
0: 你怕热中衰也好、
1: 嗯、对
0: 对吧，你得采用紧急的手段去干预去治疗，这是正确的，
1: 就是把命先保住啊，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不能说什么呢，就比方说哎呀某某某突发脑出血了，
1: 嗯，
0: 对吧，那紧急送医之后干啥，不管是开颅手术啊，还是消除水肿降颅内压，去介入去干预，对吧，手术是属于强制的吧，
1: 对，
0: 药物是属于强制的吧，它都属于叫强制性的去介入去干预某些问题，及时止损，
1: 嗯，
0: 对吧，那么反之来讲，那为啥说七成在养啊，那你说这个最典型的就是脑中风的人群，它是不是都属于一个漫长的一个调养的过程，
1: 对，就是身体上受到的这些损伤和伤害，不是单纯说你做手术，
0: 嗯，
1: 哎，我立即给你解决了，它就能恢复的。
0: 对，
1: 神经受损了，它想恢复，它得有个时间呢。
0: 对呀、啊
1: 嗯，
0: 啊，线化得放大了，
1: 嗯，
0: 是吧？
1: 就是你怎么给我用药，怎么给我手术，
0: 哎、
1: 怎么赶紧给我治好了？
0: 对，就是出现了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1: 嗯、
0: 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这个药品的市场或者是医院，他们可能愿意看到积攒的财富我最终用在哪儿了，用在了治病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是出现这种现状吗，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哎呀他压力非常大，大在哪儿，是源于经济的负担，那经济负担为什么会有啊，说到60岁都退休的年纪养老的时候了，
1: 嗯，
0: 是吧，孩子也都成家立业生啊，那为什么到养老的时候还会这么难，也就是说很多人他把所有的钱全花在无休止的治疗上、啊、
1: 因为太多太多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老人呢，就是一个是病太多了，再有一个就是各种现在的
0: 也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呢自己还有一种心理叫什么，叫治病心切，
1: 对
0: 啊，恨不得自己这病一下子就好了，
1: 对，这是大多数人正常心理、
0: 啊、因为他痛苦啊，谁都知道很遭罪、
1: 嗯、
0: 很痛苦，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张三李四某某某啊，很多人说了，说我这方法是你决定的，有些病它的确发展很急，
1: 嗯，
0: 是吧，突发急发你决定不了，
1: 对，
0: 但是能不能乱投医，我认为是你可以去决定的啊，也就是医生能做的紧急救治你的这三成的治疗，不管是药物的治疗还是其他手段的，或一些注意事项，
1: 这个呀确确实实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老伙伴当中哈、啊、比较多见的就是今年心梗了，那、下支架了、
0: 嗯、
1: 命救回来了、
0: 嗯、
1: 然后呢这医生告诉他你不能吃大肥肉了、
0: 嗯、
1: 你不
0: 啊，我也没太过分呐。啊，我也没有说是如何如何达到这个怎样去糟践自己，我没达到这严重的程度。
1: 就是你让他改变生活饮食习惯，
0: 啊、特
1: 别的难，特
0: 别难。
1: 对、
0: 啊，是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
1: 嗯。
0: 改变习惯，那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
1: 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了，你让我改，改不了，
0: 对吧？戒烟限酒，这都是对健康一定是正向的。
1: 嗯，
0: 啊，但是还你说这句话吧。你不可能非一日之功一时之功，说是让所有的人把不好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的习惯一下子全都改掉，
1: 对，挺难的，
0: 这个肯定是难，
1: 嗯，
0: 也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我才讲呢，我们这些唯医者是吧，你不管是崇尚西方医学也好，还是我们遵循传统的中医学也好，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我们很多人呢，他既然一些很多一些不好的 是不是？
1: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啊，你说你让我不吃这个肥甘厚味我做不到，
0: 嗯，
1: 让我戒酒我做不到，
0: 嗯，
1: 但你可以给我开点药，
0: 嗯，
1: 吃药我能做到，
0: 啊，吃药都会吃，
1: 对，什么运动啊，你这个辅助的一些活动啊，他说太累了，我做不下去，我还是给我来两粒药，这个方便，
0: 就是宁可啊，我在药上啊，我一天花1000，我也不愿意，就是在身体上、力气上，我能够去坚持1个月或者1年。
1: 对，他不可能像吃药那么立竿见影。
0: 对，就像我讲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
1: 对，
0: 啊，你实际上说这套方法来讲，对于我们任何人，我认为来讲，其实不是个很难的事情。没有说让大家说我吸了30年的烟了，我喝了50件事情是很容易。

0: 去做到的，而且呢也不需要说你花千呐、万呐，你需要去花什么大量的这些金钱的压力，没有。
1: 嗯，
0: 而且这都是中医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智慧和方法，他不是说我自己随随便便的啊，我就说大家伙你怎么去做呼吸呀，你怎么做吐纳的方法呀，啊，你对你身体这个好那个好，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1: 嗯
0: 啊，这是有大量实践论证的啊，它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你说出来了它就好使就管用。所以说我认为呼吸吐纳的方式是当下也是咱们未来啊，没搭别的，我们把一些呼吸吐纳的这些方式和方法我们给它运用好。
1: 嗯，
0: 是吧，这样一来我认为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好事，最大最大的好事。所以说这一点吧，我不管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还是说在任何的场合的呼吸吐纳的三十六式，
1: 嗯
0: 啊，包括呼吸吐纳的六字口诀，包括呢所对应各种各样的病症，从预防角度还是从你的治疗和恢复角度，该采用哪些方式和方法，我都会陆续的耐心的都会教给大家。然后你学会了，你掌握了，最主要一点什么，你能够长期的去坚持，让它成为你的一种生活习惯。
1: 对，这个最重要了、
0: 啊、
1: 你再好的方法坚持不下来，
0: 对，
1: 没有用、
0: 啊、就是今天你、
1: 嗯、
0: 因为你聊到这个养这个话题了，养生这个话题了，
1: 嗯，
0: 为啥说七成就好了，你可别说哎呀这呼吸吐纳这个楚老师说的不对，为什么呢，我做完了一次之后我这中风没站起来这呼吸吐纳我学挺好，我这学了两天了，
1: 嗯，
0: 我的心脏病咋没好呢啊，那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还不如就吃点药了，是吧？那你拿出这时间精力，你练它干啥呢？你学它干啥呢？是吧？这不是一时之功，一日之功。
1: 对，
0: 啊，
1: 嗯，
0: 啊，你只要是把它形成习惯，你经常坚持去做，你才会发现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
1: 嗯嗯，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啊，就是，我们就聊到了，对，
0: 咱都说养气血，
1: 嗯。
0: 你没有听说过叫治气血的
1: 啊？是
0: 是吧、
1: 嗯、
0: 没有这么说的，
1: 嗯，
0: 所以说告诉我们啥，就是气血是需要拿出时间拿出精力和耐心怎么去调养的，
1: 去调养，嗯
0: 啊，你可千万别说我专门，
1: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亚健康、
0: 哎、
1: 是这个概念吗？
0: 现在有个词叫亚健康，
1: 嗯
0: 啊，体虚乏力疲劳是吧，睡眠不好、
1: 嗯、
0: 食欲不振精神萎靡啊，
1: 可能我到医院去检查，人说你没什么太大问题，
0: 对，或者告诉你有点贫血，
1: 嗯，有点贫血、
0: 啊、对吧，实际上这个呢你像一个机器的零部件一样，
1: 嗯，
0: 是吧，它无时无刻不停的在运转，有运转怎么的，它就有消耗啊，
1: 有损耗了，
0: 它一定有损耗的嘛，
1: 嗯嗯，
0: 对吧，我经常说这个，我说我们气血啥，就是汽车轮胎的气儿，油箱里的油啊，
1: 嗯，
0: 你要让这部车在它运转的过程当中它就会通及时去调养去养护它，这就可以了，
1: 嗯，
0: 哎，所以说气血虚亏啊，大家知道任何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工作压力大，心理压力大，
1: 嗯，
0: 是吧，或者是休息不好，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原因，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在一段时间是啊，我们去调养我们的气血，
1: 嗯
0: 啊，然后像你昨天我记着你聊到了说，哎呀很多人哎，一说这自己气血不足了，他也重视起来，这是好事儿。
1: 就我昨天说到了，第一个我想到的吃点阿胶
0: 吧，是吧？你看，就显得、哎呦，我吃点这个大滋补，哎，把这气血就是希望什么？那么还是希望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就把这气血就给补回来了，
1: 嗯，
0: 对吧？啊，就是气血虚亏不足，我们出现了这种征兆的时候，我们重视它，这是正确的。对吧，你都知道车的油不够了，轮胎气儿不足了，你不重视它那不出问题啊，诸多的滋补品我们大量的去补，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就存在这种误区，我昨天也聊到这个问题了，
1: 对，
0: 为什么有的

0: 你每天吃的这些食物、饭菜当中，该具备的都具备了，啊，也就都有了，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呢，份儿的刻意的再格外呢吃一些高档的这些滋补品的东西。但是话说回来了，很多人都说了，说那不对呀，我天天都吃饭，那为啥我的气血始终补不上来啊？
1: 嗯，
0: 或者我为啥气血就虚了，就不足了，就虚亏了？那这里面还是核心要素，你得学会什么？呼吸吐纳呀。
1: 哦，和呼吸吐纳有关系。
0: 对，你得学会呼吸吐纳，你要把这呼吸吐纳学会了，会调整自己的气息了，会补充天地之间、宇宙万物之间的精气和阳气了。你要把这个气，你能给它补进去、补足了，啊，你这个时候，你即使不吃高档的滋补品，
1: 嗯，
0: 你就正常的一日三餐，
1: 嗯，
0: 就能够实现让你的气血达到一个充盈的状态，就能让你吃的各种食物通过脾胃的合理运化吸收，就可以化生充足的精微物质，变成血液的营养，你的血一定就足了，它不会出现贫血虚亏的情况。所以你看啊，就凡是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你看他的呼吸状态，
1: 嗯，
0: 你看他的呼吸状态和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啊，不一样。
0: 哎，你看吧，就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他的呼吸状态是很浅的，
1: 嗯，
0: 很短，
1: 嗯，
0: 急促，他不会深呼吸，不会长呼吸，你让他均匀缓慢呼吸他们不会
1: 啊，就呼吸的又浅又快。
0: 哎，为啥？因为气血不足以后啊，就说明体内这个气的推动力肯定就下降了，
1: 嗯，
0: 没有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嗯，
0: 啊，
1: 对，
0: 比方说就肺就是主呼吸的，
1: 嗯，
0: 啊，你肺他就没有这个力气了，啊，气不足，肺气不足了，没劲儿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的呼吸功能就减弱了，你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变得浅，变得短，呼吸频率就要比正常人要快，因为他没劲儿啊，就像心脏是，心脏越没劲儿，他跳得越快，
1: 嗯，对，
0: 心率越快。
1: 对
0: 啊，你看心衰的人，你看他心率是快的，为什么啊？就是没力量，就像咱们人走路一样。
1: 嗯
0: 啊，你看我们大人走路啊，我们这个步伐稳健，一步是一步，因为我们有力气。
1: 对，
0: 你看这个小孩子啊，他走路，你看看他跌跌撞撞的小碎步，他紧倒饬，紧跟着，
1: 嗯，
0: 对吧？因为咱一步顶他好几步。
1: 对，
0: 因为他没有力气怎么办？他想跟上我们，你看他的小碎步，他的紧叨叨。
1: 他得加快他的步伐，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嘛，啊，就是这样原理。所以说呢，他肺子没劲儿，没有气儿，所以说他呼吸呢，咱这一口顶他好几口，哎，他就得紧着呼吸，紧着呼吸，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看他就是气血不足的人，就呼吸短、急促，没有力气，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他不会这个均匀缓慢的呼吸。所以这点太重要了，所以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呀，让自然天地之间万物的这个精气、真气、阳气和咱们脏腑的气机能进行合理有效的交换，实现脏腑气机的充盈啊，气为血之帅呀，才能让咱们气血运行的好啊，
1: 嗯，
0: 才能让咱们气血充盈啊、畅通啊，这是最重要的。
1: 那楚老师，你看你刚才也讲了说这个气血不足它也属于养的范畴了哈，我们也说了说这个养，这个气血不足的养，它不见得非得吃那个高档的滋补品，
0: 哎，或者吃某些药物，
1: 或者吃什么药去治疗，没必要。那咱们得学会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对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是吧？
0: 对，
1: 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就我们发生气血不足的人，他怎么去调整自己呼吸，就是您说的具体的这个呼吸吐纳是怎么做的呢？
0: 嗯嗯
1: 嗯，
0: 我归纳总结了一套啊，
1: 啊，
0: 叫逆腹式的呼吸方法。
1: 逆腹式，
0: 哎，非常管用，简单易学。
1: 嗯，
0: 啊，怎么做呢？放松身体，我们站立或者是端坐都可以，
1: 都行。
0: 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腹部要往里，就向内收。
1: 啊，吸气的时候是往内收，
0: 哎，肚子往里收，
1: 嗯，
0: 然后胸部往外扩张，啊，这样一个动作，啊，吸腹，胸部向外扩张，然后把气要吸满，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呢，你心中默念"吹"字诀，就是这个"吹"的音呐， 在心中默念
1: 啊，吹。

0: 啊，念多少呢？啊，念六次，
1: 六次，
0: 也就是你这六次念完以后，把气吸满，吸满之后，那这时候就得呼气了，用我们的嘴往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啊，有个动作就是腹部要向外鼓，胸部完全放松，一口气把气全都呼干净。这里面有个要点了，在呼出的这一刹那，要把吹这个音呐，要完全把它发出去，最好能发出声来。
1: 哦，这个要发出声。
0: 你看我刚才讲了，吸气的时候心中是默什么？
1: 默念。
0: 默念吹自觉。
1: 啊，不出声。
0: 等到呼气的时候，往外呼的时候，把这个吹自觉这个口音要把它发出来。
1: 嗯。
0: 啊，因为六字诀当中这个吹的发音呢，它能帮我们强肾补肾气，这个很重要。
1: 嗯。
0: 你看看，其实就这么做，一呼一吸，这是一组。
1: 嗯。
0: 啊，你每次练习时间多长，你练习五分钟到十分钟时间，你就这样去做，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多做，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很好做到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就能很好的解决你气血不足的情况。你连续做几天以后啊，你会发现你整个的状态完全就不一样了。哎，你坚持做段时间，你气血虚亏的情况很快就会充盈起来，这是非常实用的好方法。
1: 嗯，这还真是，又快又省钱的好方法哈。而且关键是它不伤身体。
0: 哎，对喽。
1: 哎，不用说像我想的那种，说整天我得补这个补那个，是不是？吃的对
0: 不对
1: 呀？吃的多不多呀？是不是我吃了这个又影响身体那个了？这些问题，哎，还真都不用考虑了。
0: 对呀，对呀。
1: 那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就做这个呼吸吐纳，您刚才教我们这个练习就可以了，
0: 对，
1: 是吗？
0: 对对，很简单，都好操作。
1: 嗯嗯嗯，挺好。那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家人们、听众朋友们，你大家记住了没有啊？那我带领大家做一遍吧。
0: 嗯，
1: 我做一遍，我试试哈。楚老师，您给指导一下，好吧？
0: 好，我再给这个方法说一下啊。因为咱现在都坐着嘛，咱就坐着做。
1: 坐着，对，
0: 哎，
1: 坐着吧。
0: 身体，
1: 嗯，
0: 哎，你就放松，把心静下来。要入静，这是第一原则啊。静下来之后呢，鼻子缓慢的吸气。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往里收。胸部自然的向外扩张，在吸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自觉，默念六次，相当于就是六秒钟，这个时候把这一口气就吸满了。吸满以后微微张嘴，用口呼气，缓慢呼气啊，在呼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腹部向外鼓，然后胸部自然放松，在呼的过程当中，把吹的音要发出去。你尝试着你发吹的音，
1: 吹。
0: 哎，你这有点长啊，不用这么长啊，
1: 有点长了。
0: 因为我们呼气的时候是用口嘛，口往外呼气嘛，吹。这就可以了
1: 啊，
0: 啊，
1: 不用，
0: 哎，
1: 不用发我的发的那么长，
0: 哎，不用发这个音儿，刻意发这么长
1: 啊，
0: 哎，这就起到强肾的作用
1: 啊，就是往外吹发，
0: 哎，
1: 是吧？
0: 把吹这个音发出来，
1: 就是我感觉我刚才这个您说的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后收肚子，我有点收不住，
0: 啊，是吧？慢慢做，
1: 收不住，
0: 别着急啊，循序渐进的做啊，实际上这个动作不难。
1: 不难，
0: 不难。
1: 但是我觉得以前是习惯做腹式呼吸，吸的时候是应该是鼓肚子吧？
0: 对啊，但是它逆腹式的嘛，它反着来的
1: 啊。对，
0: 哎，它是让你反着来啊。所以说呢，就按照这个做。
1: 嗯
0: 啊，所以你刚才做的动作都很标准，无非就是你发这个吹字音，你不需要发这么长
1: 啊
0: 就可以了。你不知道你做完之后，你是不是马上就会感觉到？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我就感觉这个好像这个 就是这个头脑好像都感觉清醒了，
0: 是不是？
1: 尤其是眼睛感觉好像，哎，舒服了，亮了。这是好神奇呀、啊！
0: 对，他这个就是这种呼吸吐纳很快、很明显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安静的环境，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你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公园的某个角落，是吧？没人打扰，空气还清新，都可以去做。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憋气呀、或者是呼吸呀、收腹啊，可能困难一点，尝试着循序渐进的去做，慢慢的逐渐把时间延长，形成习惯就好了。啊，但是啊，还是得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做
1: 啊，不能刚吃饱的就做哈、
0: 吃完饭以后一小时再做啊。所以说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之所以能够实现气血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借助天地宇宙的阳气力量，我们吸入了以脏腑气机进行交换，这样一来呢，相当于自然界的真阳之气吸入脏腑，振奋先天和后天两大根本，先天是咱们的肾脏，后天是咱们的脾脏，
1: 脾
0: 振奋这两大先天和后天的根本。那你想想咱们的脾有力气了，气足了，它是不是就可以转化吸收食物的精微营养了？咱们吃的东西一日三餐，它就可以把精微物质很好就转化什么，转化成充足的血液了，你血不就足了吗？对吧，你肾脏通过外界的真阳之气得到完全的补充鼓动以后，你肾气充足了，化生肾精啊，你肾的动能就恢复了，你的精神状态马上不就好起来了吗？
1: 对对，
0: 哎，所以说你通过这种呼吸的方式，把脏腑当中的什么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所有这些浊气都能给它呼出去，让你的脏腑器官不受各种浊气的破坏和影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排除浊气的很好方法。所以说呢，学会呼吸吐纳方法，为啥我说是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是最廉价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啊！你无论是防病还是去病，是适合所有人群的，所以说他一定要得到，也应该得到大力的提倡啊。
1: 楚老师，这个做您刚才说就是找个安静的地儿，公园也行，家也行，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只要避开吃饭的这个时间，
0: 对，
1: 饭后一小时，那我空腹可以吗？
0: 尽量建议是吃完饭做
1: 啊，
0: 因为尤其是老年人，年龄大的人身体虚弱，
1: 虚
0: 啊，本身在气血虚亏，然后你做这种逆腹式呼吸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幅度还比较大，要求深长呼吸，
1: 对，
0: 深呼吸长呼吸呀、所以这个时候呢，尤其还有一些人可能血压偏高的，所以说一定要吃完饭以后，饭后呢，咱们消化消化一个小时以后，找安静的场所，首先要入静，要做到气定神闲，你不能说这边做着呼吸吐纳，然后你还想着呢，下顿饭吃点啥，想着这个昨天跟谁谁谁还吵架的事儿呢，你不能想这些事儿啊，就是把心静下来，排除杂念，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不用想别的，想什么，你就想着吹字的这个发音，对吧，六秒钟把气吸满，把肚子使劲往里收，这有啥难的，对吧，呼气的时候把气呼出去，把呼的声音发出来，对吧，
1: 同时发出这个吹的这个
0: 音，把吹的
1: 音
0: 发出去，然后把肚子怎么的向外鼓，然后呢把胸完全打开，
1: 对，
0: 这就可以了，
1: 大家就别做反了。
0: 对对对，实际上就这套方法，你就坚持做，你就坚持练习，你看吧，你看你整个气血虚亏不足的状态情况，不管头昏眼花的啊，食欲不振的，神疲乏力的啊，面色苍白无华的啊，上医院一检查说就是贫血的啊，你就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对吧，取自然天地万物之真阳之精气，进入脏腑与脏腑气机交换，把脏腑当中所有的浊气再把它呼出去，振奋你的心阳、脾阳，振奋什么？你的肾阳，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的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好。
1: 那我们这个家人们哈，真的哈，就是刚才我做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挺简单，
0: 简单。
1: 但是呢，就千万别做反了，因为我们平时做这个腹式呼吸的时候啊，
0: 吸气，

0: 气是肚子是鼓的，它这个是反的，这得收着。
1: 收的，
0: 对对对，
1: 用力往里收腹嘛。
0: 对，这有点不习惯，千万别做反了。其他的我觉得还好。
1: 对，
0: 哎，
1: 肯定比你做任何其他东西都简单。
0: 对对对，
1: 最有效啊！
0: 嗯，是。那我们把楚老师请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哈。那我也是希望啊，咱们广大听众朋友，咱们所有的这些家人们，大家一定啊，多学习，多听。啊，多掌握。
1: 对，
0: 如果说你真没听懂啊，不明白或者做不明白了，你有哪些疑惑，没关系，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我们会有专业人给您指导的哈。那到了节目最后呢，喜儿带领大家呢再一次的来温习一下啊，来学习一下楚老师今天分享的呼吸吐纳补养气血的锻炼方法。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一起跟着我来做啊，放松身体，双脚分开，自然站立，或者是呢，端坐都可以。用鼻子缓慢吸气，腹部呢，随之向内收，胸部向外扩张。吸气的过程当中，在你的心中默念吹字音六次。吸满以后呢，我们用口呼气。呼气的时候啊，腹部往外鼓，胸部自然放松。在呼气的过程中发吹的音啊，一定要发出声来，就像我这样吹。那么吐纳六字诀当中啊，发这个吹的音，它是强肾阳补肾气的，把气啊呼尽了，继续的用鼻子缓慢吸气，然后呢重复同样的动作，那就这样呢，一吸一呼我们为一组，每次练习呢做5分钟到10分钟时间，一天当中啊可以反复的练习去做，补养气血，增强气血运行，实现气血充盈。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哈，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也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分享，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呢全面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你看我们有的听众家人们就说了这百岁养生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以后的节目啊都要是以养生为第一要素都想安度百岁乐享天年，那是不是就要学会如何养生啊？哎，你说对了哈，就是这个理儿，那就是要把养生啊放在第一位。那我们说什么是养生呢？那怎么理解养生呢？那么这个养生啊和我们平时所说的治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是互通的吗？我相信呢，咱们很多的这些听众家人呢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养生的概念也不清楚自己身体的病症和养生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联，那和治病的关系有多大那都不太清楚哈。因此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呢，我们就抓紧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楚老师无论是现代医学啊还是在中医界，那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哈，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他所取得的成就成果和独到的中医养生去病的理论都已经是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可以说哈，我们有幸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担任客座嘉宾，给大家分享和教授他的经验成果哈。那么大家一定要连续收听多学习呀，多收获，是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1: 哎，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就像今天节目开始我刚才说的，就是伴随您的到来我把节目呢已经全新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我们很多听众就知道了，说我们以后这档栏目那重点的那要从养生的层面和大家展开那对于说这个养生的真正的概念我认为现在很多人还是理解的不是很透彻尤其是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人，他们会认为说这个养生那不是预防疾病发生吗？那我现在身体都很多病了，我都得了，我都有了，那这和养生还有什么联系吗？那养生还重要吗？
1: 实际上首先呢，针对于养生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看待你要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呢，养生这两个字，你看第一个字是养字，养在前生在后，那怎么去理解这个养字是吧？那说到养，可能咱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跟营养有关，
0: 对，
1: 保养养护这都属于养，所以说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这个养，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一种温和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维护和保护的一个过程，这才能叫做养，对吧？你像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养养花呀，养养草啊，养点花草啊，养鱼养鸟，
0: 对，
1: 你包括说，养孩子。
0: 那更得需要耐心了，
1: 对吧？你看看这是不是都需要一个温和的，
0: 对，
1: 长期的一个维护养护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啊，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养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一定要拿出什么时间来，是吧？拿出耐心来，是吧？还得拿出一定的精力 是吧？得一点点的去积累，去培养，是吧？我们得用心的去呵护。
0: 嗯，就是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日之功。
1: 哎，对喽，你这个养可千万呢，别感觉，哎呀，追求快，啊，短期内，啊，一下子，
0: 嗯，
1: 那就不是养了，
0: 就不是养了。
1: 哎，它是一个缓慢过程，啊，是需要拿出这个时间来的。那你说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拿出很长的时间呐、精力呀、我们去做这个养。那我们最终肯定要有目的啊，
0: 嗯
1: 啊，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为了生，后面第二个字了，
0: 嗯，
1: 生嘛，养生养生，这个生啊，这生实际上也是两层含义，一个是生活，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生命了，
0: 生命，嗯，
1: 对吧？你看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现在你看很多人，平时喜欢种种花、养养草的，啊，养养小宠物。是吧？
0: 对
1: 啊，他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拿出精力啊，去伺候他们。那你说他为什么愿意拿出时间精力去种花养草养各种宠物啊？
0: 就是让我们可以说枯燥的生活当中嘛，
1: 嗯，
0: 有一点乐趣。
1: 对喽，对喽，他肯定是有目的的。
0: 对，
1: 对吧？所以这目的说，哎呀，我就感觉养一些这些花草啊，养点宠物啊，生活不枯燥，挺有乐趣。
0: 对，一看上去就心情就好了，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他愿意怎么的，
0: 愿意付出精力，
1: 是吧？拿出时间、精力、耐心啊，他去养这些东西，包括刚才讲说抚养孩子。
0: 嗯，
1: 那你说养孩子为了啥呀？你要从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养育子孙后代是为了什么？传承血脉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为了还是这目的有血脉的延续，是不是也希望说孩子未来长大以后能够成才有出息，是不是让自己的未来能有个奔头啊？
0: 对，有希望嘛，
1: 对不对？
0: 对，
1: 哎，还换句话讲什么？还说养孩子不也是为了自己晚年的时候不是很孤独，能有个照应，有个照顾嘛？
0: 对，嗯，
1: 对吧？你看，就这些。啊，我们来讲，他这个养，他是不是都属于是正向的、
0: 好的、
1: 美好的？
0: 嗯，
1: 是吧？都是带着我们很多美好的愿望和期许。所以说，这个养呢，它一定就是正向的、积极的，对于我们生活是有美好愿望、有很多期许的。所以，从生活还是从情感角度而言，这都是好的。那么这个生除了生活以外呢，我说还有什么？还有生命的意思。
0: 生命，嗯
1: 啊，养生养生，说养什么？养我的生命。那你说养生命怎么养啊？怎么能养护我们的生命啊？那是不是得想办法从我们的身体开始啊？养身体了。
0: 对，身体才好啊。
1: 对啊，你说身体不好的话，你说你怎么能谈到这个养护生命呢？
0: 嗯，
1: 那身体养的是什么？那身体零部件多了。那实际上哪都需要养了，
0: 嗯，
1: 是吧？你不是说针对一个地方去养，那既然说调养身体，那我们养护我们身体的像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这脏腑也需要养，
0: 嗯，
1: 那咱们的筋骨皮肉需不需要养啊？
0: 也需要，
1: 对不对？
0: 嗯，
1: 啊，你甚至咱说咱的头发，啊，说有的人你看头发干枯的、分叉的，
0: 嗯，
1: 啊。头发还得做养护呢，
0: 对，
1: 对吧？哎，
0: 哪儿营养不好都不行，
1: 都不行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都需要去养啊，所以养我们的身体，养我们的脏腑，养我们的筋骨皮肉。那怎么去养？那你说咱吃饭干什么的？说吃饭是为了顶饿，啊，解决这个饥肠辘辘的问题。
0: 嗯，
1: 解决口腹之欲。实际上，从我们身体从生理角度来说。那咱们吃饭是不是就为了营养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呢？
0: 对，为了摄取营养，
1: 对吗？
0: 嗯，
1: 你说咱身体既然需要养了，所有的这些脏腑器官啊，它正常的运转工作，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和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滋养啊？
0: 对，
1: 物质的补充啊。
0: 嗯，
1: 所以我们必须要吃饭，这是咱们什么身体的养护需要的这些营养最基本的物质来源。
0: 嗯，
1: 哎，咱们各种吃的什么 粗茶淡饭也好，

0: 啊，还是有鱼有蛋也好，还是荤素搭配也好，咱们各种各样食物的摄取，实际上咱知道就是养的过程，就是养咱们的脏腑，养咱们的筋骨皮肉，养咱们的所有的组织器官，这从吃饭的角度。那你说咱们呼吸喘气儿，那你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养呢？
1: 对，
0: 对吧？
1: 对，您之前讲了这个呼吸进来这个氧气推动气血。
0: 对呀，推动气血运行。
1: 嗯，
0: 对吧？换句话说，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细胞，它是不是都是有生命的个体呀？那细胞需不需要呼吸呀？需不需要氧气呀？
1: 那肯定需要，
0: 肯定需要嘛。
1: 嗯，
0: 对吧？所以一旦缺氧了，那细胞就死掉了，活不了了。所以说我们呼吸喘气，它也是目的是营养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嘛。包括我们睡觉都一样，你说睡觉咱们是不是一种氧啊？
1: 对，也是一样，
0: 也是氧。
1: 我
0: 们总说哎呀这个太累了，太乏了，不行了，我得好好休息休息，我得睡一觉
1: 睡一觉。
0: 睡觉的目的干啥？就是你这一天当中，不管你的大脑、你的心，还是你的肢体、你的筋骨、你的脏腑，啊，它是不是也需要
1: 休息？
0: 休息呀，
1: 休养。
0: 那在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一个养的过程？它在养护它呀，
1: 对，
0: 对吧？你不能你长时间过度去透支它呀，你始终让它高度的负荷运转，那它受不了啊。所以说你在晚上睡眠休息的过程当中，它也是对咱们脏腑啊，对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筋骨。很多人说，哎呀，干这一天活累得不行了，睡上一觉就解乏了。
1: 对，
0: 对吧？
1: 它
0: 是不是都是一个养的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从不管是我们这个吃喝的角度来说，还是我们从这个呼吸喘气也说，还是说我们睡觉，这啥都是一个让我们很好的一个养护的一个过程，养护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脏腑和器官。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很早就制定了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啊，有重要的四大基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说是世卫组织提出这健康四大基石，什么说合理膳食，适当的运动，是吧？平衡的心态，戒烟限酒。那你说这四大基石给提出来了，告诉我们啊，不管是在我们的饮食还运动方面，还心态方面，还是行为习惯方面，都要什么呀？做到自我的约束，
1: 就有个规范，
0: 有个规范。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养的范畴呢？
1: 是
0: 吧？
1: 对，
0: 也就是说你按照这个规范去做，就能很好的养护怎么保护你的身体，是吧？防止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疾病。
1: 对对
0: 对吧？反之来讲，其实这事儿就好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的很多病啊，可不可以认为是跟我们平时不懂得养，不会去养有关系呢？
1: 那肯定是啊，你不合理的、不规范的饮食，不运动，或者说我们这个
0: 不良的行为、
1: 不良的
0: 生活方式，
1: 对，这些肯定是都是造成我们出现疾病的常见的这个原因嘛？
0: 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了，对吧？人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病，
1: 对，
0: 但是里面肯定咱们得包含一些先天性的遗传性疾病。那这个可能是个个例，
1: 特殊的肯定是有，
0: 对吧？
1: 但
0: 是可不是所有病都是胎带下来的，生下来就有啊。对吧？大部分病就往我们现在流行的什么，你看看一些什么三高的，
1: 对，
0: 一些心脑血管的病，甚至一些筋骨关节的病，那你说这些病是不是都是后天得的？
1: 对，大多数都是，
0: 对吧？是不是都是平时我们没有注重这个养呢？对吧？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吃喝饮食，包括这个生活习惯，甚至平时的工作规律的休息，很多方面是不是都不注意呀、不注重啊？
1: 对啊，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你可能吃饭呢，我们说饥一顿饱一顿，
0: 对，
1: 没什么感觉。
0: 对，
1: 啊，早睡两天，晚睡两天也没什么感觉。可是你要是一旦过了30多岁、40多岁以后，可能就出问题了。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为啥说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呢，把这方面看得比较重了。
1: 嗯，
0: 啊，就认为啥呢？一定要什么，结合充分的休息、规律的生活、健康的饮食，因为他知道了很多病的突发、很多病的来袭，大部分都是跟自己过度的透支身体、长期的烟酒、长期的熬夜啊，还是呢很多很多不良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1: 嗯，
0: 才让自己呢早早的就出现各种疾病了。因此呢，更加注重的就是平时怎样的去学会养字，养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
1: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开始讲究养生话题了。
0: 对呀，
1: 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年轻现在也带那个什么，养生带的手串啊，什么喝的茶呀，吃的饭呢，都养生餐。
0: 都讲究这个。
1: 对，小年轻也开始时髦这些事情了。
0: 这是好事，这是正向的嘛。比如说，所有的养都是积极的，都是正向的，都是好的。那另外，咱从换一种说法，你看现在很多人，你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很多人现在已经出现各种病了。
1: 对，我已经得病了
0: 啊，
1: 嗯，
0: 尤其是啥，就是一些慢病。
1: 嗯，
0: 这个慢性病咱知道，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的一个调理过程，所以叫慢病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比方说最典型的就是这个，你像这个糖尿病的人群，
1: 嗯，
0: 血压高的人群，
1: 对
0: 啊，甚至一些这个中风的、偏瘫的，
1: 嗯。
0: 这都典型的慢性病。
1: 对，不可能说你得了像感冒一样哈，7天以后就好了。
0: 对，
1: 嗯，
0: 所以你这种病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啊。什么定位呢？既然已经是属于慢性病的范围，你不要求一日和一时之功啊，你不要想着说我通过什么办法，我3-5天、3-2个月啊，1年半载，我一下子就给它出根了，
1: 嗯，
0: 我一下子好起来了。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限定，没有个准确的时间限定，但是你要做好什么，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
1: 打持久战
0: 啊！你必须得有这个心理准备，你没有这心理准备，很多人他不就是接受不了吗？
1: 嗯，
0: 哎，他认为我这病怎么这么长时间始终也解决不好，啊，
1: 嗯，
0: 始终也解决不掉，他就是从概念上他理解是偏差的，啊，为啥有句话我一说，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
1: 嗯，
0: 你看有很多一些重大疾病，甚至一些放化疗的患者，
1: 嗯，
0: 啊。就这些重大疾病和慢性病，不管你是平时你是吃药，还是说你去做手术，
1: 嗯
0: 啊，你通过治疗以后，你看这医生他跟患者会讲什么呢？告诉你注意什么，包括你的生活规律，包括你的饮食行为，
1: 嗯
0: 啊，包括的注意事项。第一，这是要交代你的，严格交代你的。另外一个，都会习惯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是吧？
1: 对 对, 对，
0: 甚至有人讲，哎呀，这个最近这个人就是怎么不见他出门了？说这个人干啥去了？哎呀，说这人最近身体不好，在家怎么的？
1: 养病呢？
0: 养病呢？
1: 嗯，
0: 对吧？这个话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很多病啊，我们要拿出时间、耐力、精力，我们去调养它啊。所以说呢，慢病是需要一个养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养病，养病，回家静养。
1: 嗯，
0: 回家调养，回家去休养，你看看，这都是告诉我们这些病需要拿出时间、精力和耐力去调理。但是现在呢，有些人把这个养病的这个含义和概念又把它曲解了，把它歪曲了。
1: 嗯，
0: 啊，或者是换成另一种方式去解释，啊，怎么解释？有人讲养病不对呀，说养病就是养虎啊。
1: 啊，养病如养虎，对，
0: 养病如养虎。你看现在这个话也有很多人讲。
1: 嗯。
0: 啊，说养虎那就是为患，你虎大能不伤人吗？
1: 嗯，
0: 所以说同样是养病，跟我刚才说这个养病是两层含义，两个概念。那现在所讲这个养病养虎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大家也好理解，是告诉你你已经知道你身体状况不好了，
1: 嗯，
0: 或者是你明明知道你已经出现某些病症了，
1: 嗯，
0: 但是你不去重视它，你不去治疗它，你也不去干预它，你任由它发展， 这个意思叫养病，你不治它，你不管它，
1: 嗯，

0: 会给你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和破坏。所以说，这是另外的一种养病的解释。但这种养病它不是正向的，它是消极的，它是负能的东西。所以说我们提倡的这个养啊，一定是什么？拿针灸啊、推拿、按摩、按窍、导引等等，是吧？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方式。那这些方式都属于什么？
1: 养的范畴吗？
0: 养的过程嘛。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也又出现了一句话，也是中医当中所一直啊，大家都要记着，要遵循一个不变的法则，就是三分在治，七分在养。
1: 三分治，七分养，这个确实是听说过啊。
0: 所以说这一点啊，大家我希望每一个朋友，就尤其是现在你身患慢
1: 好了，
2: 啊，
1: 就是治好了到什么为止呢？可能就是觉得我到医院去检查，你说那个指标基本上恢复正常了，我认为我就好了，
0: 就好了。
1: 但事实上，我觉得很多病并不是那样就好了。
0: 对，所以说。治病啊，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它解决掉什么呢？属于叫燃眉之急，
1: 燃眉之急
0: 是吧？你不能说治不重要，为啥说治能占到三成的比例？为啥要三成在治，七成在养？
1: 那肯定你得治啊，
0: 对吧？你比方说你突发心梗了，
1: 嗯，
0: 比方说，哎呀，某某某突发脑出血了，
1: 嗯，
0: 对吧？那紧急送医之后。干啥？不管是开颅手术啊，还是消除水肿、降颅内压呀、对吧？他通过任何的手段，能第一时间内尽量的挽救你的生命，这是积极的，
1: 对
0: 对吧？这属于什么？这属于叫治疗的范围，
1: 治疗
0: 强制性的怎么的？去介入、去干预，对吧？手术是属于强制的吧？
1: 对，
0: 药物是属于强制的吧？它都属于叫强制性的去介入、去干预某些问题，及时止损。对吧？那么反之来讲，那为啥说七成在养啊？那你说这个最典型的就是脑中风的人群，
1: 他会
0: 是不是都属于一个漫长的一个调养的过程？
1: 对，就是身体上受到的这些损伤和伤害，不是单纯说你做手术，我立即给你解决了，他就能恢复的。
0: 对，
1: 神经受损了，他想恢复，他得有个时间呢。
0: 对呀、所以说话得放大了。是吧？
1: 就是你怎么给我用药，怎么给我手术，怎么赶紧给我治好了？
0: 对，就是出现了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是我们不愿看到。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这个药品的市场，或者是医院，他们可能愿意看到，但是积攒的财富，我最终用在哪儿了？用在了治病上。是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是出现这种现状吧？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哎呀，他压力非常大，大在哪儿？是源于经济的负担。那经济负担为什么会有啊？说到60岁都退休的年纪，养老的时候了，是吧？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那为什么到养老的时候还会这么难？也就是说，很多人他把所有的钱全花在无休止的治疗上，
1: 因为。太多太多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老人呢，就是一个是病太多了，再有一个就是各种现在的一些
0: 多，所以说呢，自己还有一种心理叫什么叫治病心切，
1: 对，
0: 啊，恨不得自己这病一下子就好了，
1: 对，这是大多数人正常心理，
0: 因为他痛苦啊，谁都知道很遭罪，很痛苦，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张三李四某某某，啊，很多人说了，说我这方法。我决定的，有些病它的确发展很急，是吧？突发急发，你决定不了。
1: 对，
0: 但是能不能乱投医，我认为是你可以去决定的。啊，也就是医生能做的，紧急救治你的这三成的治疗，不管是药物的治疗，还是其他手段的强耐心、精力，从咱们的生活开始，纠正一些什么生活不良的一些习惯。作息习惯、饮食习惯，包括
1: 今年心梗了，那下支架了，命救回来了，然后呢，这医生告诉他，你不能吃大肥肉了，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天天喝两顿酒了，
0: 对，
1: 你还吸烟，对吧？你还吃辣的，你还熬夜，就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老伙伴，他说没事儿，
0: 他认为什么呢？这种习惯 他已经养成了，
1: 对
0: 啊，换句话说，他自己还给自己可能还找一些理由和借口啊，说什么呢？
1: 现在生活饮食习惯特别的
0: 特别
1: 难，对，
0: 啊，是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
1: 嗯，
0: 改变习惯那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对，
1: 你劝这些我们这个老伙伴说你改一改，他听不进去。
0: 对，
1: 往往很多这样的我们这些伙伴们，两年
0: 不可能非一日之功一时之功，说是让所有的人把不好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的习惯一下子全都改掉。
1: 对，挺难的，
0: 这个肯定是难。
1: 嗯，
0: 也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我才讲呢，我们这些唯一者是吧，你不管是崇尚西方医学也好，
1: 嗯，
0: 还是我们遵循，是不是？
1: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啊，你说你让我不吃这个

0: 肥甘厚味我做不到，让我戒酒我做不到，但你可以给我开点药，吃药我能做到，
1: 吃药都会吃，
0: 对，
1: 知道药苦难下咽，但皱着眉头他也吃，
0: 对，
1: 是吧？你另外给他一些别的方法，可能有些人呢他就不愿坚持，
0: 对，你让他说饭后你做什么运动啊，你这个辅助的一些活动啊，他说太累了我做不下去，我还是给我来两粒药，这个方便，
1: 就是宁可我在要这套方法来讲，对于我们任何人，我认为来讲，其实不是个很难的事情。没有说让大家说我吸了30年的烟了，我喝了50年的酒了，说现在不让我吸烟，不让我喝酒了，一下子让我戒掉，你可能会很痛苦，会很难去坚持。但是呼吸吐纳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没有。而且这都是中医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智慧和方法，他不是说我自己随随便便的啊，我就说大家伙你怎么去做呼吸呀，你怎么做吐纳的方法呀，你对你身体这个好那个好，这是有科学根据的，这是有大量实践论证的啊，他不是说随随便便，从健康领域，不管是刚才讲到这个养生，是吧，不管是从疾病这个预防，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之后了，对吧，我们怎么去干预防止疾病以快速的蔓延发展，另外一个让咱们的病症能不怎样能够更好的实现别的，我们把一些呼吸吐纳的这些方式和方法我们给它运用好，是吧，这样一来我认为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好事，最大最大的好事。所以说这一点吧，我不管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还是说在任何的场合，呼吸吐纳的36式，包括呼吸吐纳的6字口诀，包括呢所对应各种各样的病症，从预防角度，还是从你的治疗和恢复角度，该采用哪些方式和方法，我都会陆续的、耐心的都会教给大家。
0: 对，
1: 说养就要拿出时间，成为习惯。养成了，把很多错误咱们把它就给它纠正了，这就是最好最好了。你可别说哎呀这呼吸吐纳这个楚老师说的不对，为什么呢，我做完一次之后我这中风没站起来，这呼吸吐纳我学的挺好，我这学了发现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
0: 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就是我们就聊到了是有关于这个叫气血不足，昨天我们说了一部分的情况哈，就是说补充气血的过程，
1: 气血是需要拿出时间、拿出精力和耐心，怎么去调养的？
0: 去调养，
1: 你可千万别说我专门去找什么治气血的药，我告诉你没有。
0: 没有治气血的药，
1: 没有治气血的药，全是调养的过程。因为气血不足这个情况啊，你说到底是不是病？实际上它不属于病，它属于一种病态，
0: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亚健康，是这个概念吗？
1: 现在有个词叫亚健康，体虚乏力、疲劳，是吧？睡眠不好，食欲不振，我经常说这个，我说我们气血啥呀？就是汽车轮胎的气儿，油箱里的油啊。你要让这部车在它运转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早晚会导致你轮胎的气儿不够。它一定会导致你的油箱的油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及时的去补充。工作压力大，心理压力大，是吧？或者是休息不好。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原因，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会出现这种气血虚亏的情况，
0: 就慢性疲劳，
1: 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学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也重视起来，这是好事。
0: 就我昨天说到了第一个，我想到的吃点阿胶
1: 吧，你看看，就显着哎呦我吃点这个大滋补的，
0: 补一补，
1: 大枣、黄芪、阿胶啊，什么牛肉、羊肉啊，
0: 对，
1: 各种高滋补的、高营养的东西，
0: 吃点好的补一补。
1: 气不足，我们出现了这种征兆的时候，我们重视它，这是正确的，对吧？你都知道车的油不够了，轮胎气儿不足了，你不重视它，那不出问题吗？吃它，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它什么都补，对吧？那补到最后发现什么呢？他出现其他问题，口舌生疮的、烦躁易怒的、津液不足的、头昏眼花的，各种其他问题出现了，他不知道是啥问题，这是虚不受补，我也讲过这个问题，
0: 补过了，
1: 你都补过了，你吸收不了，你的身体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
0: 嗯，
1: 但是你不停的往里去补，你的脏器、你的气机、你的脏腑是承受不了这些东西，最终呢，

0: 之间、宇宙万物之间的精气和阳气了，你要把这个气你能给它补进去补足了啊，你这个时候你即使不吃高档的滋补品，
1: 嗯，
0: 你就正常的一日三餐，
1: 嗯，
0: 就能够实现让你的气血达到一个充盈的状态，就能让你吃的各种食物通过脾胃的合理运化吸收，就可以化生充足的精微物质，变成血液的营养，你的血一定就足了，它不会出现贫血虚亏的情况。所以你看啊，就凡是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你看他的呼吸状态，
1: 嗯，
0: 你看他的呼吸状态和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啊，不一样。
0: 哎，你看吧，就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他的呼吸状态是很浅的，
1: 嗯，
0: 很短，
1: 嗯，
0: 急促，他不会深呼吸，不会长呼吸，你让他均匀缓慢呼吸，他们不会。
1: 啊，就呼吸的又浅又快。
0: 哎，为啥？因为气血不足以后啊，就说明体内这个气的推动力肯定就下降了，
1: 嗯，
0: 没有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嗯，
0: 啊，
1: 对。
0: 比方说，肺就是主呼吸的，
1: 嗯，
0: 啊，你肺它就没有这个力气了，对吧？气不足，肺气不足了，没劲儿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的呼吸功能就减弱了，你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变得浅、变得短，呼吸频率就要比正常人要快，因为它没劲儿啊，就像心脏是，心脏越没劲儿，它跳得越快，
1: 嗯，对，
0: 心率越快。
1: 对
0: 啊，你看心衰，心衰的人，你看他心率是快的，为什么啊？就是没力量，就像咱们人走路一样，这步他紧倒着，紧跟着，
1: 嗯，
0: 对吧？因为咱一步顶他好几步，
1: 对，
0: 因为他没有力气怎么办？他想跟上我们，你看他的小碎步，他得紧叨叨，
1: 他得加快他的步伐，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嘛。啊，就是这样原理。所以说呢，他肺子没劲儿，没有气儿，所以说他呼吸呢，咱这一口顶他好几口。哎，他就得紧着呼吸，紧着呼吸。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看他就是气血不足的人，就呼吸短、急促，没有力气。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他不会这个均匀缓慢的呼吸。所以这点太重要了，所以一定要学会合理有效的交换，实现脏腑气机的充盈啊，气为血之帅啊，才能让咱们气血运行的好啊。
1: 嗯，
0: 才能让咱们气血充盈啊，畅通啊。这是最重要的。
1: 那楚老师，你看你刚才也讲了说，说这个气血不足，它也属于养的范畴了。
0: 我归纳总结了一套啊，
1: 啊，
0: 叫逆腹式的呼吸方法。
1: 逆腹式，
0: 哎，非常管用，简单易学。
1: 嗯，
0: 啊，怎么做呢？放松身体，我们站立或者是端坐都可以，
1: 都行。
0: 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腹部。要往里，就向内收，
1: 啊，吸气的时候是往内收，
0: 哎，肚子往里收，
1: 嗯，
0: 然后胸部往外扩张，啊，做这样一个动作，啊，吸腹，胸部向外扩张，然后把气要吸满，然后在吸气的全放松，一口气把气全都呼干净，这里面有个要点了，在呼出的这一刹那。要把吹这个音呢，要完全把它发出去，最好能发出声来。
1: 啊，这个要发出声。
0: 你看我刚才讲了，吸气的时候心中是默着嘛，完全就不一样了。哎，你坚持做段时间，你气血虚亏的情况很快就会充盈起来，这是非常实用的好方法。
1: 嗯，这还真是，又快又省钱的好方法哈，而且关键是它不伤身体。
0: 哎，对喽。
1: 哎，不用说，像我想的，您刚才教我们这个练习就可以了，
0: 对，
1: 是吗？
0: 对，很简单，都好操作。
1: 嗯嗯嗯，挺好。那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家人们、听众朋友们，你大家记住了没有啊？那我带领大家做一遍吧。
0: 嗯，
1: 我做一遍，我试试哈。楚老师，您给指导一下，好吧？
0: 好，我再给这个方法说一下啊。
1: 啊啊啊！
0: 因为咱现在都坐着嘛，咱就坐着坐着。
1: 坐着，对，
0: 哎，
1: 坐着吧。
0: 身体，
1: 嗯，
0: 哎，你就放松，把心静下来。
1: 嗯。
0: 啊，要入静，这是第一原则啊。静下来之后呢，鼻子缓慢的吸气，啊，吸满以后。微微张嘴，用口呼气，缓慢呼气啊！在呼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腹部向外鼓，然后胸部自然放松。在呼的过程当中， 把吹
1: 啊，不用发我的发的那

0: 发这个劲儿刻意发那么长
1: 啊，
0: 哎，这就起到强肾的作用
1: 啊，就是往外吹的发，
0: 哎，
1: 是吧？
0: 把这个音发出来，
1: 就是我感觉我刚才这个您说的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后收肚子，我有点收不住，
0: 是吧？
1: 是习惯做腹式呼吸，吸的时候是应该是鼓肚子吧？
0: 对啊，但是它逆腹式的嘛，它反着来的
1: 啊，对，
0: 哎，它是让你反着来啊，所以说呢。就按照这个做，
1: 嗯
0: 啊，所以你刚才做的动作都很标准，无非就是你发这个吹字音，你不需要发这么长
1: 啊
0: 就可以了，啊，你不知道你做完之后，你是不是马上就会感觉到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我就感觉这个好像这个就是这个头脑好像都感觉清醒了，
0: 是不是？
1: 就尤其是眼睛感觉好像，哎，舒服了，亮了，
0: 嗯，
1: 这是。好神奇呀，
0: 啊，对，他这个或者是在公园的某个角落，是吧？
1: 嗯，
0: 没人打扰，空气还清新，都可以去做。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憋气呀，或者是呼吸呀，收腹啊，可能困难一点，尝试着循序渐进的去做，慢慢的逐渐把时间延长，形成习惯就好了。啊，但是啊，振奋这两大先天和后天的根本。那你想想，咱们的脾有力气了，气足了，它是不是就可以转化吸收食物的精微营养了？咱们吃的东西，一日三餐，它就可以把精微物质很好就转化什么？转化成充足的血液了，你血不就足了吗？对吧？你肾脏通过外界的真阳之气得到完全的补充鼓动以后，你肾气充足了，化生肾精啊，你肾的动能就恢复了，你的精神状态马上不就好起来了吗？
1: 对对，
0: 哎，所以说你通过这种呼吸的方式，把脏腑当中的什么浊气能把它呼出它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排除浊气的很好方法。所以说呢，学会呼吸吐纳方法，为啥我说是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是最廉价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啊！你无论是防病还是去病，是适合所有人群的。所以说他
1: 家也行，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只要避开吃饭的这个时间，
0: 对，
1: 饭后一小时，那我空腹可以吗？
0: 尽量建议是吃完饭做
1: 啊，
0: 因为尤其是老年人，年龄大的人身体虚弱，
1: 虚啊，
0: 是吧？本身在气血虚亏，然后你做这种逆腹式，所以说一定要吃完饭以后，饭后呢，咱们消化消化一个小时以后，找安静的场所，首先要入静，要做到气定神闲，你不能说这边做着呼吸吐纳，然后你还想着呢。啊，下顿饭吃点啥？想着这个，昨天跟谁谁谁还吵架的事儿呢？你不能想这些事儿啊。就是把心静下来，排除杂念，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不用想别的，想什么，你就想着吹字的这个发音，对吧？六秒钟把气吸满，把肚子使劲往里收，这有啥难的，对吧？呼气的时候把气呼出去，把呼的声音发出来，对吧？
1: 同时发出这个吹的这个
0: 音，
1: 但是呢就千万别做反了，因为我们平时做这个腹式呼吸的时候啊，
0: 吸气
1: 是肚子是鼓的，它这个是反的，这得
0: 收
1: 着，
0: 往里
1: 收的，对对对，
0: 用力往里收腹嘛，
1: 对，这有点不习惯，千万别做反了，其他的我觉得还好，
0: 对，肯定比你做任何其他东西都简单，
1: 对对对，所有的这些家人们，大家一定啊多学习多听啊，多掌握。
0: 对，
1: 如果说你真没听懂啊，不明白或者做不明白了，你有哪些疑惑，没关系，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我们会有专业人给您指导的哈。那到了节目最后，双脚分开，自然站立，或者是呢，端坐都可以，用鼻子缓慢吸气。腹部呢，随之向内收，你的心中默念吹字音六次。吸满以后呢，我们用口呼气。呼气的时候啊，腹它是强肾阳补肾气的，把气呼进了，继续的用鼻。

0: 子缓慢吸气，然后呢重复同样的动作。那就这样呢，一吸一呼，我们为一组。每次练习呢做5分钟到10分钟时间，一天当中啊可以反复的练习去做，补养气血，增强气血运行，实现气血充盈。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哈，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也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分享，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您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4: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省委常务讲话，
4: 省委统战部召开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及省委有关任职决定，许昆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3: 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王新伟主持并讲话；
4: 东北超以足球之名让草根赢得梦想，文旅赢得热度，商户赢得客流，城市赢得发展，东北超回望第三级远不止于足球；
3: 被救助后放归大海，仍坚定留守大连长山岛，让我们走进班海豹娜娜和她长海的家，感受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4: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辽宁。要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及时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纠纷，完善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让公平正义更好更快实现。要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应对风险挑战，用好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夯实基层基础，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切实筑牢平安建设基层防线。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将平安辽宁建设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党委政法委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促落实作用，压实属地责任、行业主管部门责任、政法机关责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共同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4: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兜住兜牢民生底线，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要把稳就业摆在优先位置，实施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确保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要加强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加快完善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统筹推进

0: 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实现老有所养、幼有所育。要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赵庆华、胡超报道，昨天省委统战部召开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及省委关于省委有关领导同志任职的决定。省委书记许昆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省委中央着眼加强辽宁省委班子建设，经过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的，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辽宁省委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充分体现了对辽宁振兴发展的悉心关爱和大力支持，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全省工作大局，广泛凝心聚力，全省统战事业迈出新步伐，呈现新气象。
0: 许昆林强调，全省统战系统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和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力，要服务中心大局，为加快推进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贡献统战力量，进一步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扎实做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工作，画好团结奋斗最大同心圆，广泛凝聚各方智慧，大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深入实施兴边富民行动，推动各民族共同富裕。要坚持守正创新，统筹推进各领域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增强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不断提升红颜制党向纵深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而不息转作风、树新风，着力提升干部能力素质，多做强基础、谋长远、防风险的工作，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阎立波做表态讲话，省政协副主席郑斌参加会议。
1: 本台记者陈浩、宋雨宁报道，昨天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民生信访化解、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等工作，审议关于深化产教融合、赋能辽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辽宁省“十五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善负责程序推进、办理部门负责实质解决工作格局，领导干部要带头接访下访、包案化解，压实守办责任、属地责任、属市责任，抓实抓细源头性、基础性工作，以可感可及、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民。
0: 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深化校企双聘机制改革，畅通学生进入企业实践通道，推进校企协同育人，实现人才与产业精准对接。会议指出，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是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政务诚信引领，常态化开展政府履约建诺专项整治，有力治理拖欠企业账款等政务失信行为，完善经营主体信用分级分类管理，统筹推进社会组织、自然人、司法执法领域信用建设，健全守信激励，建强用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培育信用服务产业，拓展信用加应用场景，以信用赋能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
1: 会议指出，辽宁清洁能源基础好、潜力大，要坚决扛牢维护国家能源安全重要使命、安全韧性，要统筹推进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形成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供给新形态，要推动能源产业研炼增值，做强核电装备、风电整机、储能电池、绿色纯氨等产业集群，加快布局氢能、先进储能等未来产业，促进算电协同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这里 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把四省区的文旅串在了一起，散场后地铁里的一声喊话，夜市里多卖出的几百串烧烤，屏幕前几百万人一起喊出的东北，都让这场联赛溢出球场，落进日常。东北超不止于足球，东北超的故事才刚刚
1: 铺在全国眼前。沈阳主场《义勇军进行曲》的完整曲谱化作巨幅 TIFO 缓缓升起，数万人凝神静立。鸡西主场一幅东北没有忘记，这盛世如你所愿在看台铺开。

0: 哈尔滨主场巨幅 TIFF，
1: 这个 TIFF 做的就是让人特别的感动，也让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这个历史，就是激发我们所有人的斗志出来。
0: 因为东北超延边拉拉队的一群朝鲜族姑娘把一条明太鱼跳出了圈，跳成了全国的热搜。明太鱼拉拉队队员李涵：
2: 我们的道具明太鱼又可以为延边队助威，让我们也可以吃。
0: 出圈的还有东北超上的东北话：
3: 但是别往场地里溜达，场地里没有婆婆丁。
0: 方言一出，全网刷屏。没有生硬的说教，没有板着的脸，只有街坊邻里之间那点会心的笑。文明观赛被东北人说出了人情味儿，而东北超最动人的别样风景，还有贯穿整个赛季的常态化文化展演，哈尔滨几场流动的沉浸式的东北文化巡礼。
4: 截至10月6号，东北超相关信息影响力覆盖人数达1800多亿人次，这是全网目光一次次停留和看见的总和。一个群众性的足球联赛凭什么这么火？先从一张球票说，可以在四省区200多家 A 级景区享受优惠，优惠总价超过3000元。一张不到20块钱的球票，撬动一个覆盖近1.2亿人口的消费市场。东北超的球票成了畅行东北的文旅护照，1元门票带动7倍周边消费。沈阳
5: 串现在一天能将近1000串，希望一直开下去，年年都有。
4: 吉林大学东北与东北亚研究院副院长刘威：
6: 19.9元的亲民票价，并非是为了门票的盈利，而是作为整个区域消费的流量入口和金钥匙。这种模式的高明之处，就
4: 园区球迷在巨幕下呐喊，夜市在灯火里沸腾。沈阳人民广场7块高清大屏，2400个座席，场场爆满。沈阳沈北新区浦河左岸，一场江苏美食嘉年华让辽苏对口合作，因为东北超写下最新的注脚。
7: 我们把这个水龙虾带到这个沈阳来。
4: 浦河左岸市集江苏美食节策划樊鹏：
8: 就东北江州一起富，大家都要发财，发财赚钱，口袋里鼓鼓的才是最重要的。
4: 据统计，辽宁近900个第二现场直接营收30.3亿元，比赛日成为节日。这句话
9: 也感谢沈阳老大哥有个大个样，我们也看了历次的你们对客场球迷确实大气。咱们沈阳
4: 东北超鸡西对守门员孙元：
10: 借助这次东北超吧，让全国我相信都认识了我们鸡西，这对我们来说东北超就意义非常大。东北一家亲嘛。东北
0: 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管理分局民警赵春书，有人叫他在地铁站念小作文的警察：
11: 今天的沈阳地铁依旧为大家延时运行，并且全程免票，一场激战结束，赛场都分胜负，走出看台咱们就是一家人。
0: 沈阳公安用一只喇叭为几万人的东北超之夜画上温暖的句号，以赛为媒，八成狂欢。东北超让孩子赢得梦想，文旅赢得热度，商户赢得客流，城市赢得发展。东北四省区可以以足球之名完成一场全域协同。一张19.9块的球票成为撬动文旅体商融合的生动样本。390名草根球员可以站在能容纳数以万计球迷的绿茵场上，上千亿次的目光可以望向同一个方向。从开赛日的整装，
4: 大海，但娜娜却留守大连长山岛，并凭借聪明讨喜的模样，一举成为流量担当。当地顺势而为，把生态流量做成文旅增量。本台记者刘雨涵从大连发回报道。
12: 我现在就是在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的黄金海岸，在我身后的这片浮台设施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0: 今年4月被救助的娜娜在大连放归，她没跟种群迁徙，留在了长海县大长山岛黄金海岸。为了帮助娜娜回归种群，9月7号，娜娜被第二次放归到海洋岛东部海域。
13: 然后看娜娜特别可爱，我决定过来看看，跟我们在动物园呀、海洋馆呢看到的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也第一次来大山，这个景色特别好，水也特别好，包括沙滩特别干净，没白来。
4: 热度背后是实打实的数据增长。来了新考题，如何既管护好娜娜，又不让游客失望？长海县专门成立斑海豹娜娜管控临时工作组，划定观赏缓冲区，立起三不准警示牌，不准触摸，不准投喂，不准惊扰。当地政府还发布致全体长海居民与游客的文明保，
14: 我们都把我们的这个服务保障给做好。
0: 娜娜的留守本身就是对长海县岛绿、水清、鱼丰、人和生态环境的最高肯定，而对长海县而言，这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还在继续。
4: 本台综合报道，中央政法委昨天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辽宁两人上榜，分别是车祸火场救人的杜飞飞和不顾自身重病跳入湍急江水勇救落水者的潘立刚。
0: 沈阳市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进一步优化调整住

0: 防公积金九项使用证提取政策。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咱们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
0: 至王小戴红梅。
3: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五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
4: 镇临海11度，易县7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3度，黑山21度，北镇20度，临海22度。夜间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

0: 见。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
1: 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
3: 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
5: 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
3: 于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有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0: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治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向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0: 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2: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1: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3: 白天呢有徽剧、黄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入住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1: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4: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1: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5: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7: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6: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7: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
1: 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8: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很方便的。
1: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9: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
5: 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10: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隧道长势。 刚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

0: 道检查铺放效果。
1: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厚伟将原先每块一两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
0: 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
1: 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2: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3: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
4: 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5: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
4: 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5: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有与技术协作。
4: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
5: 格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俄罗斯国防部就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4: 总理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会议。
5: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4: 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5: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6月发布裁决， 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4: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1: 临海22度，夜间全是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2度，黑山8度，北镇临海11度，易县7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东一。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督导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扎实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督查检查。市园林集团机关第一党支部锦州园林徐雷锋志愿队走进经开区天桥街道四方台村，开展红色光影润乡村惠民放映活动。金秋时节，古塔区适应街道河豚村百亩梨园迎来丰收季，累累硕果缀满枝头，勾勒出一幅硕果盈枝的美丽乡村秋收画卷。记者从市文旅广电局了解到，国庆7天假期，全市累计接待游客超605万人次，实现文旅总收入超41亿元，实现同比双增长，文旅市场运行安全平稳有序。作为英雄城市锦绣调形式与暖心文旅服务迎来参观热潮。7天长假，辽沈战役纪念馆及各分支机构累计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单日最高接待量达5.97万人次，成为广大观众游客追忆革命岁月、厚植爱国情怀的热门红色打卡地。八方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峥嵘历史，更续红色血脉。早晚来锦州，早市夜市持续火爆。石桥子早市人气爆棚，三元吃饱，十元吃好，来锦游客皆呼震惊。躲过了高速堵车，却躲不过早市的人潮。各个夜市伴着夜色，丰富各方游客味蕾。摊位业主表示，国庆7天，体重不长2斤，算我们招待不周。假期里，我市市内及县区各景区使出去攀升，客流稳步增长。景区广场新增2块可移动 LED 显示屏，实时滚动播报潮湿动态、票务政策、游览须知等关键信息。升级线上票务预订、线下扫码入园核验、自动售票机等购票核验体系。灵活调整景区营业时间，精准适配游客沉浸式游览需求。针对恶劣天气、海市海上交通管制导致的临时闭园情况，景区免费开放北岸游览区域，最大限度降低游客出行遗憾，切实提升。新增桑蚕体验园，推出特色研学体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桑蚕文化。同步上线自助餐项目，丰富登山就餐选择，提升游客出游舒适度。景区提前统筹部署，抓实安全生产、客流疏导、环境保洁等工作，做好文明旅游引导，不断优化服务品质，收获游客好评。秋日世博园层林尽染，滨海风光宜人。国庆假期，锦州世博园依托滨海秋景与东北超赛事会，国庆黄金周，易县文旅市场活力迸发，奉国寺景区游人如织，万佛堂石窟、宝林楼、辽巴塔等点位热度同步攀升。奉国寺景区辽构遗珍八大辽构专题展馆、盛极辽石古建筑艺术馆全新开放，修缮一新的辽巴塔景区免费向公众开放。贤溪茶咖、宜州好物馆、万佛堂禅食馆正式投用，安泰门实景演出精彩上演，辽代历史人物与外地游客互动，乡村文旅同样。7天假期，临海特色景区多点开花，迎来八方游客。不少游客身着特色服饰体验旅拍，处处欢声笑语。东方华地城湿地度假景区秋景如画，围海随风荡漾，游客乘船穿行伟荡，观候鸟、泡温泉、品海鲜，沉浸式感受滨海湿地独有的秋日风情。 虎溪民俗文化村依山傍溪，环境清幽，村内分布多座艺术展馆，游客漫步乡间小路，欣赏乡土建筑。锦州2026冬季旅游新篇已蓄势待发，锦州期待与各地游客持续相遇。全媒体记者桂佳、林娜报道。充分发挥统筹调度作用，坚持每日

0: 调度、持续督查，组织综合督查组和专项督导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扎实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督查检查，全力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稳定。教育、养老等重点行业领域实施全覆盖、穿透式督查检查。督查组累计抽查乡镇街道13家，部门9家，企业69家，发现问题隐患201项，其中重大隐患3项，均已移交各县市区相关部门，跟8项涉及有限空间未辨识、动火作业不规范、安全管理制度缺失、消防设施不完善等问题。目前，所有重大隐患已挂牌督办，明确整改措施、责任、资金、时限和预案，确保整改到位，闭环消耗。近日，市园林集团机关第一党支部锦州园林学雷锋志愿队走进经开区天桥街道四方台村，开展红色光影润乡村惠民放映活动，将红色影片送到村民家门口。傍晚时分，志愿者早早来到广场，架设银幕，调试放映设备。不少村民闻讯赶来，早早落座等候。夜幕降临，红色经典影片准时放映，银幕上再现革命年代的奋斗故事。现场村民静静观看，沉浸式感受红色故事。在家门口就能看红色老电影，感觉特别亲切。看着影片里先辈们艰苦奋斗的故事，很受感动。感谢志愿者把这样的活动送到咱们村里来，村民说道。一场露天电影点亮乡村夜晚，活动既丰富了村民业余文化生活，也用红色故事浸润乡风文明。市园林集团志愿队伍将持续下沉基层，常态化开展惠民志愿服务，践行为民服务的初心。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牡蛎园迎来丰收季，累累硕果缀满枝头，勾勒出一幅硕果盈枝的美丽乡村秋收画卷。秋日暖阳遍洒乡间田野，连片梨园枝繁叶茂，绿意盎然。圆润饱满、色泽鲜亮的锦风梨挂满枝头，果皮覆着秋日乡村大地，增添了无限生机与活力。丰收的梨园里，处处洋溢着忙碌与喜悦的氛围。清晨时分，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早早进入梨园开展采摘工作。大家穿梭在葱郁的梨树间，手法娴熟，动作轻。田间地头，一筐筐汁水丰盈、饱满圆润的锦风梨整齐码放，四溢果香，沁人心脾。近年来，河屯村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林果产业，持续优化种植管护技术，不断提将持续做强特色农业产业，拓宽农产品增收渠道，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发展，持续擦亮乡村特色农业名片。全媒体记者桂佳、徐阳阳报道。大北村正式开赛。据了解，本次活动由易县大榆树堡镇人民政府主办，易县文化旅游发展服务中心协办，易县群众文化馆承办，来自全县上千人参赛。大赛选用的50亩花生地经过机械统一收割，为当年头茬优质花生田地，田间剩余花生存量多，分布均匀，捡拾条件极佳，为参赛村民提供了公平优质的比拼场地。比赛现场气氛热烈，秩序井然，各村参赛村民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大家全身心投入赛事，熟练开展争先的精神风貌，真实还原乡村秋收劳作场景，以农事竞赛的形式致敬丰收，礼赞金秋，让广大村民在竞技中感受秋收乐趣，共享丰收成果。活动现场好戏连台，赛事翻灯台，带来精彩的非遗大秧歌展演。现场周边还设置由15个村带来的农产品水果的市集，东道主大北村为参赛群众准备了免费水豆腐、蒸焖子，地道农家风味，让大家大饱口福。 本次活动将农事热闹的氛围中共度国庆，丰富群众秋日文化生活，激活乡村文旅活力，生动展现了易县乡村振兴的丰收图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周享便捷。
2: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七一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领，年少时的中觉。

0: 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钟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钟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钟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钟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1: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要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

0: 期待您的参与。
1: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86。
2: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新一天。

7:26，欢迎继续收听666新闻早报。接下来呢，给您说一说天气。今天呢是节后的调休日啊，大家呢需要正常的上班上学。受弱冷空气的影响啊，今天阳光不佳，省内大部呢天空中云量增多，转为多云的天气。没有了阳光的照射，今天暖意减弱，气温呢会由最高气温照比昨天会下滑1到6度，全部回落到25度以下，在21到24度之间。风力方面呢，风向也会由南风慢慢的向北风转变了。白天呢以南风为主，入夜后北风上线，各地的最大风力普遍在3到4级。有阳光的时候还好啊，背光的地方和一早一晚，体感的寒冷程度会加强，提醒今天要出门的朋友要加强保暖工作，增添衣物。

0: 部城市的最高温度再次回到25度左右，并且保持了秋高气爽、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寒露节气呢，各地秋色斑斓，美不胜收。大家呢，应趁着晴好天气啊，多去户外走一走，抓住最后的温暖。因为下周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2度，黑山8度，北镇、临海11度，易县7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
2: 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

0: 民生大小事，尽在六六六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
1: ，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
2: 很多叔叔阿姨
1: 视频中还附加了相关产品链接，广告一出，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质疑：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八月打架。
3: 如果数字人那么去表达一些只有真人才能有的一些独特化的个性化的体验的话，那么他就可能涉嫌一个虚假广告。比如说一个数字人那么赞美某个食品啊，我吃了特别好等等，这很显然是一种拟人化的一种虚假的一个宣传。
1: 据记者了解，
4: 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
1: 但记者注意到，网络平台上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浏览发现，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调查发现，不少产品推广视频中承担推介角色的都是原生的 AI 数字人，推销过程中还频频使用断根这类夸大疗效的表述。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专家介绍，部分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
5: 靠的其实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变成了一个负面的一个信任放大器。首先，它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1: 专家认为，更危险的是，
5: 而就有可能把自己重新推回到那种高风险的状态。
6: 身着白大褂的 AI 数字人形象误导了不少消费者。那么，这类看似专业权威的数字人广告视频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调查中，记者发现，如今制作这样一条视频啊，只需上传一张照片，短短几
1: 分钟，宣称可 AI 视频一键生成，爆款负荷，有的一周收费仅需48元。在案例展示中，不仅有 AI 数字人为各种产品带货，还有餐馆探店类视频。记者下载并体验了这款 APP， 并试着拍了一张水果照片上传，却对着膏药吆喝起来：
7: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
8: 这个膏药别看起来很小，效果非常出色，
7: 我说的好。
8: 杜布果干这款膏药价格不贵，但是家中需要常备，日常用它真的太合适了，赶紧试试。
1: 记者发现，此类 APP 的核心卖点就是低门槛批量生成，用户只要购买服务，就能批量制造出大量数字人带货视频。
9: 使用者怎么，更合理、更安全的去使用？
6: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数字人广告不仅没有 AI 标识，甚至部分生成软件还提供去除水印的功能。那么，有了 AI 生成标识，就可免除相应的法律责任吗？如果 AI 数字人推销的商，
1: 只要标了 AI 生成，就可以免除相应的责任？
4: 如果说利用 AI 数字人啊投入的广告营销里边进行标注的话，那么他免除的是如果不标注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这个广告是不是真实，这个广告中的商品是不是
3: 实际上我们在追责的过程中还是要穿透这个广告背后那么实际的一个主体。
1: 专家认为，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而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监管部门需要把责任链真正串起来，谁制
6: 定模型，对仿冒专业人士伪造使用体验的违规生成内容做到主动识别、关口前移。同时，监管部门通过强化 AI 生成内容强制标识、广告前置审核、违规内容快速处置等举措，划清 AI 广告法律边界，保障数字人广告。
10: 站住！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1: 不信。
10: 来源不明的链接？
12: 不点。
1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2: 不说。
11: 不说。
1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3: 人人提高
14: 境的心愿，无非就是盼着晚辈平安顺遂。

0: 要取钱。眼看这老人态度坚决，执意要汇款，情况紧急，那工作人员陈赫呢就立刻报了警，开原市公安局、胜利派出所民警、辅警迅速赶赴银行。到场后呢，民警第一时间安抚激动的老人，耐心劝说：“大娘啊，钱先不要着急取，我们帮您核实清楚，如果孙子真的急需用钱，再取也不迟。”为了彻底查清真相，民警呢陪同老人返回家中核实信息。据民警介绍，老人家中呢是座机，老人接到的来电显示是外省的区号，根本不是他孙子的常用号码。经研判呢，这是典型的境外虚拟改号诈骗电话。骗子呢可以完美的模拟受害人亲属的手机号和声音，极具迷惑性。为了让老人彻底打消疑虑，眼见为实，民警通过老人手机联系上在沈阳工作的孙子，当场发起了视频电话。视频接通后呢，孙子明确表示自己平安无事，根本没有出车祸，更没有向奶奶索要钱财。直到这一刻，老人终于是幡然醒悟，得知自己险些被骗，是后怕不已。据了解啊，骗子不仅谎称孙子出事，还告知老人取完钱后呢，在家等候，会有人上门取现。民警是全程留守观察，最终啊，上门取钱的诈骗这个车手也没有出现。推测呢，是流窜作案的团伙中途被拦截打掉了。一场骗局成功被拦截，老人的50000养老钱是稳稳保住。回想起全程经历，老人连连向银行工作人员和民警致谢，感慨骗子的手段实在是太过狡猾。其实啊，我们也不止一次的提醒大家啊，这类针对独居空巢老人的诈骗案件高发，骗子利用老人的亲情软肋，伪造意外事故、生病、就医等紧急理由实施诈骗，成功率特别高。那老年人攒钱不容易啊，遇到大额取款转账，一定要多和家人来反复核实，切勿轻信陌生来电。
1: 李阿姨，李阿姨。
2: 哎，你是
1: 李阿姨？我是您女儿的同学呀。
2: 哦，
1: 我刚才在超市买东西，钱不够了，我就给你女儿打电话，她说您家就在附近，让我先上您这儿拿点儿。没想到在这儿就遇到您了。
2: 哦，是这样啊，你们年轻人啊，总这样，想事儿也不周全。走，马上就给你去取。
1: 谢谢阿姨啊。
2: 差多少钱呢？
1: 600。
2: 嗯，给你，你数数，600。要是不够啊，再到我这儿来拿。下次记得出门带够钱啊。
1: 嗯嗯，谢谢啊，阿姨，给您添麻烦了。那我先走了啊，赶明儿个我直接把钱还您闺女。
2: 行行，没问题，快去吧。
1: 啊，再见啊，阿姨。
2: 好。哟。我都没问那人是谁呀，也没给我闺女打个电话，这脑袋不会出什么问题吧？哎，闺女，刚才有个人来咱家借了600块钱，他说是你同学，是你让他上我这儿来拿的，有这事儿吧？
1: 啊，妈。没这事儿啊，那人肯定是个骗子。哎呀，妈，你可千万别上火啊！嗯，这也没多少钱，不是？
3: 欺骗老人，情理难容，诚信行事，厚道做人。
0: 好的，继续关注民生大小事。八号呢，央行发。

0: 布了一份非常关键的重要文件，首次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我们来听一下相关介绍。
1: 八号，央行发布了一份非常关键的重要文件，首次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人民币汇率一向关注度极高，这份政策文件可以说是官方的重要表态。那么，我们普通人从这份立场中最该听懂什么呢？今天老王就用大白话给大家讲清楚。很多老观念觉得人民币汇率是央行说了算，想让它涨它就涨，想让它跌它就跌，这其实是大错特错了。央行这次在立场中也再次重申，中国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我国实行的是市场化汇率制度，2017年之后就彻底退出了常态化干预。怎么理解呢？平时人民币汇率涨跌最重要的是由市场供需决定的，央行不设目标价，不扛盘，不托底，不强行干预，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越来越频繁，因为汇率弹性彻底放开了，宽幅震荡会成为永久常态，单边升值、单边贬值的时代早就结束了。既然不常态化干预，那么央行什么时候会出手呢？央行说的也很明确，只就极端行情，比如疫情突发和关税战等重大外部冲击时，一旦出现市场恐慌、羊群效应，央行就会果断出手，稳预期。而且这不是咱们的特殊操作，是全球通用规则。文件里也举了例子，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一些国家也开展外汇干预，避免本币过度贬值，这叫稳市场，不叫操纵汇率，完全符合国际规则。除此之外呢，这次央行还直接澄清了市场一大误区。有时候外界总喜欢拿顺差逆差判断汇率涨跌，说顺差大了汇率就该涨，有逆差汇率就该跌。在文件里，央行也直接用各个角度来打破一些所谓的曲解和误读，用事实说明顺差不代表汇率要涨，逆差不代表汇率要跌，也就是汇率和顺差逆差没有简单的线性关系。现在的外汇市场早就不是贸易说了算，全球海量的跨境资金流动，国际货币政策、地缘风险、市场预期对汇率的影响远远大于贸易数据。比如你看美国常年巨额逆差，美元依旧强势，二者并不存在直接的强关联。在文件里，央行也亮明了中国的核心态度，我们没有必要也无意靠货币贬值换取任何竞争优势，从来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说到这里，大家就应该明白了，未来的人民币汇率不会刻意升值，也不会刻意贬值，我们仍将尊重市场，守住底线，不搞博弈，不玩套路，这就是未来几年人民币汇率最核心、最确定的大趋势。
2: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八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
3: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

0: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获奖，引发热议。不少网友发现，他正是申论材料里的熟人老马。在2020年国家公考申论题地级市中，马善祥的事迹成为考试材料。网友们感慨，有一种老朋友得了奖的感觉。老马，我第一次见你是在申论，再一次见到您，您是获得了71勋章。
1: 我大概是93年开始写笔记，那个时候我就在观音桥街道开始工作了。每天写笔记，写了33年，有写了283本，发现了基层群众工作的一条规律：小事入手，小中见大。噪音扰民来找你了，油烟污染来找你了，邻里的矛盾来找你了，单个的看都很小，但是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是大。我能够坚持在街道33年做群众工作，就是因为小事入手。

0: 让人脚踏实地，小中建大，让人充满价值感。我今年70岁了，已经退休将近10年了，还是一如既往的在信访接待时接待群众，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当然我们还老马带小马之心，你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奉献精神，这是我的信念，我不要辜负了组织的希望，也不要辜负了这种信念。
1: 爸，我们驾车度假去了。
2: 稍等，老爸还有5000万要送给你呢。
1: 不会吧，太夸张了吧。
2: 千万不要超速抢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开车时千万不要打电话玩手机，千万要系好安全带。
1: 是这千万呢？
2: 还有1000万呢，老爸的提醒，千万不能左耳进右耳出。
1: 老爸，我记着了，你放心吧。
3: 10月10日星期六，十全十美的日子，连阳光都格外灿烂，愿你收获十分好运，十分安康，十分幸福，美美满满，岁岁昭昭。
4: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朱宏宇，东一是由东一直播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也感谢所有在线啊收听收看的朋友。大家呢，除了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还有通过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来同步收听收看。在此感谢各位的关注、点赞和认可。好的，祝您工作顺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1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音符跳跃，旋律流淌，聚焦热门金曲，剖析音乐魅力，让每一个音符点亮你的听觉，温暖你的时光。这里是跳动的阳光。